0: 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3: 九四六路况，
4: 再跟进而家缓慢的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就而家双向都慢了。而桂华六路和南海大道交界路口亦多个方向排队，桂华二路在禅西大道路段就往平洲方向，文华中路亚艺公园路段现在双向有慢，南国路和新桂中路交界路口亦都多个方向有慢。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一个同农业相关嘅问题。一讲翻咧，就喺八月底嘅时候咧，就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分行就举行咗首批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业务嘅集体颁证其抵押贷款嘅放款仪式。咁啊，过程咧有五家农业经营主体咧就系获发全省首批佛山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咁啊，现场咧仲获得呢个银行贷款。咁啊，从嗱过往咧就叫做冇权冇证，或者有价就冇押，银行就唔敢贷。咁到而家咧就可以确权，可以抵押，可以换钱。佛山喺全省率先打通咗农业设施嘅确权颁证抵押放款嘅全链条，有效破解农业贷款难啦、贷款贵嘅问题，成为佛山敢饮头啖汤，以制度创新撬动农业现代化嘅又一标志性嘅举措。对于好多真系从事农业生产嘅企业，甚至乎唔知道有冇可能涉及到农户添啦吓，咁啊以后咧，即系呢个做法咧，会唔会点样惠及个面更大，使到大家以后对于嗰个银行嘅贷款获批咧，通过呢种方式更加容易啲咧？咁啊当然啦，或者大家都问，咁我哋所谓农业设施系一个咩嘅概念？咁佢嘅所谓所有权登记又系点样一回事？嗱，今日咧我哋请嚟多位嘉宾同大家倾下啦，包括有佛山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科嘅四级主任科员李立鹏嘅，系李科早晨啊！
6: 主持人早上好，
4: 亦都有南海区农业农村局嘅乡村产业股嘅副股长许海瑶嘅，系许股早晨。
7: 早上好，主持人。
4: 咁仲有咧就系、是金融方面嘅代表啦，佛山农商行普惠金融部嘅产品经理伍国伟，系伍经理早晨。
8: 早上好，主持人。
4: 亦都有咧，就系其中嘅农业企业嘅代表啦。佛山市南海区南瀑布园艺场嘅负责人刘飞婷嘅，系刘总早晨啊。
9: 早上，早上好。
4: 咁啊，先解释一下呢份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与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啊个出台嘅背景，因为咧就话要解决一啲即系大家对于好多农户嚟讲咧，就其实嗰个资产就好似有喺度嘅。但是呢就总是可能要牵涉到点样确认佢个资产嘅产值，同埋关键仲有系资产嗰方面呢，其实嗰个权属嘅问题，银行攞唔攞得到嚟用呢个问题，对于佢哋嗰个生产经营同其他工业企业嗰个做法呢，就过往好似系有啲痛点问题。或者啊李科啊，你先帮大家都解释下一个呢农业设施嗰个概念啦，另外一个就而家嗰个背景系点样先。
6: 农业设施的概念其实很好理解的。一种生产性的，比如我们很熟悉的那些温室大棚啦，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工厂化水产养殖的车间啦，还有如果是养猪啊

0: 咧？咁咁係咪真係涵蓋所有所謂農業設施嗰個範圍，或者講叫邊啲嘅值錢啲嘅嗰啲先正當係呢個範圍？即係我諗可能大家可能從區分咧，或者講從嗰個實用嘅角度嚟講咧，就考究考究呢樣嘢啦嚇。
1: 我哋出台呢个办法有一个核心嘅一个目的咧，就系赋予佢一个金融嘅性质啦。咁既然话你要赋佢金融嘅性质，首先你要将呢啲相对嚟讲啊有一定嘅价值嘅农业设施嚟办呢一个政策登记咧，系啊，咁银行先至比较爽手放款噶嘛，系咩？所以咧就系话，我哋呢个政策咧就唔限制话。办证的所有的农业设施都可以办、嗯、
0: 只不过你可能是不是要达到一定的那个叫做
1: 你想去
0: 咁佢个价值有翻咁上下，
1: 系呢个
0: 唔系银行要睇你个抵押物，即系因为如果你太得少咧，其实个作用都唔系好大，系嘛？如果太多啲，如果抵押物嗰个价值唔系好够咁样，所以银行亦都可能即使肯贷俾你啊，佢都要谂下，咁你个抵押物可唔可以吓满足到佢哋嗰个风险嗰个要求，系嘛？
1: 系，所以呢度咧就有一个切割啦。办证咧，我哋就唔限制嘅，只要系农业设施喺我哋呢个办法入边。这个概念定义入边规定嘅咧都可以办嘅，然之后贷款嗰边咧就市场双方一个双向嘅选择，我哋呢边咧就主要系唔干预嘅，政府唔干预呢个方面嘅层次。
0: 咁但系过去叫做咧就即系啲农户或者农户企业咧就捧住金饭碗就乞食，类似一个咁嘅讲法啦。即系其实佢可能嗰个产品吓，嗰、那个产值。是 OK， 但是呢你如果是嗌佢攞地啊或者咩嗰啲，可能就构成唔到银行贷款方面。所以因为大家知道呢就生产呢就肯定希望是有嗰个金融嘅支持嘅。即过往就呢啲比较难以满足到银行佢哋嗰个放款嘅条件，系咪咁理解？
1: 主持人都讲得几形象下嘅。咁我哋其实佛山农业嘅啲家底呢好厚嘅。你比如话我哋全市嘅呢啲设施种植嘅面积咧，我哋都有将近两万几亩。同埋佛山嘅，
0: 你讲系设施种植，
1: 系啊系啊，
0: 就唔系话大家。
1: 比如话啲
0: 摊开喺田头嗰度就咁样种，就唔系呢个意思系嘛？
1: 系、啊，比如话我哋以嗰啲蝴蝶兰嘅大棚为主啦。蝴蝶兰都已经占咗啲种植设施90%以上噶啦。同有我哋佛山嗰啲。水产养殖的那些水体车间啊，这些我们都有将近大概140几的那些立方米，还有呢些。
0: 喂，现在讲是叫水体车间。
1: 是啊，
0: 即是不是单纯一个什么开放露天的鱼塘。鱼塘中间只有一个供养泵，那个泵不是很值钱的。
1: 是我们叫工厂化的养殖车间。
0: 工厂化养殖车间即是火艇才行。
1: 是那些就会相对价值高很多。咁呢啲其实所以话我哋呢啲規模呢都比较大。比如话蝴蝶兰呢啲規模呢喺全国都系一个比较领先嘅定位。所以我哋咁呢啲车间梗系投入都好大啦。所以我哋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系呢啲设施建好咗之后，依家嘅目前即系之前嘅目前情况呢，就系话冇一个身份证啦。冇一个身份证，咁喺银行呢一方面呢就肯定话你冇证。咁我就唔敢放贷俾你啦，
0: 哦、
1: 比较朴素嘅呢个谂法，
0: 系、哦。咁呢一次咧就被誉为全省率先打通确权颁证抵押放款嘅全链条，嗱或者都帮我哋再解读一下咧。咁呢次呢份文件最大嗰个创新点喺边度咧？
1: 我觉得一句话可以概括得到最大个创新点啦。就系、是、我哋佛山嘅呢一个办法出台之后咧。可以俾到農業設施一張身份證，咁佢有身份證就可以同銀行去對接啦。呢個權屬嘅憑證係銀行認可嘅，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創新嘅亮點。啱先我哋前期去研究呢個政策嘅時候咧，係去總結出嚟核心嘅三個難題嘅。
0: 係點樣啊？
1: 呢三個難題咧，就首先係呢啲。权属的确认啦，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权属的确认在里面呢，我们在这个政策的改革创新过程之中呢，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做这个准入的把关。在我们的办法里面呢，我们是明确了办理这个 申请登记的前

0: 系咧系要做好咗设施农用地嘅备案，咁我哋先至可以确定咗呢个地嘅用地嘅性质啦。咁第二个咧，我哋系做一个切割嘅，就系、是、明确咗我哋呢一个农业设施嘅确权咧，同埋个抵押嘅对象咧，都系针对呢个农业设施嘅本身咧。我哋又同我哋唔切割农村集体土地嘅呢啲所有权啊，
1: 因为好多
0: 承包权啊，
1: 好多呢啲即系农业企业咧，就佢嗰个地嗰个位置都好多都系租嘅啫，系嘛？所以你从确权嘅角度嚟讲，就叫做而家系边个同呢个村租咗呢块地？咁好啦，就嗰个承租人呢就確認佢个身份。
0: 哦，唔係，呢度要同各位听众做一个解释。我哋要確定嘅呢就係边个建呢个大棚，边个建呢个农业设施，呢、个设施嘅所有人。
1: 即係租地嗰个就未必係真係开厂 起大棚嗰、那个喎，係咪？仲係可能有两个人喎。
0: 係呀、我哋有啲情况佢不断流转㗎嘛，土地。係呀、所以唔一定係租地嗰个人。
1: 即係有啲再租完之后佢又再转租出去都有可能。
0: 係、你自己建嘅你买嘅你要確定咗证明咗呢个设施係你嘅，我哋就会出呢个证俾你。
1: 咁但係过往话难啦、咁而家即係通过咩手段去解决呢个难呀、
0: 好似啱先咁呢个权属确认难呢，我哋就啱先讲㗎啦，就係、我哋喺办法入面去通过我哋一系列嘅流程啦，有资料嘅核实啦，佢提交材料嚟我哋核实啦，合法性嘅呢啲审核等等呢啲流程。第二个实地去核查啦、我哋要现场去核查同埋系统上面去睇佢呢个地是否有呢个违规用地嘅情况啦。係、呀，同埋仲有我哋要进行公示，公示咁大家都可以过嚟监督嚟睇究竟呢个项目啦，呢个大棚嘅性质啊等等方面嘅问题。经过我哋一系列嘅呢一个系统性嘅设计呢，我哋就确定咗呢一个大棚，以大棚为例啦，确定咗呢个大棚嘅权属啦。这个是我们首先在制度上面一个创新。
1: 即是他可能那个大棚建设过程里面的那个支出啊，是不是有些什么物料清单啊，即是他都要，因为现在讲定这件事就是说呢，到时大家呢就要将这条数呢都要在那个即是叫做初期的时候都经已要将它完整地保留一些资料。
0: 要的。就好像你自己家套屋那样，你肯定都要保持住自己的材料一樣，
1: 不是只是那張租任合同那麼簡單，是吧？你說你投入了多少，因為呢你確認到這份東西是你的，可能後續還有為這份東西，你說你起了多少錢，投入多少錢，這個還要有一個憑證，是吧？這個牽涉到可能後面那個叫做抵押過程裡面或者變現過程裡面的那條數怎樣去計，是吧？所以講開這件事就順便要提埋大家先。
0: 是啱嘅。
1: 或者我哋就可以讲过，咁转头返嚟呢再帮大家讲解一下，咁呢啲农业设施呢点样可以变成咗金融嘅一个抵押物，以便啲农户呢可以直此呢就可以攞到自己需要嘅贷款呢，我哋转头再倾。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九月二十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5: 今年月饼点揀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咦，阿珍，乜咁啱嘅？
8: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7: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8: 好啊。
9: 阿珍爱上了阿强。
7: 啊，点解黑晒噶？
10: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2: 早晨，从946出发。
1: 佛山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咁啊呢个咧就喺八月底嘅时候咧，经已就啊以全省首批喺佛山就出现咗啦。咁啊仲现场咧就攞到银行嘅贷款有1000多万，总计吓。咁啊其实呢个咧就的确叫做打通咗从确权到颁证到抵押到放款嘅全链条，或者讲咧就系对以往企业，特别系农业企业咧，如果讲吓，即系佢哋究竟点样去？去找银行去贷款，咁手头上有啲咩渣拿吓，银行系可以认嘅咧，咁样咁过往就难啲，咁而家咧即系有咗呢个做法咧，或者讲如果佢有机会可以攞到呢个所有权嘅登记证咧，咁银行咧就有信心啊，就可以帮佢放款啦。但系关键刚才提到过咧，真系要做呢样嘢嘅话，都可能仲有对于特别系农业企业嚟讲吓，嗰、那个吓第一方面就肯定系嗰啲农业设施。有翻一定嘅投入嘅規模啦，啊，咁所以先可以確認到話，咁你呢個可以大概可以放到幾多錢啊？咁樣，咁啊，另外即係以前提到過嗰、那個，喂，咁佢值幾多錢？咁呢個咧，即係仲要保留翻相應嘅一啲資料啦。咁啊，剛才咧，農業農村局嘅鄉村產業科嘅四級主任科員啊，李立鵬咧，幫大家都簡單介紹咗。咁啊，呢次咧其實就主要係要俾翻啲農業設施一個身份證。嗱，有人可能問呢個問題咧。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这个证和我们熟悉的不动产权证、啊、即这个呢是有没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怎样去界定这个设施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从而才能够使到这些设施可以被确认或者被认可，银行可以放到款呢？
0: 这个问题很关键的，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都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
1: 嗯哼，
0: 首先我们农业设施所有权的登记证和不动产权证的本质的区别呢，就在于不动产权证呢是房地一体的，即是说地是你的，房也都是你的，但是我们这个农业设施的登记证呢，我们就只认设施，就不碰土地的。
1: 嗯哼，
0: 具体来讲，不动产权登记的呢是土地和它上面的这些建筑物的完整的这个产权，那它的土地可以是国有的，也都可以是集体的，这权属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农业设施又不一样，它们是建在农用地上面的，刚才主持人都说它是不断流转的嘛。
1: 嗯
0: 哼，那它流转带来的这个土地的，它不是它土地的所有权啊、承包权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所以就跟这个设施的投资人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哋啱先强调咗，我哋呢个农业设施咧系要颁俾真正呢个所有人。
1: 啊，系。咁啊，呢个不动产嗰个就讲明系不动啦，即系块地啊，或者我哋间屋啊，即系类似嗰啲。咁但系佢呢个设施，喂，即系喺佢喺上边咧，就除咗你话喺一般农业设施嘅棚之外咧，咁你话真系而家所谓工厂化生产。佢可能喺嗰度上面都有一間，我唔知道嚇，喺嗰啲地嗰度有冇所謂一間屋嘅概念啦嚇，或者嗰啲地可能本嚟就應該係農用地，就唔應該會有屋嘅係嘛，即係都係以棚嘅嗰種形式為主噶啦係嘛。
0: 以實際嘅用途咧，我哋依家好似佛山咁，比較高價值嘅呢啲農業設施咧，就有呢啲温室大棚啦。温室大棚就係、是。有啲系鋼架嘅呢啲結構啦，咁、鋼架嘅結構咁啊，佢鋪玻璃又好，或者系鋪其他啲塑料薄膜又好，佢有好唔同嘅標準嘅，咁、就同我哋諗嘅呢啲屋咧就肯定唔同啦。
1: 即系石屎水泥起出嚟嗰啲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嗯哼，咁啊嗱呢个咧就首先同大家再区分咗界定咗，咁啊同嗰个所谓土地嘅关系就佢的确系不同于嗰个不动产证嗰个概念，应该咁讲啊。咁啊呢次咧就嗰个试点里边咧，咁啊之前系点样去揾到呢话五家咧？佢五家系知道有个咁嘅政策啦，咁啊都主动申请啊，核实过 OK 咁样。其实抑或仲有可能更加多，只不过有啲大家系嗰个核实过程里边咧就未达到嗰个要求，系攞唔到，咁系点样个概念啊？呢次
0: 我哋喺推动一个新嘅政策嘅时候咧，我哋通常会考虑一个问题，就系、是。佢要围绕我哋佛山嘅主导产业去做一个先行先试。佛山嘅呢个农业嘅主导嘅产业咧，两大基础，一个花卉啦，一个水产养殖啦。所以佢可以睇到我哋呢五个先行先试个项目咧。
1: 讲翻嗱，而家所谓一条一条鱼、一枝花、一盆菜，我哋叫做有三大百亿级嘅产业集群。
0: 系。
1: 咁啊，刚才鱼啊，
0: 所以我哋就鱼花
1: 系啲两个位置。盘菜未当系嘛，未入围啊。
0: 盘菜主要系呢个加工板块啦，咁佢系喺建设用地上边噶啦。
1: 哦，即系嗰个就
0: 佢可以办不动产权证。
1: 哦，用不动产啊 ，OK 啦，即系嗰个反而有不动产就可以银行认嘅嗰个吓。
0: 系，
1: 反而就系话你个冇不动产喺度嘅时候，你点样去认嗰个就系一个问题。嗯嗯。咁好啦，讲返话呢就作为政策一线嘅執行者呢，咁问下如果係农或者企业去申请要办呢个所有权登记证嘅时候嗰、那个流程係点样，咁同南海区农业农村局嘅乡村企业股副股长许安瑶呢就倾一倾问问，咁究竟嗰个流程係点样，要几长时间，或者讲嗰、那个係咪个审核方面呢都比较复杂啲呀。
13: 按照市里的管理办法呢，我们的登记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
1: 六个步骤，
13: 哎，六个步骤。然后的话是包括一个是申报受理，一个是材料审核，一个是合法性审查，以及现场查验、公示，以及最后一个登铺的一个发证环节。总共是六个环节。六个环节的话就包括是我们的经营主体可以把整套我们办法规定的整套材料提交到我们区农业农村局。对应的一个股市，当然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镇街属地的镇街的一个农业农村办公室，因为毕竟我们镇街农业农村办公室的是最基层最一线直面我们农业经营主体的一个单位。整体来说的话，全部六个环节走下来的话是最快也是可以20个工作日可以拿到证，
1: 20个工作日、
13: 对，20个工作日，
1: 咁啊，相当于差唔多一个月嘅时间啦，因为一般我哋一个月工作日大概系21、22日到啊嘛。
13: 对，没错，差不多是一个月。但是这里我要实事求是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总体的时长吧，也会受到一个材料的一个补正，还有一个异议的一个核查的影响，都会影响到时长，但也有可能会时间有可能会相应的顺延。
1: 刚才提到过啦，即系其实对嗰个农业设施就似乎就冇乜。嗰、那个硬性嘅要求，只要系农业设施，你都有机会可以去申请嘅。但实际操作里面咧，我哋又点样去把握嗰个办证嗰个门槛咧？譬如话，可能系咪流转地上面嗰啲设施，或者系个设施对嗰个价值标准？咁从你哋审核嘅角度嚟讲咧，会有啲乜嘢要求，或者讲有啲咩提醒，有需要去办呢种咁样嘅确权登记嘅农户要注意嘅咧？
13: 当然我们刚刚啊李科也说了，就是农业设施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范围规定，就包括生产型跟辅助型，然后要登记的话呢也是必须要满足四个准予登记的条件。第一个的话是一个设施的一个权属会清楚，就是刚刚李科也像李科所说的，谁投资建设必须要就是归谁，要有佐证材料，归属关系要必须明确，如果是不能确定权属的，我们也是不予登记的。第二个的话，用地要合法，用地合法的话，一个是必须符合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划，第二个是用地的一个手续要完备。如果是流转的话，在这里也是，我们南海的很多设施都是建立在流转过来的土地上。这种情况的话，就必须要具备三个材料，一个是跟村集体签订的一个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第二个是那个支付流转费的凭证，以及我们第三个那个设施农用地的备案佐证材料。因为我们的农业设施都是建设建在设施农用地上面的， 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一个设施必须要完工，就是这个设农业设施必须是已经可以正常投入使用的。
1: 哦，你不能够好像咩预售房就拿来卖了，
13: 不行，
1: 咁意思。
13: 这跟房地产还是有点区别的。是。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要有一定的相应的一个价值。当然，主持人刚刚应该说的，就是如果价值真的太低的话，或者银行会经过一定的评估，如果太低的话，可能是不值得去申请了。
1: 嗯，
13: 是。
1: 一阵间我想再问，一阵间再问银行，究竟他们对于具体个银码方面的起步价应该是怎样 去理解，十万得不得，是吗？一话去到百万才叫起步呢，这样这个再到银行再问了。
13: 可以。然后的话，如果是出现些下面这几个情况，我们是不允许登记的。一个是没有按照规划来建设，第二个是违法使用土地，第三个是权属有纠纷，第四个是那个设施已经主体已经损坏或者有安全隐患，还有第五个就是拿来做非农的用途的。
1: 嗯，
13: 然后最后一个也是那个办这个农业设施，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必备的一个资质的话，这个必备的资质和许可证也必须都办齐。
1: 嗯哼，
13: 是。在流转土地的设施上的话，我们主要是核查两个环节。
1: 嗯哼，
13: 第一个是就是你土地流转的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土地流转整个过程是不是能不能形成闭环。因为我们也在实际的一个核查的过程中，也有部分的农业设施它的用地它并不是直接从村集体手上租过来的，是中间经过了几个转手，最后才租到这块地。这期间的一个流转合同都必须要齐备，形成一个闭环。
1: 即是等于你要追溯回你上几手呢，即是逐级逐级去签的那份合同都要有在这里。
13: 对对，没错。因为我们的农地毕竟最初是从那个村集体手上租过来的。
1: 嗯哼，即是最后呢就一定要落实到可能源头那份就是同村签那份。
13: 对对，没错。然后的话呢，就第二个要核查的是的情况，就是呢我们这个农业设施它有没有完成一个设施农用地的备案，是不是农用，有没有改变用地的性质。然后在这里是再提醒一下，就这个证书呢就主要是用于向银行抵押贷款用的。
1: 嗯哼，
13: 它跟刚刚跟主持人您说的也是不等于那个不动产权证，也不能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这一点的话很多农户都经常会混淆，我们也会经常去解释。
1: 咁样吓，即系好容易攞住呢份嘢咧，就当佢系万能噶啦吓。
13: 对，
1: 攞出嚟一晒嘅话，就去到到都甚至乎可能其他有咩交易嘅时候，都可以攞住呢份嘢，系嘛？
13: 对对。
1: 哦，咁啊，过程里边，刚才你提嗰啲咧，我理解都系即系一个咧，喺你哋审查要求里边遇到嘅问题咧，都可以叫做系咧叫风险点啊，可以咁理解吓。
13: 啊，可以
1: 啊。咁啊，当然。咁呢个就系要靠你哋去现场查啦，或者系公示啊呢啲去做噶咯。
13: 对，
1: 咁希望都话每一个步骤都能够经得起考验啦，咁样啊。具体咧就真系到咗银行啊，或者到咗农户过程里边咧，佢哋又点样去睇呢件事，点样去即系做呢件事，特别农户做嘅过程里边，佢哋又会觉得有啲咩？对自己来讲的要求啊，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做的地方啊，希望可能来紧要做的话怎样做可能更加对他们有帮助啊，这样。我们报一报时呢，转头回来继续谈。
14: 早上八点三十分。
15: 正月饼佛奔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16: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7: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6: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7: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6: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8: 十月二十八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9: 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0: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9: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0: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1: 946路况。
1: 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咧喺江湾立交路段咧就系而家双向有慢，分江路去到桂华园路段就往汽车站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位置就往祖庙，南海大道嘅南桂路路段而家双向，桂兰路嘅创头小镇路段咧系往大沥，桂和路同广佛新干线交界路段咧多个方向都慢，咁仲有一段咧海伯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
2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3: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大致系多云间晴，吹三级嘅偏北风，温度咧介乎24到31度，相对湿度最大75%，最少45%。
2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怎样使到一些农业的设施呢可以帮到这些农户企业和银行方面去贷款提供一些便利呢？过往呢就的确说很难以去确认它这些设施究竟呢即是价值啦，同埋喂是不是真的你的这样。那么现在呢就市农业农村局方面呢就制定了相关的措施啦，那么可以呢就确认到你那个设施是属于你的。那这个呢在全省里面呢还是第一个是这样做，亦都有银行参与，有农户就从中可以获得银行的贷款。直播室里面今天有市农业农村局的乡村产业科的四级主任科员李立鹏，还有南海区农业农村局的乡村产业股的副会长许凯瑶，以及佛山农商行的普惠金融部的产品经理伍国伟，以及就是佛山至南海区南部部园艺场的负责人刘飞婷的。再同银行方面就伍经理，咁啊，過往咧的確係對住呢啲搞農業生產嘅，即使睇佢嘅規模都幾大，或者講佢嘅產品都幾好賣，係嘛？啊，啲產品啲產值都幾高，咁但係揾你哋去做嗰個貸款嘅時候，都好審慎，係嘛？
25: 啊，是的，
1: 即係唔係話我唔想放俾你，咁而係即係手頭上面你提供一啲渣拿俾我揸住，咁我先好放啦，係嘛？應該係咁樣理解件事啊。其实对于农业设施的抵押贷款，以你银行角度来讲，为什么就是审慎，或者讲讲你们自己的原因。
25: 好，主持人你好。其实在过去啊，我们银行呢并不是说不愿意支持，而是农业设施长期是处于一个缺少一个可确权、可公示还有可处置的一个制度在里面。
1: 嗯，
25: 那当然我们银行呢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一个农业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惠农宝，来对这一类的农户给予信贷支持。但是由于他们的一些大棚啊，还有一些养殖车间设施难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抵押物，
1: 嗯，
25: 那授信往往更多依赖于客户他自己的本身以及他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个抵押物在里面，
1: 嗯，
25: 所以他的额度跟他实际上他的生产经营投入可能就有一定的一个差距。
1: 即其实除了农业设施之外，对于这些农业企业呢，就他们其他那个可以拿来抵押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即是以什么形式还可以找你们抵押呢？因为除了可能最值钱之外，其他还有什么值钱的你银行会认的呢？这样
25: 之前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可以接受，也会有一个
1: 仲唔系喂嗱呢批货你认唔认我呢批嘢咧咁样？但系农业嘅嘢有阵时睇天食饭，喂而家生好地地养好地地嘅，转头唔知得唔得咁样？呢讲唔清啊都系嘛？
25: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所以往往传统来说更加是承认他们的一些抵押物，比如说房产啊这些厂房这一些就比较传统一些抵押物咯。
1: 嗯，咁但系刚才你讲啦，喺农地上面佢冇呢啲嘢噶吓。
25: 是，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三个大的难点在这里了。
1: 嗯，
25: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权属难确认。
1: 嗯，
25: 他们的一些大棚啊养殖车间是我们刚才知道的，就是很多都是建在了它的一个集体流转土地上的。
1: 嗯，
25: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价值以及它的一个处置比较难。我们都知道那些设施啊它是折旧是比较快的，那其实只能用于一些重养殖生产。那如果风险发生后呢，也是比较难处置的。 那第三个风险点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农业经营，它风险其实也是比较高。
1: 嗯，
25: 我们也可以知道农业往往他们是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他们往往会承受一些天灾啊这些自然灾害在里面，
1: 或者仲有市场的风险呢，
25: 是的是的，
1: 咩突然间嗰年类一类嘅产品突然间个价钱其实都唔高嘅，或者都唔好卖嘅，咁样系嘛，
25: 是的
1: 滞销嘅，咁样咁就拗旧啦。
25: 是没错没错，
1: 即係剛才講嗰咩顧慮啲嘢，大家就可以理解下。即係而家呢份嘢確定咗，但係其實本身銀行咧，你要做都唔係唔得嘅。只不過冇呢份所有權登記證，其實銀行都有好多辦法去核實，包括剛才講嗰啲步驟。銀行如果真係想放貸過程裏面或者認可呢間農業企業，其實你哋自己都可以核佢啲嘢嘅，係嘛？不過核完之後，自己都信唔信咧？或者自己核出嚟，自己作為銀行嘅依據都足唔足夠？我係即係從呢個角度理解呢件事啫。你自己都可以核佢噶。
25: 像您刚才说的，我们银行是可以去核查，但是呢，可能就结合刚才说的，我们要核实他的一个权属啊，包括他的一个租赁合同啊，还有他的一些投入情况啊，就往往核实的资料会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一个登记证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从零开始了。然后
1: 即系我理解就政府部门去核实呢，本身政府部门掌握的那个资料就相对丰富，是吧？
25: 是。
1: 咁如果即使是你银行自己核实的话，你可能仲要问政府部门啊，或者去到咩各级村啊，咁样去核实个资料呢，咁可能就人哋如果唔提供俾你嘅话，咁或者提供唔全嘅俾你嘅话，咁样咁你自己都有风险。
25: 是，整个流程就会非常的繁琐嘛。那如果有这个登记证，其实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备案记录啊，还有征信公示啊，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我们当然不只是依赖这一登记证，我们还是会要实地一个走访，实际看他的一个现场情况，来给他进行一个核实他的一个经营的。
1: 嗯哼，好啦，另外一样核实就刚才我讲嗰样嘢啦。喂，佢个养殖车间或者个大棚，咁值几多钱呢？咁样嗱，呢单嘢咧，咁你又点样帮佢核咧？
25: 哦，当然，主持人，这一个呢，政府是不参与这个大棚的比如农业设施的一个定价的。那我们价值往往是走市场化。我们一般呢，我们银行都是会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一个评估。我们政府也是政府那一边就是负责他们的一个确权与备案咯。
1: 咁即系总之都有一个行价啦，系嘛？
25: 是的，是的。
1: 但系关键就刚才提到过啦，你可能要提交翻相应嘅嗰啲
25: 材料，
1: 即系起呢个棚啊，或者起呢个车间嘅嗰啲材料嘅即系佐证啦。
25: 是的，是的。
1: 咁即系话证明，喂，你的确系使咗几多钱入去，或者讲唔系啊？你见到都系一个棚，喂，唔系你见到嗰个棚咧就喂佢用嗰啲材料简单啲，系嘛？喂，我呢度嘅棚啊稳阵好多，同埋里边包括仲有咩其他通风设施啊嗰啲咁样嘅嘢咧，就成套啊完备。佢嗰个就咁样搭个棚就唔需要咁多架撑喺度，个棚啊平啫，里边可能仲有其他架撑设施嗰啲啊贵咧，即系可能好多呢啲咁样。
25: 是是
1: 啊，即系仲要将里边嘅嘢将分门别类咧，就将嗰个价格价值咧都要做清楚。有咗呢份登记证之后，咁啊跟住你哋个流程方面咧就有咩变化？
25: 我们银行呢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过去较为模糊的一个权属信息啊，现在就有了一个可核验、可查询的一个依据在这里了。那在我们银行贷钱那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再从零去开始核查他们的一个权属问题。我们根据前面所说的一些登记证啊，还有他的一个备案记录啊，一个公示啊，我们作为一个参考，能够快速的识别他们之前是有没有一个隐形的一个抵押。那贷款期限上呢，也是可以匹配他们的一个土地流转剩余的期限来给予他们贷款期限。
1: 哦，要对翻嗰、那个，即系你租嗰个地嘅究竟仲有几多期限？
25: 是的，是的，来匹配他的贷款期限的。那贷后的话呢，其实我们整个抵押状态全程是可以留痕可查询的。也是为了防范客户能够私自的转让、拆除抵押物。如果他们遇到一些征收啊，或者说设施的毁坏，我们也是能够及时的能够掌握他的信号。所以总的概括来说，
1: 譬如话真系咩几时打风一阵风就将个棚吹冧咗啊，类似呢啲咁样。
25: 是啊，所以整个机制我们都可以快速的掌握到咯。
1: 哦，
25: 所以这套机制其实就是由我们一个政府的一个确权啊，还有加上我们一个央行系统的一个公示，以及我们银行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尽职调查，来形成一个整个一个完善的一个机制在这里的。
1: 哦，咁样啊，好啦，咁呢个银行当然佢哋从嗰个风险控制角度嚟讲咧，就有佢哋嘅要求啦。咁再同咧就农业企业代表吓，兰姆普的刘总啊，
2: 你好，主持人。
1: 咁我唔知道你哋过往咧就喺度想话扩大一下生产啊，或者自己做嗰啲升级改造嘅时候咧，资金大家都肯定需要噶啦。
2: 系啊，
1: 咁啊通常都系揾银行噶啦，系嘛？咁
2: 对的。
1: 咁当时如果系想申请银行嘅贷款嘅话，咁就真系要点同银行倾啊？
2: 一般先会过来，像没有出这个证之前，那可能会先问你公司成立时间、公司的流水。其次还是像刚刚银行这边提到的，就是你传统的这些可以作为抵押的固定资产，比如说最直接的就是房产嘛，主要还是看这些东西的。
1: 哦，好了，咁啊睇完呢啲嘢，咁最后其实能够银行放贷嘅机会有几大呢？
2: 看各家经营吧，但是对于初创型的公司会比较困难，而且主要也是受到您刚刚说的这个市场因素的影响。那么现在市场的变化是比较快的，它可能每一年都不一样，你上一年跟这一年的政策会有变化，银行它也会评估我们这个行业它的风险，可能它也会适当的去收紧一下它的这个关口，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在没有这项政策之前，贷款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1: 咁我睇你嗰个叫做兰普普嘅就系咪都系种兰花？
2: 我是做蝴蝶兰的。
1: 蝴蝶兰嘅。
2: 对。
1: 咁过往蝴蝶兰大家知道咧，都系有大棚噶啦。
2: 对。
1: 咁个大棚以往咧喺银行眼里边啊，你认为佢值唔值钱嘅？
2: 唔值钱嘅，不值钱的，真的。
1: 真的不值钱。
2: 对的。
1: 你同银行讲话，我咁大个棚投入几多，银行啊唔睬你啊嘛？
2: 他最终还是要看你这个公司一年下来经营的状况，你一年的流水能做到多大？你整体的经营的情况是他们最看重的。对的。
1: 以你哋咁样嘅经营规模，当然啦，我具体几大唔知啦，但系今日上得嚟咧，我估计都有翻咁嘅规模啦吓。咁银行都可唔可以帮到你哋咧？过往咁计，
2: 是可以的，
1: 都可以，
2: 只是额度跟利率方面会有影响。对，那可能我的大棚，我这边是现有是3000多方，我又扩建了3000多方，那我们平均下来的话呢，一平方是要1000块钱，那相当于就是我第一个大棚我需要投入300万。那这种情况下银行它是不可能给我放300万的。对，它只能够匹配我相应的经营情况给我放适度的额度。那另外的话呢，就需要我经过经营啊或者其他渠道去解决。对的。
1: 咁呢次呢听闻话喂呢啲设施都可以搞个身份证嚟作贷款用途嘅时候，咁你哋第一反应系点样？
2: 当然是很惊喜啦。对的。就很意外。
1: 系嘛。
2: 对。
1: 咁跟住就问流程啦，系嘛？
2: 系啊，对，就是当时呢，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意外之外，还是有点就是不太确定的，因为
1: 咁都得系嘛？过往咁耐都唔
2: 对，因为就没有听过，因为蝴蝶兰它的就是整个行业发展也不是这一两年，它的发展历史也比较悠久的了，只不过是在我们佛山是一个比较大的产业，那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产权证这种说法的，都是真金白银拿自己兜里面的钱先砸进去先把它盖起来，然后又拿一大笔钱去把那个苗子买回来，然后经过一整年的这个甚至两年的种植再把它变现，都是真金白银这样掏出去做经营的，对，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棚还能像房子一样办身份证一样的这种事情。
1: 咁当然即系呢次咧之所以触发到你嗰、那个即系好奇啦吓，或者讲嗰个兴趣咧，系咪都啱好适合你哋自己都希望话叫做系咪扩充个经营规模？
2: 对的，
1: 因为要用钱嘅时候，你先对呢样嘢嘛，系嘛？
2: 他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其实不仅是我这家企业，我的同行就大家其实都是因为都是在扩张的这样的趋势。因为其实蝴蝶兰在佛山，它的这个条件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在租地啊、建棚啊，其实除了银行这方面，我们是有比较多机会去切入进去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去租地然后来自己建棚，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投入会比较大嘛，所以呢就是我一开始是不太相信就是能，或者说就是觉得可能会比较漫长，很难说我马上给我办下来。我刚好要建一个棚，然后就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想哎，总是要试试的嘛，说不定就行了呢，然后我就去办了。一开始的话就担心那个流程会很长，结果办下来非常顺利，就是刚刚说到1个月左右，其实我这个证办下来的话呢是 就是二十天左右的、我就拿到这个证了。
1: 咁攞呢个证之后，跟住就话马上就，当然系因为呢次系要搞一个类似好似发布或者仪式咁样，就都撮合晒，嗱嗱临就系嘛。不过但系虽然话快喺嗰个场合嗰度，大家就见到好似同时进行一样嘢，不过咧就应该同银行方面之前佢啲不核实啊嗰啲情况。

0: 整个的走势
1: 对，其实他们两方就是咱们政府这边和银行这边，他们都有先来对接，
0: 嗯、
1: 他们双方都有来找我核实、
0: 嗯，
1: 那就确定我这个确不确实符合这个门槛的、
0: 嗯。
1: 银行这边也会核实我是不是有这个额度的，我的经营是不是满足他们的要求的。
0: 啊、
1: 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标准去跟我核实的。
0: 啊、嗯，好，或者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早晨，从946出发。
0: 今日讲翻话嗰个佛山农业设施所有权嘅登记证出嚟之后咧，就可以方便到农户咧同银行去贷款。咁啊，刚才咧就吓农业企业嘅代表咧，南区南部部园艺场嘅负责人啊刘飞婷咧就都提到过话，哇，真系及时雨吓、啊，啱啱你哋有咁样嘅扩张需求嘅时候咧，就出嚟咗呢个登记权嘅一个政策嘅做法咧，就使你哋，你其实当时或者呢一次咧吓，银行贷咗几多钱？咁同你哋本身真系对嗰个资金嘅需求咧，可以满足到几多度啊？
1: 我这次呢，依靠这个农业设施的权属证明，是顺利的拿到了150万的贷款、
0: 嗯，
1: 而且呢，它不仅是给了我额度，而且利率会比我之前做的贷款会更低，这一次会比之前的降低了大概1个点左右。所以的话呢，就是对比我之前的普通的信用贷或者经营贷的话，它的利率是更加实在的，就是实实际际是帮我解决了我的这个利息的负担。
0: 因为这个呢即是讲返个亮点呢，刚才未认真提到这个问题，只是说确认了这坛东西是你的，咁就可以银行攞住佢嚟帮你贷，即使上面呢从嗰个利率原嚟呢就都有优惠。咁同呢个市农业农专局嘅李科啊，喂，呢次嗰个设计系点解呢？即是话唔系淨係可以贷到你俾你嘅问题，仲要将嗰个利率都下降。喂，这个系要同银行倾，话本身设计嘅初衷就希望可以点样去吸引农户参与，是一个怎样的想法来的？
8: 以实际的第一批五家经营主体为例、
0: 嗯、
8: 在出台这个政策之前，银行都对他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
0: 嗯、
8: 可能就只可以贷大概400多万而已、
0: 嗯、
8: 出台了这个办法之后，最终我们办下来是达到了1130万的，所以这个额度是 有比较大的增幅、
0: 嗯、
8: 所以其实我们设计的初衷呢，其实都是比较朴素，就是想办法给我们的农业经营主体呢，他自己的资产、啊、可以划得可以跟他的投入相匹配的这个金融的支持。
0: 因为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嗯、固然之你利率低一点是好事，但是喂，他是纯粹一个政策性的安排、嗯、即以后有机会拿到这个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的农业企业找银行的时候呢，在制度设计上面你都肯定比市场利率要低啲，抑或喂，只不过是而家希望是鼓励下大家点样参与，或者俾大家试下水，所以特登设计得稍微低啲，即以后仲係要跟返嗰个市场嘅利率嘅定，即係一个点样嘅事呢？
8: 呢度同大家做一个说明，咁我哋出台呢个办法呢其实唔针对利率嘅、因为利率呢个嘢呢主要係由市场嚟双方决定，
0: 即仲系市场
8: 係都系双方决定、即使系我哋呢一次首批嘅呢个试点五个项目呢都系市场双方嘅选择嚟嘅。
0: 不妨同银行方面啊，这个农商行方面硬经理，你哋其实对于个利率方面嘅设计呢就今次真系有咩考虑嘅？
9: 主持人你好，那首先这一个农业设施呢，我们是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抵押的一个担保方式在这里的。那他们把这一个农业设施作为我们一个抵押呢，我们一方面是考虑能够帮他们增加他们的一个贷款额度。
0: 嗯哼。
9: 那针对这一个，因为有了抵押这一个抵押物的一个缓释风险，我们也会在贷款利率上是往往有所下调。
0: 嗯。当然这个呢就是不是叫做针对一般的农业企业，即是那个利率水平去讲就是叫做低了一点，是吧？
9: 没错。
0: 因为市场大家还是要用那个行业的数字来做那个比较才能够客观嘛。
9: 是的，没错的。
0: 那就是说这个权证出来之后呢，就对银行贷款的那个叫做放款的信心呢，我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呢，其实是大了的。
9: 是，
0: 所以我可以比低利率你都不怕，你过来贷得了，这样是吧？
9: 是，额度有增加，利率有降低，这样子。
0: 哦，咁样吓，咁、呢个就好处啦。系、咁啊，阿刘总呢次就喂一食就两样好嘢，系嘛？贷到钱之余，利率仲低咗。
1: 是的，是的。
0: 咁啊，跟住你哋就主要会投入边啲方面啊？
1: 我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大棚的扩建，然后新品种种苗的采购，还有就是我的生产设施的更新。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因为是还要销售嘛，那同时呢，对于我的这个直播运营还有供应链的这个资金也得到了这个缓解的，所以呢，在种植规模、就是种植条件还有产能上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的。
0: 嗯哼，那的确相对于过往找银行去做，但这次就比如方便，同埋咧就嗰个时候快好多了。
1: 对，主要是真的是及时雨。
0: 哦，嗱，即系而家讲翻话咧，嗰个推进咧，听落就好似都几好啦吓，咁啊政策嘅红利点样可以惠及到更多嘅农业经营嘅主体咧？咁样或者系区农业局方面嘅许股长吓，嚟紧可能你哋仲会点样去铺呢样嘢？因为而家暂时好似见到得5家啫，咁我唔知倾紧有几多家，或者做紧有几多家啦，或者讲对于刚才提到开头话，喂嗰啲可能规模唔一定话咁大嘅农户都有冇机会咁样，咁即系呢件事我哋应该点样去下一步去再铺咧？
10: 下一步的话，我们当然这首先是个好政策，在整个广东省来说也是首例，也是一个首批的一个优惠政策。然后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会进行一个面上的一个扩大宣传，包括一个通过线上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线下的话我们会通过联动我们的政街的一个农办还有行业协会，进行一个扩大宣传，主要是面向我们南海的一个花卉跟水产。
0: 嗯，
10: 线下的话，我们也会举办一个宣讲的活动。就打个比方，我们上周四我们是在那个西桥的渔耕月运，也是我们的南海渔业馆，也是组织召开了这个农业设施所有权抵押融资的一个引起对接会。
0: 嗯，
10: 现场是邀请了银行跟企业进行现场对接的，也是为了打通这个政策落地的一个最后的一公里。
0: 即系呢个政策出嚟之后咧，就等大家都知道件事咧，就再帮大家做多啲嘅宣讲。
10: 对，没错。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对接跟服务，因为像我们南海区的话，我们的水产也是一个优势企业，有一个优势的产业。
0: 嗯，
10: 然后的话，我们南海的话有很多高标准的一个淡水鱼的工厂化养殖场所，我们会点对点去对接这些有贷款需求一个大型的农业经营主体。
0: 嗯，
10: 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场啊，刘总这个蓝普普这个园艺厂，我们也是通过区政两级的农业农村部门去精准的服务，就也是去主动的靠前服务，让大家尽量去看到这个政策是真的是确实能够落地的。是。
0: 咁啊，刘总今日上嚟都现身说法，就话俾大家听系真噶咁样。
1: 对，
10: 是没错。反正我们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把证办干净，把流程压短，把信息打通，然后剩下就交给市场。
0: 系嗱，当然啦，刚才提到交俾市场，即系要同银行方面再问翻。我之前提咗个问题，你究竟以银行咁计咧，自己嗰条数点为咧？ 貸十萬貸唔貸，點話一定要全部去百萬級先係貸？咁即係你哋對自己嗰、那個啊嗰、那個即係農户啊，佢嗰個使用嘅需求咧，係咪真係有規模嗰啲先至覺得係價值高啦？同埋嗰個可信任嘅程度高啲啦，咁好多特別係如果係中小啲嘅咁樣嚇，咁嗰部分咧就希望都得到你哋支持，有冇機會咧？咁可能有唔少農户會問呢個問題喎嚇。
9: 那其实这个农业设施抵押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担保方式，我们这一个是作为一个辅助担保的。那其实它的一个农业设施它价值可能说有十万啊甚至过百万，价值不等，但是呢我们都
0: 可以，即大家规模不同嘛，
9: 对，规模不一样，他们的一个可能他投入的价值也不一样，那到最终通过第三方评估出来它的最终的价格啊，市场价也不一样，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作为一个抵押进去的，再结合企业的一些经营数据，我们来给他一个授信额度。
0: 好，那么这个呢就可能就具体一单一单去睇啦，去倾啦，
9: 系
0: 嘛？即系喺呢度未必完全讲得晒，唔系话完全话只有100万以上先有机会，系咪？即系你嘅意思系咁样，系嘛？
9: 是的，没错。
0: 咁啊，当然而家叫做有个头啖汤嘅成效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市农业农村局咧会点样再使到呢项政策咧？就或者叫系咪叫抗面啦，或者叫做增效啦，系嘛？阿李科吓，嚟紧点样考虑或者点样做，或者讲点可以惠及到更多嘅农业经营主体咧？
8: 依家首批咧就开始嘅啫，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喺三个方向咧去持续发力嘅。第一个，首先我哋要做嘅咧就系去扩面啦。咁首批我哋覆盖咗花卉同埋呢个工厂化嘅水产养殖。咁接落嚟我哋会面向其他类别嘅呢啲农业嘅经营主体去持续做好呢个政策嘅宣传。咁唔理系呢啲畜禽嘅楼房、猪场啦。冷链冷库啦、控干房等等啊，呢啲我哋都可以过嚟申请办证。所以我哋接落嚟会继续围绕全市嘅呢个横两江嘅区域嘅建设咧，喺横两江嘅区域咧推动新一轮嘅呢个项目嘅落地。咁第二个咧系我哋会都继续会相同银行啊，同埋金融机构啊，去针对啱先主持人好关心嗰个问题，就系大企业啊，定系中小企业啊，我哋都会持续去同佢哋一齐商量，去设计一啲唔同嘅呢个金融嘅产品。因为唔同嘅企业，咁佢对呢啲金融嘅产品需求都唔同。咁第三方面咧，我哋就会联动我哋嘅区镇农业农村部门啦，咁下层服务、靠前服务，通过呢个政策嘅宣传又好，同埋嘅帮助企业去做呢个资产嘅评估又好，咁帮助企业去尽快咁将呢个办证嘅流程进一步咁优化，咁令到企业少跑腿啦，咁我哋嘅时限就会更加快到俾佢哋攞得贷款。
0: 咁而家具体真系嗱，听完节目或者知道呢件事嘅话咧，又啱好，好似刚才阿刘总提到过，要等即系、就是、要扩大生产啦，系嘛，咁啊要等迁徙嘅时候啦，咁样就可以按照翻南北区农业农村局方面许古的讲法，就是找回属地镇街，是吗？
10: 属地镇街的农办。
0: 农办啊，咁去咨询看看呢可不可以契合到自己的条件呢，就申请到这个证和申请到银行的贷款。我今天麻烦晒咁多位先。
11: 上午九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3: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4: 广州直飞朗中，
15: 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茂山，
1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迷苍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5: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16: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魁西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龙州路江村桥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4: 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7: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8: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9: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8: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9: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8: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19: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8: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贺数倒计时。
20: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8: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0: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8: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0: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3: 女女啊，我翻工啦。
24: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2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3: 来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5: 好。
2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4: 爹哋，你回来啦！
23: 今天乖不乖啊？
26: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2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7: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不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家长会不会觉得很烦，你不如走开啦。
28: 因为低年段的小朋友他的口头表达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他讲话呢往往存在逻辑不清楚啊，讲嘢讲得慢啊，甚至容易走题啊。好多家长其实真系工作好忙嘅，佢就冇耐心去听佢讲完咯。好多时候就打断佢就否定啦。比如讲就话，妈咪啊，我有啲事想同你讲啊，咁夜半日佢讲唔出，然后你就冇耐性啦，就打断佢。你想讲咩啫？快啲啦，好忙啊，你讲重点啦。佢解释今日我喺学校，净系挂住做手工。然后后边我就唔记得做作业啦，咁样。咁家长好多时候佢因为夜嘅时间太长咧，佢就会话啦：你唔好去搵藉口啦，系咪？你唔记得咗做就系你唔啱。而家快啲，马上15分钟内你同我做完佢，即系会用呢啲咁样
27: 好公司啊，好单位里边嘅语气啊。
28: 系咧，你都听得出咧。咁你就会觉得呢啲咁样除咗打断佢，仲要否定佢嘅呢个做法咧，小朋友就会觉得。爸爸妈咪是不想听我讲嘢啊，我讲得不清楚，咁然后就是以后佢就慢慢会失去表达的勇气。
27: 系啊，
28: 因为你成日打断佢，佢想同你讲又冇机会讲，慢慢干脆就哎呀唔讲啦，系咪？
27: 甚至我哋会讲嗰句，你谂清楚你先同我讲啦咁。系咪？其实呢啲都同公司嘅说话其实好似嘅，即系突然间领导同个员工讲，你讲咩啫？你想清楚先跟我讲啦，咁系咪都好似
28: 即系命令式嘅口吻咯，
27: 系啊。

0: 然后个小朋友系更加愿意主动同大人进行沟通。但我哋呢个表扬咧，净系一个笼统啊，棒棒你真棒咁样啦。
1: 赞扬同表扬仲系两回事吓，
0: 我哋要表扬佢努力嘅过程，淡化呢件事情最终嘅结果。比如讲，今日佢写作业比寻日快咗五分钟，我哋家长就可以咁样讲：，哇，你今日写作业冇去玩交叉，冇去玩文具，你一笔一画认真写，所以今日写作业嘅时间比寻日快咗五分钟。妈咪睇到你嘅努力，我觉得你今日做得好好，系咪？通过呢个表扬过程去淡化结果，令到佢知道，哇，其实我系哪一个方面做得好好，我是应该要继续保持的。其实在这个表扬的过程里面，我们是看见，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的进步，所以他知道，哦，我以后可以怎样做，继续可以获得这个表扬和赞赏。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啦。嗱，随住咧人口老龄化嘅到嚟咧，越嚟越多人咧会关注到咧商业嘅护理险。咁呢一类型嘅保险咧，主要咧就系针对咧喺一啲失能嘅状态之下可以通过保险嘅方式嚟去覆盖咧一啲相关嘅医疗费用啊，或者系产生嘅一啲康复费用啊、照料嘅费用啊等等啊。咁而好多嘅而家商业嘅护理险嘅形态咧，唔单止咧能够满足呢一种嘅需求，而且咧佢亦都咧可以咧去有更多嘅一啲保障责任嘅选择，非常之灵活啊！咁亦都咧有一啲咧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嘅人群啦，亦都咧会对呢啲保险咧就有兴趣，想多啲去了解，亦都有年轻一代咧更有保险意识，希望咧同父母咧去配置呢一啲嘅保险嚟去规避一啲年老嘅风险。咁究竟咧对于唔同年龄嘅人群系要点样选择？选择嘅时候要注意啲乜嘢咧？今日咧我哋请到专家咧同大家咧嚟一齐解答啊！
6: 我哋请到咧就系昆仑健康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嘅呢一个业务部负责人啦，亦都系健康保险产品负责人啦，健康管理专家吴波吴总啦，嚟到我哋节目啦，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吴总你好，
7: 哎你好，苏生，
6: 请您呢给我们两类的市民朋友给一些建议啊。一个呢是55到70岁左右，也想给自己做一些养老规划，有养老保障的这些人群；另一个呢就是想给父母做一些护理保障配置的年轻人，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减轻一点自己啊去照料的这个压力。那么在选择这种商业长期护理险或者是商业护理险这种产品的时候呢，要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7: 我先讲一下第一类啊，第一类就是说自己买给自己，像50多岁到70岁的这一类的一些客户，如果真的是想给自己买保障，首先第一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需求，认为自己能接受的是短期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话，尽量先讲短期的缴费年限，但是又希望选择保障长期的话，那就一定要看清楚缴费年限短的产品是不是保障终身的，或者是保障的期限到底是3年、5年、8年、10年等等不同的，一定要看的看仔细，也要看到自己的一个缴费能力符合3年的、5年的、10年的，一定要选好自己适合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就是子女买给父母的，那也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去看一下自己父母的一个年龄，如果父母的身体相对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建议呢就是选择保障是终身的一些产品啦，那保障的更长，为父母选择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兜底项就更多了。可能会遇到哪一些误区呢？大家选择自己的产品之后呢，我们要看清楚每个产品的条款，无论是哪家公司的产品，我们都要看清楚它的条款。特别提醒大家，失能定义的就是6项基本日常生活的活动不能自主的，比如像穿衣、移动、行动、如厕、进食以及洗澡，这6项中的其中满足3项不能自主的，那才叫失能。然后你要挑一下你这个产品最后买的是保终身的， 还是买的是保短期的，都要看仔细。甚至是有一些产品，它在买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等待期是多久。有的是等待期180天之后，还有180天的观察期啊，我们这些都会同时关注的。甚至是意外，它到底有没有等待期，这些我们都要关注。这些也是我们所日常说的误区，一定要选择避开的。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
9: 心保安康，
11: 保安康。
1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再次请到禅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的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的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来咨询。今日呢，我们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的话题，烂牙、牙痛、牙松，怎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牙？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3: 曾主任，好多听众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睡不着，去看牙医呢，医生就说要做根管治疗，但是他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怕了，又说要抽牙神经，又说要做完之后呢，牙齿会变脆。其实有没有其他折中的技术呢？
14: 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的心结。传统的根管治疗核心是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呢，只牙髓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髓就不拔髓，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13: 可不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啊？
14: 当然可以。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像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13: 明白，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现在就有机会保留天然牙的完整性了。
14: 是啊，传统根管治疗还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的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入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呢，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得90%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还有新的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与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13: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咁同传统的根管治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14: 这项技术呢，是将光动力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

0: 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支根管内的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对患者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反复治疗的麻烦，亦悭翻不少时间和经济成本。
1: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的患者，保住牙髓，那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的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真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0: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是完整的，即牙冠烂了，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没有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没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好牙。三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咗佢。
1: 咁即是说一度、二度松动还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了。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说，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就可以将那些松动的牙固定回，你这个是不是一种新技术？
0: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技术，医学上我们叫牙周夹板固定，它的原理呢，就是将松动的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黏在一起，让它们互相支撑，这个技术有一定的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的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黏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噃。
0: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很薄很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1: 所以去看牙呢，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不要只是听不用拔牙那么心郁郁才行。
0: 作为医生，我们口腔治疗的核心原则是能补牙就不掹牙，补不了的牙我们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点介入保住自己的牙，就不用走到掹牙这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不住了，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1: 讲得好，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了，既讲了保住牙齿的新技术，又教了大家怎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 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上午9: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波，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4: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946天气预报。
6: 今日多云间晴，温度介乎24-31度之间。展望啦，去到听日啊，都系可以见到阳光。不过13号开始又有雷雨啦。近期啊，早晚嘅天气温差比较大，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啦。
5: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一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8: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7: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8个装先至98蚊一盒。
8: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7: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阳光早上开始今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今日嚟到星期五咯吓，即系一去到一啲小周末嘅时候咧，大家又喺度谂啊，咁我星期六日去边度好咧？咁样有冇谂住话自己帮自己屋企人吓整翻啲大餐食下咁样？因为有唔少嘅家庭咧，就系一到星期六日先有时间围埋一齐坐，系咪？咁你想有啲烟火气啊咁样？正所谓话啊，咩叫做家嘅味道啊？就系话行到就快翻到屋企门口，但系未到吓，争少少先。到嘅时候就闻到啊，妈妈煮餸嘅味道啊，咁样又或者系屋企人煮餸嘅味道，因为而家好多嘅年轻妈妈们咧，可能真系唔系咁识煮餸，但系唔紧要，因为妈妈个妈妈可能好识，或者爸爸个妈妈好识。都唔顶嘅吓，咁所以即系嗰种家嘅味道咧，就系有时候喺厨房煮嘢食嗰种烟火气。所以星期六日咧，其实都不妨可以喺屋企煮翻几味。咁但系有啲朋友话：喂，我真系厨艺好麻麻，咁我打包啲翻嚟得唔得啊？咁样咁又冇话唔得嘅。但系你如果太打包咧，你就会令到即使你嘅厨房装修得再靓再温馨都好，一放嗰啲快餐盒啊，一次性筷子啊，系咪一次性嗰啲碗碗杯杯啊，咁。就好大排档 feel 噶啦，一啲嗰种温馨嘅程度咧都冇咗噶啦吓，所以咁点啊？我近期亦都睇咗唔少一啲家具，哇！除咗家具之外，餐具都好紧要，即系话点咧？假如吓大家嘅厨艺麻麻地。咁你喺外面嗌咗啲叉烧啊、豉油鸡啊、白斩鸡啊呢啲返嚟嘅话，你就可以买一啲餐盘啊，靓啲嗰啲陶瓷餐盘，有造型嘅陶瓷餐盘，跟住你摆上去之后，再一上摆喺呢个台面就靓晒㗎啦啊，黄骨鱼都变出盘龙鳝嘅感觉啊。点解咧？嗱，我阵间都摆上我哋佛山家嘅 A P P 啦，因为我哋嘅换身生活家网络直播间啦吓，等大家喺温馨嘅厨房啊，系嘛，好靓嘅家具上面，只要你摆合适嘅餐具，你就算系嗰啲买翻嚟嘅斩料啊，都可以变到哇，好有温情味啊嘅大餐啊！大家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入到嚟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击进入换身生活家，我哋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啊，或者听紧节目嘅你啊，系可以有好多好方法，令到我哋嘅厨房空间更加温馨嘅话，不妨同我哋分享。

0: 大家而家去到咧，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嗰度就可以睇到啦。我发咗有四张图片上去俾大家进行参考嘅。即系假如你话啊，我要令到我屋企嘅厨房系嘛，令到我嗰啲好麻麻嘅厨艺突然之间好似上升咗几个级别一样，买斩料翻嚟都可以觉得好似系我噶啦，手好菜。诶、哎，嚟嗱，即系家居当中一啲好嘅餐盘系可以令到人更加有食欲嘅。我发咗有四个款式上去吓。嗱，首先我哋睇下咧就系、是。我哋鍾意食嘅嗰啲烧味啦，啊啲烧鹅啊、豉油鸡啊呢啲，嗱，假如你话我唔识整，我买翻嚟系嘛，你连埋个一次性餐盒咁样摆上台，几咁求其，几唔温馨咧？你睇下第一款，第一款咧呢个就系白色嘅陶瓷餐盘，佢系点啊？走咗一个 S 型，好似个 美金咁样，好似美金嗰个符号咁样 S 型嘅，咁但系佢每一个 S 嘅头位同埋尾位咧，佢系闭合嘅，咁跟住呢、這个。餐盘吓就是、陶瓷餐盘，跟住就系一边你又可以将嗰啲烧鹅砌佢上去，另外一边你砌啲豉油鸡上去，哇！一摆喺个台度，即时就好似系你屋企啊，就有个炉咧专门做呢啲噶啦，哇！冇犀利咧，而且呢啲餐盘好平下嘅啫嘛吓，咁啊，跟住落嚟再第二款啦。第二款呢一个呢，哇，就真係有少少唔係扭文柴呀，即係好似扭麻花咁样样。第二张图片呢，佢就好似一朵花，但呢佢亦都係白色陶瓷嘅，佢係中间粒少少落去。咁呢佢个大细就同我哋嘅省兜啦差唔多啦，细 size 嘅省兜咁上下啦，一个兜咁嘅形状。不过人哋係做陶瓷嘅，而且佢好似扭啲花边咁样，扭咗五个花瓣出嚟，但係你个花瓣边冚唪唥摆唔到嘢嘅，佢就得个心心，即系花蕊花仙嗰个位置吓，唔系讲紧你花心啊，你好专一嘅。跟住咧，中间嗰个心心位置咧，先可以摆嘢食嘅，即系话成个面积大部分都系咩噶？废嘅，但系用嚟咩装饰嘅？喂，装饰好紧要嘅，依家吓艺术呈现嚟噶。好，中间咧。摆咩嘢食咧？因为得嗰、那个比乒乓波大少少嘅面积可以装嘢食嘅啫，咁就可以装嗰啲罐头嘢。打个比喻，嗰啲细细条嗰啲罐头粟米仔咧，系啊，咁你就系咁喺自己将嗰、那个熟食砧板度切两切，咁样放喺呢个花嘅心入面。哇！一摆台系咪一摆盘？咦，靓晒！呢度至少吓呢个咁啊几蚊鸡罐头嘢，至少要收你98啦，系咪啊？个花咁靓嘅一个餐盘系嘛？所以哇，罐头都可以变成系大厨嘅杰作，跟住一摆喺自己屋企嘅餐台上面，咦啊！即时要配翻啲。高级嘅高脚杯啊，系咪又话刀刀叉叉，即时有呢个感觉啦，即时高级咗啦。好，再到第三张图片咯，吓，第三张图片咧，呢个啊，够晒有意思。呢、這个意思系点咧？就系、是、小朋友咧，有时咪唔中意食嘢嘅，系咪？有啲即系阿爸阿妈咧，有啲啊惊个细路仔食到肥嘟嘟，咁啊有啲咧又惊佢唔食嘢，瘦猛猛。咁嗱，你个餐盘如果做得得意嘅话，亦都会引起小朋友嘅食欲嘅。跟住落嚟咧，第三张图就系一个香蕉形状嘅陶瓷餐盘。嗱，呢个香蕉形状佢系点样咧？就系嗰梳蕉啊，我哋系扑转，即系叫反翻转佢咁样向上兜嘅吓，一梳一梳往上兜。咁咧，佢系每一只蕉其实就系一个摆嘢嘅位置嚟嘅，咁佢一梳蕉咧，大概系九只吓，长长九九吓，咁啊九只咧，跟住咧嗰个柄嗰个位置啊，因为佢一梳蕉嘛，咁佢有一个黐住嗰个头嗰个柄嗰个位置，嗰、那个柄位置咧，佢系做咗一个凹位，呢、這个凹位攞嚟做咩噶？就可以摆嗰啲豉油油啊，嗰啲腌酱嘅，就可以摆喺嗰个位置啦，即系佢呢个柄嘅凹位吓，佢专门攞嚟摆酱料。好，跟住一梳蕉呢度，你摆啲咩嘢食上去？简单啲啊嗱，诶，犀利，嗰啲饺子唔使自己包嘅，嗰啲咩三全啊、湾仔码头啊、你几和生咁，即系蒸一蒸佢啊，咁啊蒸蒸佢，诶，咁啊搞掂噶咯，咁就啊。摆啲饺子就每一梳蕉嗰、那个一只蕉嗰个位置，你摆一只饺子，你中意点摆都得啦，唉吓，龙船仔咁摆得噶。咁你摆完之后，你觉得哇，明明啦，可能都系十几廿蚊一包饺子嘅，俾你咁样摆盘之后咧，觉得哇，又收你98，又系真系 可以噶，佢即时摆去自己屋企厨房嗰个餐台上面，系嘛？即时又升晒咧啦！所有嘅氛围有时都系我哋自己要谂办法去营造噶吓，家居嘅氛围就咁啊！你换一换餐盘，又觉得有食欲一啲咯。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5: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4: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5: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4: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5: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6: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在度揀緊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的这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这件的作品融合了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这个喜庆节日的明艳，超萌的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咁讲起咧，有时有啲家居用品可以令到话嗰个级别啊、档次啊可以提升啊、格调提高啊，咁梗系好啦吓。咁但系最怕咧就系买咗啲唔合适嘅嘢，会觉得唔单止影响咗自己，仲会影响埋人哋。咁我想讲啲咩咧，就系、隔挡。唔知大家而家去睇楼嘅时候有冇留意咧？有一啲嘅户型系咁嘅，你一出咗电梯之后，跟住好左右两边都系有楼，咁而每一个位置呢，其实佢唔系门对门吓，系门同门之间佢系齐平嘅，即系一个平面上面有两道主门，即系有两户人家啦。咁而两户人家中间呢，可能隔咗都唔够一米嘅位置，可能呢就系、两户之间就隔嗰道比较厚嘅墙，再突少少嘅位置啦吓。咁就即系可能系约摸一米左右嘅位置啦，两户门口与门口吓，一个平面上面吓，门口与门口之间。好啦，当其时呢，可能你去睇楼嘅时候，个销售会同你讲，你睇下我哋门口嘅位呢，一出电梯嗱，呢度转到嗰度，嗰度转到嗰度，咁你哋各自门口隔出嚟嘅位置都是你哋噶啦，咁样呢、这个隔出嚟嘅位置系点咧？就刚才我哋讲系平面上面吓，两道主门中间可能系间隔咗唔够一米，但系两个主门嘅往外推，即系再往墙嘅两边走咧，你会发现角落吓，两户人家嘅角落位都系属于自己专属位，因为你唔使经过我屋企门口就可以翻入你门口啊嘛吓。我又系唔使经过你门口就可以翻入我门口，所以佢哋系两个门就喺同一个集中位置，而门的另外两侧的通道的嘟嘟是没有户型的。

0: 啦，咁所以嗰个笃笃嘅位置咧就系俾你哋用嘅。咁究竟呢个户型好唔好咧？嗱，我哋净系睇话，哇，俾你自己用，咁虽然冇写入个证啫，系有得俾我用，咁梗系正啦。但系呢个会引入咩嘅问题呢？就系当两户之间个门口吓，门口与门口，大家嘅主门门口系唔超过一米嘅情况之下，会带嚟咩问题？就系相互影响嘅问题。究竟连界线点样分？好，即使大家都对嗰个分界嘅满意啦，咁但系喂，隔篱门呢，如果吓佢摆咗啲鞋喺度，摆咗啲鞋柜喺度，而嗰个鞋柜呢唔系你鍾意嗰种款式，咁你就会觉得好影响自己啦。啊，佢唔摆去个笃笃嗰度，系摆去同你门与门之间中间嗰个间隔嘅位置嗰度。咁你系咪觉得好硬硬啊？系啊，仲有一样嘢，鞋会带嚟咩问题呢？就唔系个个都冇脚汗㗎嘛。脚汗会引嚟咩问题啊？就系臭脚仔嘅问题啦。咁即系可能会噏到有啲鞋啊。咁跟住呢就会有少少嘅味道。所以可能呢一种户型大家喺买嘅时候就要留意，你知系不知系意。虽然你话哦，咁你同佢倾好唔好摆系啦咁样，但系咁对方系咪同你一样达到共识咧？就话哇，我哋都唔好咁样影响大家个门口啦。咁所以有时候话哦，呢度俾你会用噶，咁你所谓嘅用嘅系好咧，定系唔好咧？呢个系要留意。如果话诶、哎，我哋呢个通道咧就大家都唔俾用嘅，呢、这个。反而可以呢就係通过物业，假如佢摆咗出嚟话明係唔俾摆嘢嘅，佢摆咗嘢出嚟影响咗你，或者影响咗一个叫消防安全嘅话，那你是可以投诉的，投诉是可以整戒啲呀，係咪呀？但如果唔係，当其时你话哦係呀，呢啲呢即係大家都可以用㗎，你又可以用，佢又可以用，反正大家条界呢为得你靓系啦，你唔占用㗎，我唔占用你系。但係最怕喺呢个时候就係佢喺佢自己个界，但又近实你嗰个位置，係咪装咗一啲或者摆咗一啲啊乱乱龙龙啊，可能啲小朋友玩嗰啲车仔啊，乜呢叫揈啲嗰度揈啲啊，嗰啲嘢翻嚟有泥啊咁样，就每一次你入门口咧，其实都是一个很糟心的事情吓、啊。所以即使你去睇楼嘅时候，人哋话你听，呢、这个系可以用嘅，咁你就睇住佢嘅户型设计啦。如果大家系各对各嘅，呢、这个影响唔大，因为你中间主门啊，即系我哋嘅入户大门之间唔会咁近啊嘛，系咪啊？起码佢会有一大段嘅距离。但系当哇门与门之间喺一平面上，而且仲要相隔唔够一米嘅情况之下咧，这个仲要话俾你听话啊，我哋呢边笃笃下，你嗰度笃笃，同埋佢嗰度笃笃都可以放嘢噶咁样。嗱、这个你就要去考量一下，究竟实唔实用啊？以后遇到问题嘅话，会唔会犯啊？嗱，呢啲都系我哋揀户型嘅时候要留意噶。
1: 上午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拔寨攻城。
4: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8: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9: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0: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1: 咪住，

0: 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0: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正正令到对方用呢一个门前嘅位置唔会影响你，系嘛？你用嘅时候又唔会影响对方。咁我哋刚才讲嗰种户型通常系边种咧？例如系两梯四户嘅，但又想保证每一户都有足够多嘅窗嘅嗰种户型，就比较容易出现我刚才讲嗰种情况啦。但系咧，有一啲可能佢系两梯四户，但系佢咁嘅，有两户，即系话两边嘅边户系大户型。中间嗰两户咧系属于细户型嘅话咧，咁佢哋亦就唔会出现我刚才讲到嗰种情况啦。因为两边嘅边户系大户型，咁佢中间其实有电梯同埋走道去间隔咗两个大户型啊嘛。咁但系咧，中间嗰个位置就变咗系中间户啦。嗰中间嗰个两户，咁究竟又有受到啲乜嘢影响啊？假如预算有限，买唔到边户嘅大户型，咁你就要喺隔音上面做好相关嘅工作。点解啊？因为虽然话开发商都配咗门啦咁样，但係有时候呢啲声呢，即係假如下你嘅隔离邻舍个个嘅小朋友都生生性性嘅话，那还好意思嘅。最怕係有啲呢，就係可能係长辈帮手带个孙啦，系咪？咁跟住咧，个孙如果比较调皮嘅咧，哇，那仲即系又唔叫妈妈咧咧啦，反正嗰种暗暗沉沉，由电梯一楼一路暗暗到上翻上上边嘅嗰种咧，啊，行多两步仲要，哎呀，咪跑咁快呀，夹住呀，咁嘅嗰啲咧，哇，咁你住喺呢个电梯出口嚟对住嘅户型啦，那佢吵得不得了咯，系嘛？即系嗰啲，你又唔能够话对方系咪？即系因为小朋友百厌嘛，佢总系会有个成长期嘅。咁老人家帮手凑，又凑唔实，追唔实。咁你追唔实就唯有咩啊？攞把声去压实佢咯，去吓窒佢咯。咁但系佢咁大声，系嘛，就令到你入面好惊青噶啦嘛。所以如果预算有限，买唔到边户，系嘛，即系咁会嘈啲，对住个电梯口咁样，你就要喺隔音方面做好相关嘅措施啦。咁打个比喻咧，就係你揀嘅嗰啲门呢就厚实得嚟下，即係封闭要比较好一啲囉。咁相对嚟讲就冇咁嘈嘅。但呢个叫做相对就下，唔係叫百分百，即係叫做可以减轻一啲啲囉。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00。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7: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6: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7: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6: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7: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6: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8: 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咁刚才都讲到咧，就话系喺减户型上面有啲咩注意啦，咁啊，因为大家都要摁住条预算，预算有限，可能减唔到边户，或者咩专梯专户啊、吓板楼户型啊等等呢啲，咁我哋喺可以拣其他嘅情况之下，点样甄选最适合自己噶？喂，有时候咧真系可以问一问个销售嘅。嗱，可能你会话啦，喂，问销售，销售梗系想买边套俾你就话边套好噶啦。咁我哋有脑噶嘛，我哋自己会思考噶嘛，系嘛？所以咧，我哋要多啲去收集个数据。打个比如啊，一个已经系一手盘已经开卖咗一段时间噶啦，你就可以问下佢啊嘛。喂，如果你要讲如果吓，即系如果好似我呢个预算嘅话咧，你推荐边个户型俾我啊？跟住咧你要问埋佢吓，跟住边一个卖得比较好啊？你可以通过实际成交嘅一啲大数据嚟去推断，究竟边个会比较好一啲？因为有时候可能你自己拿捏唔准，15、16又唔知问边个，不如问下人哋啦。因为成日都话，大卫士啊，个个差唔多啦，咁样，你睇下先吓。有时中庸之道咧，可能会帮你避险都唔定噶吓，着数唔知一会唔会着数，但起码有时咧可能真系可以避险都唔定嘅。咁所以你睇下，问一问佢最好卖嘅系边个户型？因为而家有唔少嘅开发商咧，佢系一栋一栋咁推噶嘛吓，咁可能咧有时候系推1、2、3栋咁计嗬。咁可能咧就话2栋嘅乜乜户型而家咧其实卖得比较好嘅，咁你就要睇下你嘅预算。喂，如果乜乜户型你自己睇过又中意嘅话咧，相对嚟讲吓，那个你唔识去甄别嘅嗰个风险就会降低咗一啲啦，因为大部分可能大家都觉得那个比较好，而且你自己又觉得那个都比较好，个预算又啱，咁你就相对嚟讲咧规避咗一啲你唔识得甄别嘅风险啦。当然啦，呢啲冇绝对，只不过就话你可以尝试用呢一个方式去推断一下嘅，即系总系有一啲流动嘅某啲户型系好卖啲嘅。之前我哋喺节目里面讲过啦，即系有时话哇130几方同160几方系嘛，其实个格局系一样嘅，咁就系面积少啲嘅啫。咁点解话哇130几方嗰、那个哇卖得好好啊，剩翻冇几多套嘅咋咁样？就系因为佢喺总价上面比160几方。悭翻好多，悭嗰几十方嘢系咪？如果20000一方嘅话，悭30方嘢，咁嗰度就600000噶啦噃，系咪先？仲有就系话大家嘅得房率，咁你就睇下啦。喂，点解130几嗰、那个 俾160几嗰个咁多人受欢迎啊，咁可能你又会话你、哎、可能个个都摁住个荷包嚟嘅啫，咁样嗱又未必噶、哦，因为有时候咧你哋讲嗰个实用性嘅，因为有一啲嘅家庭佢系唔需要到咁多个房间，比如可能大家都系四房，咁可能咧就系160几方嘅嗰啲四房咧，佢啲房间面积会大一啲，或者系个厅会大一啲，咁但系。你130几方嗰个呢，如果你系唔需要用到四个房嘅，你只需要用三个房嘅啫。咁你想个厅可以更大嘅话，其实你个厅食咗隔篱嗰间房，咁你就搞掂个厅就可以好大㗎啦。同埋房间你又唔需要咁多间，系咪？但系你嘅格局其实同160几方嘅系一样嘅啫，嗰、那个格局啊，即系佢个间隔啊，都系咁样嘅啫。咁你系咪啊？明明可以悭60万，但又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嘅嘢，而唔系降级嘅、哦，你冇降呢度嘅，因为你只不过系房间唔需要到咁多间啫嘛，系嘛？咁将佢个厅一打大咗之后，哇，好正啊！130几、160几嘅感觉啊！咁你话正唔正？又唔使俾多咁多钱，所以有时候咧，我哋去睇楼拣楼嘅时候，问多啲，了解多啲，对自己可能会着数一啲噶。
9: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好快又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咪都见到大家互动啦。比如好似好资深都讲到，今日我哋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同大家分享一下，有时你话哦，我休息日喺屋企，要煮翻啲嘢食俾屋企人分享吓、啊，虽然自己唔好识煮嘢食，或者、哦、可能咧就直情系啊煲汤，可能系自己煲嘅，因为比较简单啊嘛，冚唪唥倒晒落去个煲度，咁嘣嘣嘣就搞掂啦。但系你话煮嘢食咧，唔系个个都叻嘅，咁点样可以将外卖攞翻嚟，都可以变成自己哇，好似厨房出嚟嘅咁样嘅菜式，令人哋有食欲呢，咁可能餐盘呢都好紧要。我分享咗四款嘅餐盘，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上去我哋嘅佛山家 AP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再点击进入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就可以见到今日我发个贴㗎啦，有几张相呢，其实有唔同嘅款式，包括你可以放我啲外卖嘅斩料，咩烧鹅啊、豉油鸡啊，或者甚至乎係放啲罐头嘢，有啲咩罐头粟米啊、粒粒杂杂啊呢啲咁样嘢，又或者咧就系买嗰啲饺子翻嚟自己屋企蒸蒸下，咁啊搞掂啊嗰啲。诶，而另外咧最后一种餐盘吓，我未有讲嘅，大家可以睇第四张图片。第四张图片咧就系偏中式日式嘅，咁即系咩咧？依家咪好多啲超市啊，佢亦都会有啲专门嘅日料档噶嘛，系嘛？咁你可以买嗰啲寿司卷啊，或者可能系啲诶一嚿嚿做好晒嘅寿司咁。你如果係买返去，你又一个托咁样装住，係咪你就打包返嚟咁样托，你又咁样托摆喺度嘅话唔得㗎嘛，冇食肉㗎。咁所以呢，第四款就係嗰啲，你睇下有啲呢係做到好似一隻船，好似一隻艇咁嘅形状，但係佢有啲压纹同埋嗰个花，即係彩色嘅花喺边边嘅位置嘅。咁佢就好有嗰种禅意嘅感觉啦，即係中式啊、日式啊呢种咁样嘅都可以用呢

0: 种嘅餐盘吓，有啲系做成好似一只小船咁嘅形状嘅，咁有啲咧就做到好似系嗰啲花边裙啊，即系我哋女性嗰啲 lace 花边裙，佢做咗一个碟嘅边边，虽然佢系长方形，但系佢做咗边边咁样，咁又会好有嗰种就是小女生，但系又系有偏翻中式，即系中式餐饮，唔系咁火气咁旺嘅吓，嗰啲食物。装嗰啲食物嘅话咧，你就会可以摆到啊，摆上去吓，例如好似刚才讲到有啲寿司卷啊，摆上去啊，或者可能咧我哋中式咁落几条青菜，跟住上面揼啲蒜蓉上去，诶摆喺上面，哇！即时咧即系明明好麻麻嘅吓，都冇咩厨艺可言嘅啦，落两条菜，揼啲蒜头，淋啲油上去啫，咁样，诶，第一攞咗靓嘅餐盘，你又觉得哇，明明卖9.9。即时卖9.9啦，咦，掂当好啦。今日其实生活当中有好我哋嘅好多嘅小心思，可以令到我哋感觉更加愉悦一啲嘅。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下星期一再见。
1: 成阵噏味嘅，
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3: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4: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啊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4: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6: 呢、這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5: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4: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7: 佛芬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8: 上午10:30。946天气预报。
0: 今日多云间晴，温喺24-31之间。去到听日咧，仲系可以见到阳光。不过去到13号啊，预计雷雨天气就会比较明显噶啦。近期早晚嘅天气比较清凉，昼夜温差大，大家要适时增减衣物啦。
9: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0: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9: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0: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9: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1: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12: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嗱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系啦，每逢星期五上昼嘅10:30-11:00啊，都会有陈俊喺 FM 94.6呢度陪住大家嘅。咁啊，讲个版头咧就好直接噶啦，买家私可以揾我嘅，因为我识得老细多啊，我可以帮你攞到折，我可以揾到最靠谱嘅工厂，等你嘅每一分钱都使喺刀刃上。想揾我嘅话，可以关注我短视频账号啊，叫佛山家具大玩家啊，斗字头同埋绿泡泡都可以揾得到我嘅。咁啊，今日咧又请咗边位大行专过嚟咧？咁样嗱，往时咧嚟我哋节目嘅咧就老细系会多啲嘅啊。咁但系咧，我哋其实会关注翻成个家私行业嘅发展，所以咧今日咧我揾到一位家具嘅设计师过嚟啊，小胡哥先打个招呼。
13: 好，大家好。
12: 系啦，嗱，咁啊，阿小胡哥咧就应该系我哋佛山本土培养。 在本土发展扎根二十几年的、比较知名的一位设家具的设计师。为什么会找个家具设计师过来呢？其实、看回今次的八月份的农家展，当时整个展会是有8000几款新品的出来。咁好多嘅家具嘅老板、家具嘅老行专都话，诶、我哋而家佛山家私有咁嘅实力，有咁嘅制造能力，有咁嘅工艺啊，包括有咁好嘅师傅、咁好嘅销售渠道，我哋应该系继续着力咁样去打自主嘅品牌，去做自己嘅产品咁样。咁自主嘅品牌、自己嘅产品，喂，你肯定要找人设计，我们要有一批好标青的设计人才，他才可以做到自己的产品，不是你说做自己产品就做自己产品的。那我就今天找了小虎哥过来呢，就那、啊、小虎哥，我想先跟你聊一下，其实你应该大概20年前入行哈、
13: 嗯、
12: 其实那时候的家具设计跟现在会有什么不一样？那时需要设计吗？那或者说那时那些老板都说，只要沙发做出来就能卖的咯。
13: 是的，因为我是那个顺德大学毕业的，我本身就是读这个家具设计。
12: 就以前我们叫顺职院了
13: 啊、对，现在是顺德大学
12: 啊
13: 啊，对，因为呢，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啊，确实是很多人就会说，诶，家具还需要设计吗？家具我就简单的改改，简单的拼凑一下我就能卖了啊。当时很多其实家具厂的老板他的一些理念，但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啊，进入了斯蒂罗兰，也是顺德的做软体也做得比较好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会长单位那个米洛，哎，当时这两家企业呢就非常注重设计，就需要我把我的产品的美感啦啊，把我产品的一些设计感啦啊，怎么样去走在比同行比同类的当时做跟他对标差不多的企业，哎，我就想到走在前面，这个下下就是设计师包括家具需要设计师的这个点。因为
12: 那时候对设计师的要求是怎么样？
13: 当时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具体情况，对设计师他认为是设计师你就跟着我啊去学，去帮我做助手
12: 啊、就是老板的助手，
13: 对，
12: 或者是销售经理的助手，
13: 对
12: 啊，就市场喜欢什么我告诉你，你帮我弄出来
13: 啊
12: 啊。那时候如果有自己的想法能实现吗？
13: 它是几个比例的，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老板就是我们的业主，有的时候呢也会有有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你的一些草稿或者一些图纸，哎，就给他带来了灵感，哎，他就觉得哎这个不错啊。但是这个比例呢一个月里面呢大概也就是一两款两三款、啊、这个比例比较少。
12: 嗯，那现在呢
13: 现在就多了。
12: 嗯，
13: 因为现在呢我感觉每个企业对老板的一些综合要求高了，所以老板的精力也就分散了。
12: 嗯
13: 啊，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呢比例越来越大吧，对，自主创新的比例会占比、
12: 嗯、
13: 啊比20年前是大了，
12: 是大了。那、其实你现在说是我们自主创新的那个是比20年前大了，但是我想跟5-6年前比一下，因为其实自从短视频普及以后啊、大家就很容易接触到海外的家具品牌。20年以前没有什么米兜体啊那些，全部我们自己做什么就市场上就卖什么的嘛。那些意大利的家具可能大家都接触不到，或者说就算可能在北京上海能接触到都是天价几十万一套，到现在它还是几十万一套。但是他们通过互联网接触到以后，很多客户是拿着图纸来顺德的工厂，老板这个能不能给我做，这对于找上门的生意那些老板做就说 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高定啊，说我们的复刻啊，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啊，真的是卖得很火。那那个时候，其实站在原创设计师的角度，你是怎么看这种现象？
13: 哎，这个呢，它是我个人觉得呢，它是分三个等级吧，三个板块。因为十年前的人的一些信息化没这么发达，
12: 嗯，
13: 他的审美包括他的对比没那么强。而假如说我们当时在斯蒂罗兰或者是在米洛，哎，他当时的信息没那么发达的前提下，
12: 嗯，
13: 他就认为斯蒂罗兰出来的东西就是已经是很超前的，或者是被他认为，哎，这个东西就是目前是我接触过的，哎，
12: 那对，但是他有对比以后，哎，他就不一样了嘛。
13: 对，后面呢，前几年的信息发达了以后，大家都通过网络等等，小红书啦，还有各种的一些自媒体平台，他就会了解到国外的一些标准。那么呢，他就拿国外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审美。
12: 嗯，
13: 啊，那么呢，回归到，哎，
12: 那我就问你，你是怎么看的？
13: 是大的。
12: 大的是什么意思？
13: 就是现在的这个需求是比以前啊，
12: 嗯，
13: 我认为需求量会更大。因为复刻产品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审美疲劳了，同质化也变得多了。
12: 嗯，
13: 那么它就更高层面的追求我的与众不同。
12: 嗯，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作品被这样致敬过、复刻过、高定过？
13: 有的，
12: 也有。
13: 那
12: 时候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3: 我们是很多年前也做出了很多爆品，因为在我的这个口头禅里面，就是说一件作品、一件家具作品的爆品啊，一个月它的目标是10万张，啊，这种才叫做相对的爆品。那么呢，我们的爆品出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爆品呢？就是说它站在有一些爆品它是量又大，利润空间也很大。
12: 嗯，
13: 有一类的爆品呢，它是量很大但是利润空间是很薄，它是爆品里面它是分
12: 量的等级。你不要给我兜，我就问你，别人抄你的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哎呀，这本来是干我挣的钱啊。
13: 哎，这个呢，对于我个人的设计师来讲的话呢，嗯，我是很开心的，我的作品出来能够被大众认同。因为一定是大众认同你的作品他才会反抄你的，因为你的作品有价值嘛。 啊站在我这种级别或者是我个人的内心里面呢，啊，作为我自己只要有爆品我都很开心。
12: 那你有打过维权官司吗？
13: 我没有去打，但是我，
12: 哦，
13: 我本身可以打。
12: 那我真相信你这句话了，你是高兴的，我是相信你这句话了。如果你是打过维权官司，那我就觉得，你在我节目里面说话。那啊，好，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设计师，有没有说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我自己很满意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肯定可以，但是推上市场以后不被认可，
13: 这个是常有的
12: 常态吗？
13: 常态
12: 啊，
13: 因为呢，我是设计师，但是很多设计师呢有灵感叫做自嗨，自嗨的产品呢，它往往就是我个人觉得哇这个不得了，或者是跟某某家具工厂说，哇我这个设计的多么好多么好，
12: 我要红点奖啦，
13: 哎，但是站在他的角度他看不懂看不明白，哎，你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他也不一定，因为就是在这个时间卡点，可能有的时候他当时不明白，但是两年后三年后，哎，这个品哦真的就爆了，哎，他当时因为某个时间节点他对一件作品，有一些作品作为设计师来讲他是跑在前面的，
12: 嗯，
13: 啊，是不为他所接受的，就像
12: 那对很多艺术家都是死了以后他那些作品才值钱的，
13: 对，就跟新能源，几年前我也不接受新能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又不安全啦，或者是等等等等，充电又麻烦啦。
12: 现在一买了真香是吧？
13: 现在开了以后就觉得， 哇，开了新能源，

0: 再去开这种普通的油车，啊，就觉得那个是拖拉机。
1: 嗯，明白啊，就是其实设计师是一直要站在这个时代的前面，比别人要先走一步，那可能走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一定是红的，就不能一定在那个节点会火啊。那其实跟艺术家有点像，是不是？
0: 是
1: 啊。那我们上半 part 节目差不多，我想问一下你最满意的你的作品是什么？
0: 我有一件作品呢，但是就是低价薄利润的。我在3年前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小蛮腰。
1: 嗯
0: 啊，就是那个设计灵感呢，就是广州的那个小蛮
1: 腰。是餐桌吗？
0: 是一个凳子
1: 啊，
0: 是一个跟小蛮腰这个灵感是从小蛮腰来的。
1: 嗯，
0: 就是取决于小蛮腰这个腰。
1: 嗯，
0: 然后呢它是可以带状
1: 啊，
0: 人坐在上面呢就可以平时小孩也好，年轻人也好，4-5岁的中年人也好，哎，在下面扭扭腰啊，跟那个乌拉圈一样。
1: 嗯，
0: 哎，就很好，性价比很高，就是叫做低利润量很大的这种
1: 那爆品。
0: 对
1: 啊，就很喜欢那个。
0: 对
1: 啊，那看看节目时间，我们现在要去一下广告了。广告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同小五哥倾倾我哋家具设计师后边嘅一啲东西，同埋喺家具设计师嘅眼里边睇顺德呢几年啊，佛山呢几年家具市场嘅变化系点样嘅。阵间见。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今年月饼点揀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3: 买家具呀，搵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搵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搵陈俊啦，
4: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嗱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
5: 是啊，返返嚟节目啊，今日呢就冇请家私厂老细过嚟啦，请咗一个家具嘅设计师过嚟，咁啊小胡哥啊，咁啊可能呢就市民大众我哋嘅听众就唔一定识佢嘅，但係喺家私行业呢就应该都会识佢啦，啊想搵一啲靓仔嘅设计呢，或者係走得比较先一啲嘅设计呢，其实係可以搵得到小胡哥嘅咁样。嗱小胡哥，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主题，其实为什么要请一个设计师过来呢？因为首先当时我是想到我们要做自主品牌啊，我们要各家工厂都要做自己的产品，那肯定我们要依托我们本地的一个设计。当然也现在有很多工厂，包括跟一些顶级的设计师，包括卢志荣啊、陈大瑞啊等等的一些国内顶尖的家具设计师去合作，但是在海量的工厂里面，他们要做自己的产品，那肯定我们本土的设计师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那其实在观察这两年的家具市场，在我们在家具设计啊、审美或者功能材质上面，这个趋势跟你入行的时候，或者说跟前几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6: 这个变化呢我觉得蛮大的。我回顾我刚读大学那个时候啊，联邦椅
5: 啊，
6: 联邦那个椅子哇，卖了上亿张。
5: 那个联邦椅真的是在佛山，我不知道在全国多不多啊，在佛山我有一半的亲戚家里都是联邦椅的。大家可能可能听众唔知咩叫联邦椅，我同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就係实木嘅，一横一横嘅，坐嗰度就打横间嘅，靠背嗰度係打竖间嘅，就是那张啊。
6: 对对对。
5: 哎，十间屋有5-6间屋都是那张凳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木头，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工厂。但是那张是就是市场上就是叫联邦椅。你一讲联邦椅就知道啊，联邦是出的那张。啊对对对，好行。
6: 对，那个年代呢，他对材质的理解，就是消费者对材质的理解，对坐感的理解，还有就是对。

0: 对这个造型，哎，他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很不错的。
1: 是啊，那张椅子就导致有很多的佛山老一辈的人买家具都是我要实木的，上面放个垫子就可以的了，就是做那个椅子做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叫联邦椅，它一张椅子，它能够销量过一张，那这种就是当时的一个对材料、对这个比例、对这个造型，哎，他当时的理解。那么呢，近几年，哎，他们就对沙发、软体的、皮革的，哎，皮革的我坐上去，哎，感觉很又舒服了很多。好了，到了第二代，就是以芝华士的这种叫做面包，胖胖的、肥肥的，叫做太空舱、太空椅、太空舱椅，
1: 而且有电动，
0: 有电动。我有的时候我想把靠背往后放，哎，满足我的更舒适的一些坐姿，哎，我要抬一下脚，我要躺，因为有的时候人，例如中午我回家里面吃完饭，而我不可能要把衣服脱掉，要换个睡衣，要到床上去睡，然后哎两点钟要马上去上班，哎，那么有了芝华士的沙发以后呢，人们的生活方式，假如说我中间又躺一下，又休息一会，特别是中午我想休息一下，哎，
1: 它又多了一个使用场景，
0: 哎，我躺上去又舒服，甚至比可能比床上还要舒适性更强，哎，
1: 睡个午觉是很好的，
0: 哎，对，那这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就是对材料、对感觉。那么呢，它实际上要加了一些电控啊，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变化。
1: 那现在又说什么 AI 啊，又说什么智能家具啊，等等的一些元素会进来了。
0: 对，那么呢，你看现在又有按摩椅啦，又有通风啦，又有加热啦，大家开过目前市场上的这些新能源。
1: 现在又有什么什么光波啊，什么之类的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呢，哎，有了这些更舒适了以后，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它是，哎，我坐上去能不能带给我身体健康啦，或者是我坐在我家里面的沙发，或者睡在我家里面的床垫，能不能让我的皮肤更光滑呢，让我的血液
1: 还有这个功能吗，
0: 哎，对，让我的血液更加流畅呢，
1: 就那些什么光波啊，那些什么功能是吧，
0: 是
1: 哇，那其实作为一个家具设计师也一直需要走在时代的前沿。那我想问一下，走在时代前沿绕不过一个词，就 AI。 现在已经有工厂，包括有一些老板他自己会用 AI 来设计家具，甚至有的已经量产，我也见到过一些 AI 设计出来的家具，哎，确实是很 AI。 那其实你是怎么看 AI 这个工具，你是用来做辅助呢，还是说怎么样？
0: AI 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工具。AI 呢，假如说我们要改一些图啊，一些款式啊，其实 AI 呢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就叫做元素啊。假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一张图，我告诉 AI 我要改一下扶手啊，我要改一下结构啊，我要改一下工艺啊，其实 AI 是我们辅助工具里面是很强大的，它会最短的时间给到你很多的惊讶，就有的时候凭我们的经验想不出来的一些灵感或者一些启发，我认为这个是很好的。
1: 是辅助还是最终会变成替代？
0: 目前来讲呢，我个人感觉到是辅助，那未来呢，这个我们都判断不了。
1: 你担心吗？
0: 也不会去担心这个。我认为呢，所有的科技在短时间内还是为人服务的。
1: 但为人服务可能是为家具工厂老板服务，不一定是为设计师服务的。而我都能设计了，老板来直接就 AI 先试一版，不行再找小五哥啦。
0: 这个恰恰呢是一个未来在整个家具设计领域里面对设计师的要求会更高了。如果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水平你比 AI 还差，那说明你这个设计师就将会被淘汰。那么呢，他现在的设计师是要对 不仅仅是说对一个外观啦或者一个比例啦，它更多的呢是要满足未来人的一个心理健康啦、身体健康啦，还有你的情绪啦等等。
1: 你觉得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是审美呢，还是去发掘需求的眼光呢，还是是我独特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技能呢，还是怎么样？
0: 刚才聊到这个 AI 呢就会慢慢的代替掉你这个独特的技能，等于独特的技能是一个基础
1: 啊，就画图这些是基础。
0: 对
1: 啊，
0: 基础呢就是你所有的创新一定是建立在你有很好的基础的情况下，你才是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注入。就假如说基本的比例啦、基本的工艺啦、基本的结构啦，好啦，这个是最基础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要更高维度的去高定，去满足更高端的一些客户需求。
1: 客户需求，你的客户不是工厂吗？
0: 之前呢我们对标的客户啊，之前的所谓的家具设计师，哎，面临的 99.9% 都是家具工厂。
1: 嗯，
0: 那么呢最近几年的高定，很多高端需求的客户会直接找到我们，就是
1: 西端的客户吗？
0: 对，西端的客户。
1: 那你帮他设计完是一个全新的产品给他？
0: 对。
1: 那其实一个全新的产品出来，可能市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要在工厂打样板都最起码打三四个的哦。
0: 这个、就是、
1: 那这个费用也是客户出吗？
0: 这个呢，现在是这样子的，之前家具市场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哎，工厂是不愿意干这个活的。
1: 嗯，
0: 那么现在随着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师傅也成熟了，工厂也成熟了，哎，他就会承载或者承接这种真正的高端定制
1: 啊，这个才是真的高定。
0: 对
1: 啊，可能也是单不够的。
0: 我之前呢就有一个迪拜的客户，迪拜的，就是他真正的豪宅很大，
1: 嗯，
0: 他找遍市场的一些产品
1: 就没有。
0: 没有真正能够他达到，就是说100分的，或者是80分的，可能他自己去找，
1: 就他自己也很有想法。
0: 哎呀，
1: 我们看一下，我睇到个大钟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啊，咁啊，多谢晒小五哥啦。
0: 好，
1: 我们聊不完的，可以下一期我们再找个时间再过来聊。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小五哥，我哋下个礼拜见。
0: 这么快的？上午11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6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3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物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6: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5: 用电安全。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0: 上午11: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波，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4: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选购啦！
5: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6: 六六，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诶，六六，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46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收晒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嘅天气啦，呢阵嘅秋风凉凉，确实好舒服。因为吹紧偏北风3级嘅，气温介乎喺24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45%到75%。今个周末可能会嚟雨水啦，下星期咧都会系有一啲嘅秋雨过程啊，咁啊偶尔会见到阳光啦。今日听日嘅阳光系最明媚嘅。可见阳光啦，11号到12号、13号雷雨趋于明显。近期咧早晚天气清凉啦，昼夜温差，大家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仲有咧就系吹咗呢个北风啦，比较干燥，大家要补充多啲嘅水分啊。
9: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0: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11: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2: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9: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1: 保险早知道，
13: 知道啲咩啊？
14: 你听下咪知咯。
15: 由预期内退保会唔会影响再次投保噶？
8: 退保是消费者的权利，不会影响再次投保。绝大多数保险都有10到15日的犹豫期，犹豫期内申请退保，扣除工本费之后可以全额返还保费。

0: 9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教育部啊。哇，这个的明媚的天气呢，确实真的令人心情舒畅一点的。咁而更加明媚的是什么呢？就是呢一个的保险即将会迎来一个好长时间之后久违的一次保险法的修订。这个修订草案呢，即是其实已经是公开征求意见紧的啦，现在意见稿的阶段啦。咁入面有好多大家所关心嘅一啲内容啦，其实都真係可能会对我哋嘅买保险用保险呢係会有一啲嘅直接啲嘅影响嘅。即係比如讲可能就会一个入面讲到之前大家所关心嘅一啲是不是完全刚兑啊、兜底啊等等。咁大家其实关心嘅乜嘢呢，即係话呢喺保险入面呢，以前就讲话寫喺保险入面嘅合同啦，即係我哋合同入面嘅白纸黑字係唔会改嘅。咁就算係保险公司出现呢、这个经营嘅风险啊、破产啊、清算啊等等下，咁啊监管方面亦都呢会有一个资金嘅注入啦、兜底啦，或者呢其实就会将佢去转移俾到其他嘅安全稳定的保险公司继续去接手他的保单。所以其实我们保单持有人拿着那份保单是安全的。特别讲的是人身险、寿险这一类型啦，这样。但是大家就关心，喂其实都市场这么大的压力，是不是全部都兜得住的？会不会以后呢那份合同明明写好的，但是呢如果间保险公司真的这么黑仔，是吧，那么经营不善啊，要转让啊，或者是破产之类，那会不会很影响我们自己的收益的？我觉得呢其实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样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呢这个的保险法的最新的那个草案啦。
1: 真实个案分享，
2: 专业嘉宾点评，
1: 普及保险知识，
2: 提高保险意识，一点就通的保险配置逻辑。
0: 是啦，咁今日想同大家讲讲呢，就係、是、你有保险嘅配置之前呢，一定要懂呢个保险法。其实呢就喺一个星期之前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一份重磅文件，呢、这个就係关于保险法嘅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啦，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上一次征求，即係上一次修订呢係2015年啦，而家过去11年㗎啦。今次呢就牵动住呢每一位消费者啦，其实更加牵动住从业人员嘅神经㗎。尤其大家所熟悉嘅之前即係讨论纷纷啦，同埋呢行业猜测嘅一啲谂法，就话保险行业到底要唔要噶打破刚兑啊？咁保险行业嘅刚兑，其实我系点样体现出嚟嘅咧？嗱，保险行业刚兑咧，佢唔系唔同于好似银行啲存款啊、理财产品咁啊。你话存款啊，50万以内嘅存款，有一个咁样嘅存款保险嘅兜底啦。然之后咧，你去攞钱去银行咧存呢一个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啊，咁啊，其实承诺你一年有几多嘅收益啦？咁呢啲其实就叫刚兑。刚性兑付啊，即系佢唔会改变嘅。嗱，咁所以咧，呢个会唔会有可能会去打破到咧？咁样吓，咁我哋要将个时间咧翻到去2024年啦。当时咧，财新周刊咧有一篇嘅文章就话，处置问题险企将呢个问题风口咧就推到咗风口浪尖嘅。根据文章嘅作者讲啦，按照佢哋了解到嘅消息吓，正喺度修订过程中嘅保险法嘅草案，打算新增提出，如果被接管嘅保险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佢全部债务。亦即话，比如有间保险公司叫 A 啦，依间保险公司 A 啊，由于经营嘅问题导致咧，其实佢已经冇办法再经营落去啦。咁而同时佢亦都欠住好多嘅债务吓，乜嘢系佢啲债务咧？佢嘅保单其实就系佢嘅债务，因为我哋其实寻日讲。前两日讲过，保险同埋银行咧，佢嘅呢个经营逻辑咧，其实都系负债经营嘅。其实都系负，特别系好似银行同保险，因为银行咧系收咗存款翻嚟，然之后咧，其实就要兑付俾这个嘅存款人吓，佢哋嘅呢一个利息。咁呢个其实系一种负债嘅方式，因为佢要以一种负债嘅方式，佢先至能够去攞到呢个本金啊，再去做经营，再去做贷款。咁而保险公司呢，其实佢类似嘅，因为同你签一份保险合同入面，佢有一啲刚兑嘅部分，尤其係我哋呢啲人身险下寿险啊等等下，咁其实佢至少现金价值嘅部分就叫做刚兑嘅部分。咁同埋有一样呢，保险嘅刚兑系点样去体现呢？其实就系话呢份保险合同会唔会被改变会唔会被改变？如果唔被改变，咁你即系要按照保险合同由始至终，无论点换保险公司，佢都系要兑现出嚟嘅。 好啦，咁当时呢就将呢件事大家都讨论得好多啦，24年嘅时候啊。咁因为呢篇文章嘅作者就话呢，了解到呢嗰陣时正有修订緊嘅呢个保险法草案入面可能就会提出，如果被接管嘅保险公司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会依法进行保险业务转让嘅，咁经过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呢进行变更。这个才是大家最关心的。喂，我签了个合同就只是换了一个保险公司的主体，一个保险人的主体，那就要变更。假如新版的保险法真的做这个修订的话，也都意味着未来的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利益在保险公司经营出了问题之后，可能会随时进行调整和变更，彻底打破了保险合同上白纸黑字约定了，即已经写好形成了一份合同。因为比如好像我们去存款咁样都冇一份合同俾你，但系咧一个保险嘅合同系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系咪意味住呢种白纸黑字会有被打破嘅呢一个可能性呢？所以呢一件事咧，亦都系当时比较多嘅讨论啦，同埋咧受到咗关注嘅啊。咁啊，而当时咧啱好市场利率行2024年嘅时候啦，咁啊市场利率嘅下行啦，保险风险凸显啊，部分中小公司嘅风险集中体现出嚟，咁所以大家就开始有呢个讲法啦。咁因此咧，当保险法嘅正式修订案吓，呢、这个修订案正式公布嘅时候，大家最关心嘅就系揾翻。嗱，而家出嚟嘅呢一份草案啊，呢份修订案究竟咧有冇啲乜嘢咧？其实就系讲到呢一方面嘅咧。咁所以今日咧先同大家嚟拜二吧，先讲下个结论啦，就系、是、目前咧喺征求意见稿当中吓，冇出现咧当时猜测嘅讲嘅，就话咧保险合同咧可以被去修改啊。所以咧呢、这个，但系唔意味住保险公司如果出咗问题咧，国家层面要无限兜底。即是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保险合同不会去修改先，即是不会说硬去改份合同先。首先来看看新版保险法征求意见稿第101条，它就说经营有人寿保险、年金保险、长期健康险，比如说什么呢？寿险、年金险、增额寿、重疾险、属于这些范畴的。这一类型的保险公司如果它依法被撤销、即是它要撤销了，不能够继续做下去了，或者依法宣告破产，又或者存在重大风险需要退市的，它持有呢啲保险嘅合同啊，其持有呢一啲保险合同以及咧责任准备金，因为我哋交咗保险费之后咧，保险公司系按照一定嘅比例去交呢个责任准备金，也即系话调转嚟理解，责任准备金系有乜用呢？就系、是、准备要负呢个责任嘅时候用嘅，即系话当佢喺经营上面紧张啊，佢现金流要需要嘅时候啊，咁所以咧就会喺呢一个嘅。准备金入面拿出来去对保险进行兑付的，即是去赔付啊或者支出啊等等啊。咁所以这个呢就叫做责任准备金啦。这个就是包埋这些合同同埋包埋这些责任准备金呢，应该要准备呢其他有这些经营资质的，即是经营这些保险资质的保险公司全部转晒给他。不能够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咁由国如果唔能够达成转让协议嘅，即係话冇自己想搵接手嘅，冇人愿意接手，冇人愿意顶手啦，咁就由国务院统一去安排啦，咁样。咁呢个101条入面讲到。咁即係咩意思呢？翻译俾大家听，就係话如果你买咗一份长期嘅人身保险，啱啱讲到嘅年金险两全险寿险增额寿重疾险等等。咁当你嘅保险公司出咗问题要退市啦，退出市场啦，呢一啲嘅保险合同同埋对应嘅责任准备金呢唔会凭空消失，而係必须要整体转让俾另一家经营同类业务嘅保险公司，如果佢找唔到愿意接手嘅监管部门，就指定就由你嚟承担啦。呢个同现行嘅保险法第92条嘅逻辑系一样嘅，亦即系长期人身险合同强制转让制度仍然保留啊。咁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一种兜底啦啊，即系唔会话随住呢间公司嘅下架啊，咁佢嘅保单系冇保障，即系至少你手上攞住呢份保单系会被去转移到其他保险公司，一定要有保险公司系接手嘅。呢个首先系一重兜底先啦，系咪先啊？不过咧，佢仲有第二句话喺新嘅呢个意见稿入边。他说接受转让或者由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指定去转让之前规定的这个这些的合同，这些的保险和责任准备金的。那保险保障基金就会提供限额救助，依法维护被保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即系点样理解呢，就系、是、原先间保险公司佢咧就经营唔落去啦，就将嗰啲保险咧转到第二间保险公司。咁但系呢间保险公司因为经营唔落去啊嘛，佢系冇办法再去有完全嘅能力对付到呢啲保险。咁中间即系点啊？有个缺口嘅，呢、這个缺口点办呢？咁按照现有机制咧，其实首先由保险保障基金啊，呢、這个咧其实系国家成立嘅保险保障基金。去为保险行业护驾保护航嘅咁样嘅一个叫兜底嘅政策。咁而家就以前呢就话你缺几多啊，保险保障基金同你填几多。而家就话唔系完全可以帮你填到咯。所以啱啱提到嘅呢个限额救助先至系新版保险法入边一个全新嘅讲法。意思就话保险保障基金会对呢一笔嘅转让提供救助，但系唔系100%可以填返呢个窟窿下。咁救助系有限嘅，所以佢唔系无限兜底。咁超出嘅部分又系边度嚟呢？即系嗰个窟窿又点边度嚟呢？唉，即系比方讲下一间保险公司，佢打个比方下手上嘅保单，佢嘅价值系即或者佢要去赔付出去嘅预计要100万，但系呢间保险公司手上剩翻80万啦，剩翻80万现金啦，咁即系唔够对付啦，有个好大嘅窿啦。好啦，咁佢唔经营啦，然之后将呢啲价值100万嘅保单啊，全部转移到俾新嘅公司。好啦，咁然之后再转移埋佢手上嘅钱啊，80万俾新嘅公司。咁但系新嘅公司睇，喂，仲差20万，呢个窿点填呢？这个窿的话其实会有这个的保险救助基金、啊、其实它是保险保障基金，它可以去填一部分，它说、哎、我可以去和你填一部分，但不是完全兜底，比如它填15万。那剩下5万是哪里来呢？所以跟着来和大家讲，它呢就是说保险保障基金实行限额救助，超出限额救助的部分就由投保人、被保人、受益人从被撤销或者宣告的保险公司的清算财产当中手上。翻译出嚟嘅意思就话，保险保障基金唔系无限兜底嘅，佢同你救助嘅钱有上限，超出呢个上限部分，作为保单持有人要同保险公司同埋其他债权人咧，即系话保险公司嘅供应商啊，保险公司嘅债主啊一齐啊，因为其实无论系保单持有人，亦或佢供应商同埋保险公司嘅债主，最终都要点啊？问保险公司攞钱噶嘛？好啦，咁啊，佢而家佢剩低佢嗰笔数啊，填唔晒，加埋保险保障基金都仲唔填唔晒，咁剩低嗰嚿点办呢？咁样就要一齐咧同保险公司嚟去做清算啦，因为保险公司佢反正都要清算噶啦，佢要就算系啲台凳佢都要卖噶啦，要清算噶啦，咁啊要同呢啲人一齐咧去排队，从保险公司剩翻嘅财产入边去分钱。至于能够分到几多钱咧，就取决于佢最后剩翻几多啦。咁我咧就举一个咧比较日常嘅例子，帮助大家理解。比如有间健身房咧，佢要倒闭执笠啦，咁你过去咧，你曾经喺间店充咗10000蚊。咁而呢个时候呢佢话佢唔做啦，将你嘅卡转咗去第二间嘅健身房。咁呢个时候呢保险保障基金呢就帮你垫咗6000蚊，剩低个4000蚊呢你要同其他好似一样要去维权嘅曾经开个卡嘅呢啲会员一起去追返。最后呢间健身房佢会点办呢？佢会将佢啲器械卖晒佢囉，可以去变现套现啦。咁然之后换返啲钱返嚟，咁大家再按照你占嘅原来差几多钱个比例，喺剩余嘅资金入面按比例呢去分返。听到呢度大家呢都会有个疑惑，咁究竟保险保障基金嘅救助比例是几多呢？哇，大家就心想，我攞住份保险呢其实是一个好重要的家庭的资产来的。所以我哋经常都话随住我哋嘅一个社会变化啦，随住包括相对应房产市场的变化，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家庭手上的重要资产呢其实就是房产，之后呢保险甚至会超过汽车。咁我手上攞住嘅呢份保单其实佢係有咁大嘅一个价值喺度。咁点办呢？咁样。咁於是乎呢咁保险保障基金嚟去做呢一个嘅兜底人，但係佢话俾你知佢唔能够无限兜底，因为佢唔能够只为个别保险公司兜底，始终保险保障基金嘅钱唔係无限嘅。因为保险保障基金嘅钱其实亦都係由保险行业做 coco yo coco 咁样有个规定，大家要交几多上去。好啦，咁我哋呢一阵间继续同你讲，其实保险保障基金佢可以兜底几多呢？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

0: 自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这款月饼升级了阿嫲姐意之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蛋黄莲蓉月，还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吃下去口感清爽不油腻，而且个饼小小地，就算你一个人吃都没压力的，八个装才98元一盒，
2: 那你买多几盒送给姑妈舅父地啦。
1: 收到，马上在微信小程序放心。
3: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4: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5: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6: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3: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讲讲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讲，啱啱呢首歌咧叫做《七十二变》，系啊，所以咧其实行业嘅包括每一年都会去改变，保险亦都每一年会去改变，真系七十二变咁样样。即系自从我哋有咗《家有保》节目之后咧，真系伴随住呢一个保险行业，望住佢喺呢几年入边好大好大嘅一个变化。从最开始嘅时候咧，保险嘅重疾险当中嘅定义嘅改变啦，呢啲又系十年先会改变，甚至十几年先会改变一次嘅规则。然之后再到医疗险嘅保唔保证续保方面嘅规定的改

里面啦，啊，然之后呢就再到一啲预定利率嘅改变啦，啊，再到分红险啦，分红险嘅预定利率嘅改变啦，下调啦，一步一步望住佢嚟走向变化，到而家，啊，最终咧亦都要真正去动到呢一个大动脉啦，即系保险法嘅呢个改变。咁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因应翻市场嘅发展嘅。好啦，咁我哋啱啱讲到呢话保险保障基金佢能够呢对呢一啲嘅即係话会可能进清算或者破产保险公司呢去救助几多呢咁样下。咁根据现行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针对个人保单持有人，亦即话份保单唔系公家买嘅，你自己个人买嘅。个人嚟买，唔系法人嚟买嘅，自然人嚟买嘅呢一个嘅长期保险合同咧，救助金额咧以转让前嘅保单利益嘅90%为上限啦。咁而救助嘅主体咧就系接盘嘅公司啦，并唔系保单持有人。点样理解？亦即系因为啲保险咧要转俾新嘅保险公司噶嘛，咁新嘅保险公司就唔系乜嘢咧？佢就唔系话喂。我全盘同你接过，我无端端系嘛，即系接多呢一个档口咁，咁我点知赚钱蚀钱噶咁？咁所以都要平衡翻保险公司佢自己本身嘅一个稳定性。咁所以保险保障基金就会出手啦。咁所以佢会救助，即系话佢呢个保障系保障要去接手呢一啲保险合同嘅嗰间保险公司。而不是给到持有保单的个人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保险保障基金的救助。90%咯，啊，这个其实之前也都已经讲过了。未来呢国务院可能还会针对保险保障基金，对这一类型的那个，保险即是个人持有的长期险究竟是怎样去救助那个比例，可能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只能够讲到今时今日，啊，其实它未有改变。不知道会不会到时候保险法出来之后它会因应而去做一些变化咯。所以我们看回新版的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没有提到呢就说要可以去改变保险合同里面的白纸黑字。但是它通过呢去保险保障基金不再去做无限兜底的这件事，明确保险保障基金只做限额救助的这件事，啊，所以其实也都会曲线地影响到这个保单持有的这些一定的权益的。那因此当一间保险公司真的出现破产的情况下，到底保单持有人在你的合同里面写着100%的东西，写着白纸黑字的东西，能不能够100%全部保障到呢？其实而家并冇一个好明确嘅兜底性嘅政策啊，有任何嘅承诺话一定保障到。咁因此，如果有啲朋友想追求呢个100%嘅确定性，呢种规则嘅描述，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纠结啊，因为冇人够胆去解释当中或者解读当中去认定佢已经系100%，或者佢唔愿意100%去兜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上面的调整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想跟大家讲，无论是你是保险从业人员抑或是买保险的客户，即是说你是保险消费者，都一定要建立一种新的认知，就是中国保险市场正在从这个制度兜底逐步走向更加市场化的风险定价了。刚性兑付呢其实合同不同你去改，但是兜了个圈回来之后你发现冇一个100%嘅兜底嘅情况下，承诺100%兜底嘅情况下，就讲明佢唔系完全兜底啦吓，咁所以亦都可能会有一啲即系话实操当中嘅一啲变化。咁未来买保险咧，唔能够只系睇咧产品收益啦，同埋价格，公司嘅经营稳健性同埋股东实力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哋开始咧要形成咁样嘅一个概念啦。所以稳阵真的确实是很重要的，这个也都是我们现在去买保险要想到的一件事。当然其实我们看回的话现在是一个分红险的时代啦，分红险的时代的话也都是非常看重保险公司的这个收益啦和经营的能力各方面的，这个呢就是保险法里面新修订的里面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咁其实仲有好多㗎，30年嚟嘅，即係其实呢个可以讲係第一次嘅大修囉，即係其实係比较大嘅动筋骨㗎喇。咁其中呢啲内容呢都可以讲係关乎到呢一个保险嘅底层逻辑。咁修订草
案入面仲包括咗啲乜嘢呢，将保险机构嘅股东啊实际控制人纳入到监管范围，这个好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完善审慎监管嘅制度啦，第三个就是

0: 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尤其是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规则，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部分，它就是重中之重核心来的。咁佢仲第四点就会加强对我哋消费者嘅保护啦，尤其系完善保险合同嘅规则啦，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禁止性行为啦。第五个咧就系提高咧违法违规嘅成本啦。所以其实都我觉得系每一次嘅修订咧都系一种进步，即系佢对于一啲风险嘅敞口、风险嘅问题，佢绑得更加紧啦。咁另一啲方面嘅话咧，其实佢对于细节嘅落实啦，细节方面会更加明晰啦。当然对我哋绝对系一件好事啦。对于消费者嚟讲，系咪？即系其实我哋无非就系好期望一样嘢，就系究竟你能唔能够明确到话俾我知，或者去估算啊，我保险合同嘅一个兜底性啊、刚兑性喺边一度啊。另一方面嘅话咧，就系咁对于保险公司嘅呢个严监管啦，咁其实有利于更长期嘅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嘅稳定性啦。第三点就系尤其系保险公司啲合同咧，唔该写清楚啲。即系我哋经常星期四做解码保险法嘅时候咧，都讲到有好多嘢冇特别嘅告知啊，或者冇明晰告知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积累咗咧过去保险业二三十年发展过程当中一啲嘅经验而去体现嘅。当时我哋好多时候会讲法律，佢系会有一个滞后性啊。但是呢每一次的修改下，我觉得它都会包含了一些的预见性和前瞻性的东西考虑在其中。也都反馈给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维护好自己的保险权益。还有呢也都要去审慎选择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可以讲一句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和观察啦，就是在当下的目前选择保险产品的情况下，性价比已经不是我们考虑在唯一第一位的东西来的。它需要即使是很重要，可能它需要考虑是并列的第一位，尤其是对于一些长期险行，我们挑选过程当中要有非常之高的一个，要有智慧，要有技术，同埋也都要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很清晰的明了了解。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都会继续多些跟大家来去分享保险新的动态，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啦。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4: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的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

0: 手闪一后康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镇殿将军之一嘅石真，耀武扬威咁出阵挑战，吴天石就话啦：各位弟兄，来将睇嚟系有本事噶。佢就问宋康、于凤、班齐、陈光，佢哋话：你哋知唔知道佢使嘅乜嘢兵器啊？大家都话唔知道啊。咁吴天石就话啦：佢使嘅兵器啊，叫做金灯锁。我听阿叔伍建章讲过噶啦，凡系用得呢种兵器嘅，力细啲都顶唔住，冇本事嘅学唔到。所以使得呢种兵器嘅人呢，本事都唔衰得去边噶。呢种兵器啊，系皇上联家里边嘅仪仗，只有镇殿将军先至能够用嘅啫。等人边个出去战佢，要格外小心。吴宝就话啦：大公子，等我出去会下佢。好，你千祈唔好大意。是的，大公子你放心。吴宝讲完，一摆双锤，催马冲前。到离开敌将三丈远，吴宝勒定战马，大喝一声话：喂，你是咩人？快啲报个名嚟。石真就话啦：我讲你听唔使慌，我乃是天子金殿之上的镇殿将军，加封飞龙将军，石真就是我。贼寇，你报个名来。我是南阳侯伍云沼的家将，姓伍名宝。原来你是反神屋企的人是吗？我正要捉你。吴宝啱先听吴天石话呢个人系本事唔衰得去边嘅，佢又急于要抢我先手，一踢马肚就马就冲上前去，双锤使个举火烧天势，对住石真头壳顶又打过去。石真就谂啦：哼，两将交锋，照计应该系长剑短唔使等，短剑长唔使望。呢、这个嘢使短兵器，点解喐手先嘅呢？睇嚟呢个人都唔系乜嘢高手咯。石真用索一打吴宝嘅左手锤，哐声打开咗，跟住一扭腰，用索杆压住吴宝嘅右手锤。说时迟，那时快，一索对住吴宝嘅头顶打过去，吴宝招架不及，当堂俾佢打中。哎，可怜忠心耿耿嘅吴宝，跌落马下就一命呜呼。张大新见到咁就高兴到极啦，因为吴宝啊连气打死佢两名偏将啊嘛。呢几日啊，佢呢边一味打败仗，都仲未知道打胜仗系咩滋味嘅。今日一睇见镇殿将军石真将吴宝打死咗，咪欢喜到佢啊，嘻嘻嘻嘻，咔咔咔咔咔咔笑到啊，岌头岌脑，岌下岌下，争啲马上面跌咗落地添。石真赢咗一阵，喺两军阵前啊耀武扬威，放开缰绳，快马跑咗圈，然后就跑翻去本阵，对宇文化旗话：元帅，末将翻嚟交令。宇文化旗笑口噬噬咁话：石将军不愧系几位镇殿将军当中嘅头名啊，打头阵就立头功，好，好。呢边吴天石见到吴宝惨死，痛哭失声：吴宝，吴宝啊，吴宝！佢好后悔，唔应该叫吴宝出阵，咁就将来见到伍云沼点讲好呢？洪阔海就话啦：兄弟你唔好喊，人死不能复生，喊亦冇用，我哋要同佢报仇雪恨。他即刻叫几个流罗出去将吴宝的尸体抢回来。正在这个时候，对阵又出来一员战将了。

宋康佢就话啦：两位寨主，杀鸡何用牛刀啊？等我宋康出战啦！说话未完，佢一摆长枪就飞马出阵。宋康用长枪一指，佢话：你系边个？报上名嚟！我乃系镇殿将军，加封飞虎将军严彬。响马，你亦通明受死。你老爷叫做宋康啊！讲完，一枪对住严彬胸前刺过去。严彬用击一下压住佢支枪，弊啦！宋康唔够佢力，冇得喐，死命支撑。严彬突然间一松，用击一反一跳，喝声话放手。哎呀！宋康支枪就俾佢挑咗上天，跟住佢一招摇花击，插正宋康嘅肚，当堂丧命。严彬亦赢咗一场，众马回阵，随兵就齐声呐喊喝彩。吴天石睇见又死咗个弟兄，嬲到佢七窍生烟啊！佢话：阿哥，睇嚟呢几员战将都系有啲本事，一定要你我出阵先系佢哋嘅对手噶啦。阿哥，你同我压阵，等我出马会一会佢哋。好，兄弟你要小心啲。嚟，将战鼓擂响，同五寨主助威。吴天石对啲流罗就话啦：各位弟兄，大家唔好因为输咗两阵，死咗两个弟兄就耷头耷脑，大家要提起精神，同我呐喊助威，睇住我点样嚟到炮制佢哋。啲流罗听到佢咁样讲，都发起威嚟，齐声咁话：吴寨主，祝你马到成功！你杀多几员大将同我哋出嚟啊！杀啊！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吴天石双脚一踢马肚，策马嚟到战阵中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随便一睇吴天石出嚟啦，就嗌啦噃：哇！使刀嗰个嘢又出嚟啦！佢系个头嚟噶，佢个刀啊好犀利噶！啲随便咁样嗌，激嬲咗一位镇殿将军。边个呢？飞炮将军铁开山。佢话啦：元帅，等我出去将呢个洗刀嘅响马生擒活捉过嚟。佢催马嚟到阵前，同吴天石面对面企定。吴天石一睇，只见呢员敌将身高成丈，虎背熊腰，头戴炮子盔，身披天河寒光甲，紫黑口面，凶眉恶目。佢使嘅兵器一好奇怪模样，叫做拳横索。咩叫拳横索呢？是咁嘅，一条长杆，杆顶系一个索头啦。原来索头系一只手嚟，就揸住一支横管，管头就好似枪尖咁啊，非常之锋利嘅。吴天石喝佢一声：嘿，你要做乜嘢名？快啲报上嚟，我刀下不斩无名之辈。铁海山将嘴一秒，佢话：呸！响马，你听住，我乃系万岁驾前嘅镇殿将军，加封飞炮将军，姓铁，名海山。你系边个？快啲报上名嚟！我是陀罗寨寨主吴天石，我是专同你这些残害百姓的隋朝狗官作对的。呀呀屁，刚才打死了两个响马，现在我要将你生擒活捉啊。哼，你死在眼前还要认呢？你放马过来啦。铁开山举起拳横索，用了十成力对着吴天石兜头兜脑打过去。吴天石将大刀一横，斜斜接住拳横索向下一滑，咪射晒佢个力啦。跟住调转刀柄，用柄尾就猛刺铁开山嘅前胸。铁开山立索一格，一格唔到噃。原来吴天石呢个虚晃一招，说时迟那时快，吴天石使个转环刀快如闪电，喝一声着，声都未停啫，把刀就喺铁开山嘅头顶劈落去。
真系开山啊！

0: 你同铁开山嘅人头就劈开两边，当堂撕落马下。宇文化旗一睇铁开山死咗，唉，大吃一惊。佢冇想到堂堂嘅镇殿将军会俾个响马斩死。哎呀，呢、這个响马真系厉害啊！张大新亦打个冷震。佢本来佢系谂住有呢四位镇殿将军，就一定能够将呢一班响马杀败嘅。啊！冇想到镇殿将军都唔系响马嘅对手啊！宇文化旗就话啦：，啱先铁将军一时失手，俾响马得逞，勉为将军出阵，护捉呢个响马，为铁将军报仇，我记佢一件奇功。飞镖将军窦如甫应声回答话：，元帅。末将愿意出阵，将响马活捉过嚟献于马前。宇文化旗话啦：好，窦将军出阵，定必能够旗开得胜。窦如甫催马冲出去，嚟到战场当中。吴天石横刀一睇，对面又冲出嚟一员战将啊！呢员战将身高九尺，头戴麒麟盔，身披青铜甲。骑一匹黑马，手执一支黑鹰枪，两个人互相报完姓名。窦如甫举枪就刺，吴天石用刀一架，嘣声将枪弹开。窦如甫啊，将枪一抽一转，用枪柄尾对住吴天石嘅左牙角打去。吴天石用刀一拨，隔开咗枪尾。当时两马冲锋过位。窦如甫使咗个转环枪，对住伍天石嘅背门一吉，伍天石早就防备佢呢手啦，喺马上嚟个大转身，大刀打横一挡，将枪又打开咗。咁呢两个人，一个系猛斩恶杀，一个系豪健彪悍，正是棋逢敌手嘅将遇良才。打咗三十几个回合，就未分胜负。两边的人都看到眼花缭乱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4: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万飞今日为你准备嘅啦，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款式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美食嘅美味，保证咗食品嘅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仲有中西合璧嘅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呢款月饼嘅酥皮同埋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嘅奶酥皮用嘅系星级老字号嘅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唔会太油腻。馅料咧，佢系金装纯莲蓉，选用咗湖南优质串三莲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咗特别嘅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呢一款嘅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咗广式月饼嘅古早味道，亦都糅合咗西点嘅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鍾意噶。另外一款咧系升级健康配方，再用咗亚麻籽二脂油嘅健康配方，真正咁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食月饼咧系惊油多同埋容易肥啊，而亚麻籽二脂油咧就是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噶。 呢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唔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系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亦都只需要98元。无论系送俾爸爸妈妈，亦或系送俾朋友，定系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噶。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6: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啦。嗱，随住咧人口老龄化嘅到嚟咧，越嚟越多人咧会关注到咧商业嘅护理险。咁呢一类型嘅保险咧，主要咧就系针对咧喺一啲失能嘅状态之下可以通过保险嘅方式嚟去覆盖咧一啲相关嘅医疗费用啊，或者系产生嘅啲康复费用啊、照料嘅费用啊等等啊。咁而好多嘅而家商业嘅护理险嘅形态咧，唔单止咧能够满足呢一种嘅需求，而且咧佢亦都咧可以咧去有更多嘅一啲保障责任嘅选择，非常之灵活啊！咁亦都咧有一啲咧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嘅人群啦，亦都咧会对呢啲保险咧就有兴趣，想多啲去了解，亦都有年轻一代咧更有保险意识，希望咧同父母咧去配置呢一啲嘅保险嚟去规避一啲年老嘅风险。咁究竟咧对于唔同年龄嘅人群系要点样选择？选择嘅时候要注意啲乜嘢咧？今日咧我哋请到专家咧同大家咧嚟一齐解答。我哋请到咧就系昆仑健康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嘅呢一个业务部负责人啦，亦都系健康保险产品负责人啦，健康管理专家吴波吴总咧嚟到我哋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吴总你好，
9: 哎你好，苏生，
8: 请您呢给我们两类的市民朋友给一些建议啊。一个呢是55到70岁左右，也想给自己做一些养老规划，有养老保障的这些人群；另一个呢就是想给父母做一些护理保障配置的年轻人，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减轻一点自己啊去照料的这个压力。那么在选择这种商业长期护理险或是商业护理险这种产品的时候呢，要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9: 我先讲一下第一类啊，第一类就是说自己买给自己，像50多岁到70岁的这一类的一些客户，如果真的是想给自己买保障，首先第一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需求，认为自己能接受的是短期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话，尽量先讲短期的缴费年限，但是又希望选择保障长期的话，那就一定要看清楚缴费年限短的产品是不是保障终身的，或者是保障的期限到底是3年、5年、8年、10年等等不同的，一定要看的看仔细，也要看到自己的一个缴费能力符合3年的、5年的、10年的，一定要选好自己适合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就是子女买给父母的，那也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去看一下自己父母的一个年龄，如果父母的身体相对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建议呢就是选择保障是终身的一些产品啦，那保障的更长，为父母选择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兜底项就更多了。可能会遇到哪一些误区呢？大家选择自己的产品之后呢，我们要看清楚每个产品的条款，无论是哪家公司的产品，我们都要看清楚它的条款。特别提醒大家，失能定义的就是6项基本日常生活的活动不能自主的，比如像穿衣、移动、行动、如厕、进食以及洗澡，这6项中的其中满足3项不能自主的，那才叫失能。然后你要挑一下你这个产品最后买的是保终身的还是买的是保短期的，都要看仔细，甚至是有一些产品它在买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等待期是多久，有的是等待期180天之后还有180天的观察期啊，我们这些都会同时关注的，甚至是意外它到底有没有等待期，这些我们都要关注，这些也是我们所日常说的误区一定要选择避开的。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叉烧包报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不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即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家长会不会觉得很烦，你不如走开啦。
6: 因为低年段的小朋友他的口头表达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他讲话呢往往存在逻辑不清楚啊，讲嘢讲得慢啊，甚至容易走题啊。好多家长其实真系工作好忙嘅，佢就冇耐心去听佢讲完咯。好多时候就打断佢就否定啦。比如讲就话诶，妈咪啊，我有啲事想同你讲啊，咁夜半日佢讲唔出，然后你就冇耐性啦，就打断佢。你想讲咩啫？快啲啦，好忙啊，你讲重点啦。佢解释今日我喺学校，净系挂住做手工。然后后边我就唔记得做作业啦，咁样。咁家长好多时候佢因为夜嘅时间太长咧，佢就会话啦：你唔好去搵藉口啦，系咪？你唔记得咗做就系你唔啱。而家快啲，马上15分钟内你同我做完佢，即系会用呢啲咁样
5: 好公司啊，好单位里边嘅语气啊。
6: 系咧，你都听得出咧。咁你就会觉得呢啲咁样，除咗打断佢，仲要否定佢嘅呢个做法咧，小朋友就会觉得。爸爸妈咪是不想听我讲嘢啊，我讲得不清楚，咁然后就是以后佢就慢慢会失去表达嘅勇气，
5: 系啊，
6: 因为你成日打断佢，佢想同你讲又冇机会讲，慢慢干脆就哎呀唔讲啦，系咪？
5: 甚至我哋会讲嗰句，你谂清楚你先同我讲啦咁。系咪？其实呢啲都同公司嘅说话其实好似嘅，即系突然间领导同个员工讲，你讲咩啫？你想清楚先跟我讲啦，咁系咪都好似
6: 即系命令式嘅口吻咯。
5: 系啊，
6: 所以其实长此咁样做落去咧，小朋友个心里边即使有想法或者对某一啲事情有疑惑嘅时候，佢唔知点做嘅时候，佢都唔够胆去同你讲，因为佢害怕俾你打断啦，甚至否定啦，将一切嘅原因归咎都是你的错。
5: 有咩办法呢？
6: 因为呢个低年段嘅小朋友正处于一个自我认知嘅建立期，所以家长大人嘅肯定同表扬系会令到佢觉得自己进步好大嘅，然后个小朋友系更加愿意主动同大人进行沟通。但我哋呢个表扬咧就要具体有针对性，就唔能够净系一个笼统啊 ，bang bang 你真棒咁样啦。
5: 赞扬同表扬仲系两回事吓，
6: 我哋要。表扬他努力的过程，淡化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比如说今天他写作业比昨天快了5分钟，我们家长就可以这样说，哇，你今天写作业没有去玩交叉，没有去玩文具，你一笔一画认真写，所以今天写作业的时间比昨天快了5分钟，妈咪看到你的努力，我觉得你今天做得很好，是不是？通过这个表扬过程去淡化结果，令到他知道，哇，其实我是哪一个方面做得很好，我是应该要继续保持的。其实在这个表扬的过程里面，我们是看见 睇到佢嘅努力，睇到佢嘅进步，所以佢知道哦，我以后可以点样做，继续可以获得呢个表扬同赞赏。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7: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聽聽粵語唔緊張，講下古仔好鬆弛。越講越掂，我同你一齊支持。大家好，我係張馳。
1: 鄭聰，越講越掂。
2: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拜拜先啦吓。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啦。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係有一種同埋世界保持距離嘅嗰種決絕。其實我哋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時刻㗎，唔係寂寞，而係一種選擇同埋自己相處嘅勇氣。如果你都同意嘅話，點讚收藏呢一份孤獨美學，等你需要靜一靜嗰陣抄返出嚟再聽聽。今日講住咁多先，多謝你捧場，下集見。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通常啦，节目啦就开头嘅第一首歌啦，都会有啲朋友留言嘅，就话喂未听过，或者话好听啊咁样。确实啦，就用而家嘅一种都几流行嘅表达嘅方式啦，去介绍呢一首歌嘅话咧，应该点讲咧？应该就系话，即系假如佢自己介绍嗰首歌啦，咁我谂佢会讲你可能未听过我呢首歌，但你一定听过或者一定睇过我做嘅戏咁，即系譬如咁啊，或者你可能唔认识我，但你一定食过我整嘅烧鹅，依家都好兴呢种格式噶嘛。咁如果佢嚟讲咧，佢就一定会讲话你可能未听过我呢首歌。但你一定会听过我的一人有一个梦想的。我讲紧咧就系黎瑞恩啊，呢一首歌叫做《从相处到了解》啊。你身边有冇一种人咧，你同埋佢相处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啊，同佢相处吓，唔系因为佢特别叻啊，或者特别有钱啊，而系因为佢好识做嘅。啊，所谓好识做，即系话佢会知道几时讲嘢啦，知道几时收声啦。知道几时帮你手啦，几时嗌你帮佢手啦，知道几时行开啦。呢啲人呢，你未必会特登去赞佢，或者你好叻咁样，但你会想同埋佢做朋友㗎，系咪？
1: 越讲越掂。
0: 是的，这里是越讲越掂。多谢各位捧场收听。今天想和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就是分寸这两个字。我们经常都说喂做人要懂做的这样。但是懂做就不仅止是懂擦鞋啊，懂走位啊，而是要知道几时进几时退，是吧？即是讲到这个分寸，讲到这个我们粤语经常说喂我有分数的了，你是不是真的有分数先？提到分数啊、分寸啊、识做啊，你会想到哪个粤语词呢？

睇下啦，就阿亨记嘅留言都几有道理嘅。第一时间谂到梗系识做呢两个字啦，你识做，我识做，咁样咩啊先至啱数。嗱，呢只歌叫我有分数啊。讲到如果话识做咧，真系喺粤语嘅使用场景里面都好多嘅，所以好多时候我都会讲啊，喂，佢都几识做噶、啊。放心啦，呢啲嘢佢识做啦。啊，佢就系一个好识做嘅人嚟噶嘛，咁或者例如咁啦。咁呢个词咧就识法粤语第一声，做法粤语第六声。咁啊，广东话入面咧经常讲嘅，咁啊字面嘅意思就系识得做啦吓，即系切咗个得字就咁识做。咁但系就唔系指你识做嘢，咁啊更多咧就系指你识得做人啊。咁即系识得睇场合啦，啊识得分轻重啦。啊，懂得喺適當嘅時候咧做適當嘅事啦，呢句咧長輩喺我哋成長過程裏邊係經常同我哋講，即係話喂，你係識做呢樣嘢，但係而家唔應該做呢樣嘢啊嘛，個時間唔啱啊嘛，咁中意講英文咧就會講個 timing 唔啱。咁你幾時會聽到人哋會讚你識做咧？啊，例如你去飲啦咁。啊！你识得自动自觉系封利是啦，啊识得去人哋屋企啦，就起码买梳蕉都好啦，唔好空手流流去人屋企啦咁样，唔系钱嘅问题，系礼貌嘅问题。啊，识得喺长辈面前咧，唔会话认屎认屁乱咁讲嘢啦。咁例如呢啲咧，都经常会有啲其他嘅长者啦，或者系同龄人啦，就或者喺暗地里又好，当住你面又即系会同你讲下你有几识做咁样。或者翻工啦，你识得唔好喺老细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去请假啦，啊识得喺啲同事需要你帮手嘅时候主动去帮佢手啦。咁呢啲咧就好多时候都广泛地被认为咧系识做。咁所以识做呢个词咧听落咧就多多少少，如果咁睇啊，系都要切落去字面睇咧，好似有啲功利。咁但系其实唔系嘅，其实佢系对人哋或者对自己嘅一种尊重。事关你识做咧，即系你心里边有人哋咯。唔淨只有自己，咁你知道自己嘅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人哋，所以你肯去调整你嘅行为。唔识做嘅人呢，佢都当然唔係话佢就係个坏人嚟嘅，咁但往往可能因为佢唔识做，所以佢得罪咗人呢，自己都会唔知。我哋讲到识做啦，就粤语里面都经常会用另外一个讲法，就话要识 do， 做人要识 do。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2: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向南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1: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2: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1: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2: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屋企，共赴中秋团圆。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手系狮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
6: 讲
1: 越
6: 掂，系啊，咁啊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多谢各位捧场嘅，喺听阿侧田嘅我不是好人之前啦，都喺呢次啦睇睇啦留言啦，咁就啱先讲开佢即系听开许冠杰嘅嗰首做人啊系要识都咁啊，咁啊见到啊就 Abby 重重话我识都噶咁，系要学啊，应该要学下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阿小红啊华姐呢啲咪识都啦。一入嚟咧，次次啦，虽然我都唔知有咩用啦，咁但系起码我就觉得，咦，虽然我接个角就俾翻你噶啦，系你都好识做喎，咁样一定会打赏我呢啲咩霸头位啊，咩菠萝包啊，即系尽管佢系虚拟嘅咁样，即系起码入嚟等于打个招呼，喂，我喺度啊，咁样呢啲咪好识都啦，系嘛。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贺数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7: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8: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9: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8: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9: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0: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
2: 郑聪。

0: 个节目先。
1: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好似我咁样嘅打工人呢，今日有冇俾人哋话过你春风吹又生咁样啊？我系郑聪啊，今日约埋你咧一齐去解锁一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一首咧关于杂草嘅最强嘅励志诗《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皇孙去，凄凄满别情。白居易呢，绝对是唐代最懂得安慰人的暖男来。朋友要离开，不要伤心啦，看看草，野火烧不尽，怎样打击都死不去的。春风吹又生，时机一到呢，我又回来的啦。最关键呢，是烧不尽的尽字。读粤语第六声，尽尽尽尽尽尽。第六声尽，有完结之意，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打不死嘅韧劲。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系原上草，枯荣系常态嚟嘅，但只要根仲喺度，就有无限嘅可能，系咪？你人生当中春风吹又生嘅经历系乜嘢啊？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一下咧？转发呢条片啦，俾需要力量嘅朋友啊，等佢哋知道野火过后必是春天。加油啊，各位，下集见。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讲乜都掂，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6: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我听住呢首就梁咏琪嘅歌啦，咁歌名咧就叫做呢个礼物啊。啱先都讲到啦，就譬如你去人哋屋企登门啦咁样，咁你又买梳蕉，即系话喂费事空手流流啦，咁系嘛，咁整梳蕉上嚟啦，咁唔通对方真系等你个梳蕉开饭咩？咁都会觉得几又几识做喎，起码上嚟都有梳蕉啊，咁样啊，呢个同贪唔贪心啊，嗰啲其实冇乜关系啊。咁所以啱先一讲到咧，就即系嗰个做人啊，要识都咁。咁我提起啦，即系讲笑咁讲啦，就话佛山交花生板块有啲观众入嚟啦，都会拆下嗰啲礼物俾我。咁大家知道啦，即系听我哋广播电台，你而家喺佛山交花生板块拆嗰啲礼物俾我，同埋你有时而家嗰啲咩视频网站嗰啲叫做商业嘅直播咧，好唔一样嘅。即系嗰啲第一要你钱啦，咁呢个。其实唔系噶，即系纯粹就系一啲互动嘅手段。所谓嘅拆礼物俾我，我攞咗呢啲礼物咧，都系冇用嘅。即系譬如你啱先有啲朋友咧，就拆嗰啲叫做丰收大麦啊，咁啊成扎丰收大麦拆俾我嘅。咁有啲咧拆俾我咩一只菠萝包咁样。咁除咗话呢个系虚拟嘅名之外咧，最主要嘅背后咧，我都唔系话你拆咗呢个菠萝包俾我，跟住我呢个菠萝包咧就咩去提现换成半只菠萝包，唔系嗰啲嘢啊。事实咧都系即系你来我往啊，礼尚往来啊，大家一种互动嘅方法，即系例如咩喂今日又打赏你两个亿咁，跟住你又话还翻四千万俾我，千万要开心，千万要注意身体，千万要早啲瞓觉啊，等等等等啦。Amy 正妈话我都识嘟下先咁，欢迎你识嘟。今日咧讲紧咧就系啱先即系提到呢样嘢咧就分寸啊，即系讲一个人咧啱先第一个词就讲紧识做，识做亦都我哋粤语里边都好兴讲识 do 啦。除咗话听完许冠杰嗰首做人啊系要识 do 之外咧，其实识做唔系话叫嗌你做擦鞋仔嘅意思，相反系嗌你做一个唔会黑人憎嘅人啊咁样。好多长辈话斋咧就识做完之后咧，其实仲有另外一层更加劲。或者更加高一啲嘅境界，咁睇下大家理性围观认唔认同呢种观点啦。咁嗰种境界咧就叫做识睇眉头眼额，喺我哋粤语里边咁讲啦，普通话冇话咩识啲眉头眼额咁样，所以粤语嘅表达咧识睇眉头眼额，咁意思即系话察言观色啦，知道对方嘅情绪啦同埋心意。识做就即系识得喺适当嘅时候咧做适当嘅事，咁而识睇眉头眼额就紧要啲啦。就是知道乜嘢先至系适当，即系你唔净止系做，你仲要知道几时做，做到乜嘢程度，更加强调嗰种察言观色啦，嗰种洞察嘅能力啦。例如话你阿妈黑口黑面啦，咁你就唔好喺呢个时候问佢可唔可以俾零用钱我啊咁。咁呢个咧，啲人讲话，哇，呢个小朋友都好嘢，虽然细个。

0: 直指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假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0: 郑聪，
9: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10: 1, 2, 1, 2, 3, 4, 你萌萌啊，你萌萌。
11: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0: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嚟。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11: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0: 阿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12: 到你，到你啊，
1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癫，
13: 越讲越癫。
14: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5: 越讲越掂。

摸睇睇啦，我差啲都忍唔住笑，唔知点样回应你好啊！加勒比嘅留言就话秋官嘅呢个岁月无声真系百听不厌，够晒经典。啱先郑少秋，当然啦，我拣嚟唔系郑少秋嘅版本啦，首歌唔系叫岁月无声，岁月无声 Beyond 嘅，嗰个叫做笑看风云啊。里面都有很经典的词啦，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是吧，谁没有一些旧恨心窝，心窝应该是一点点无心错。阿巴拉巴巴巴话咩啊，聪哥都好识做的，次次开波呢，开波呢都自动波会发福袋咁样。呢个必须要做啦，都话啦，你要咗又冇乜用嘅，可能你要会比我有用啲啊，我要就真係冇用嘅。咁就算大家都有用呢，咁都係一啲身外物嘅礼尚往来啦，希望大家笑纳啦。就等于你哋打赏我嗰啲我亦都係得啖笑，但係会心收到个心都係暖暖嘅，事实就买唔到一粒糖食食，係完全唔关事嘅一种互动啦，我都觉得好开心㗎呢、這个。咁但至于啱先讲嘅呢几句啦，即係话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几句歌词讲緊就人生有好多嘢你预计唔到嘅。即係你懂得睇眉头眼牙，你懂得做人，但你可能未必可以讨好全世界。咁当然啦，可能听广播有好多人都个睇法都一样啦，我都系咁諗嘅，就话你未本身就冇必要讨好全世界。咁有啲嘢你又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呢就有啲长辈话斋啦，做人最紧要啦就系要过得自己过得人。即係你要做合情合理合法嘅事，对得住你自己，但系千祈唔好过。

咁讲真啦，讲到话分寸呢个概念啦，喺粤语里面一定会提到过火呢两个字。咁过火啦，意思就即係话火太大啦，引申出嚟意思就係做得太过分啦，超出咗应有嘅限度。我哋成日都话啦，就做嘢都系要为适可而止好喎，咁样。即係例如你个 friend 同埋你开玩笑，咁你唔介意嘅，因为知道佢都系冇恶意嘅。咁但系佢越讲越过火，咁直到讲到呢已经踩到你嘅底线。咁我谂你都会忍唔住同佢讲，喂，唔好啦，过火啦吓。咁所以过火呢个词咧，同埋啱先我哋讲嘅第一个粤语词都话识做啦，系一 pair 嘢嚟嘅。你识做，你咪会有分寸咯。咁你过火，咁你咪冇晒分寸咯。咁所以以前好多有经验嘅长者啦，或者前辈啦，都系咁样教我哋。咁当然啦，而家未必我哋学识错，但系都系共勉之，一齐学啦。即系话做人最紧要都系要喺识做同埋过火之间，揾到一个最好嘅平衡点。即系例如你可能关心你个朋友啊，咁样啊，问一句，喂，最近点啊，咁样。咁但系你如果日日问，搏命问，问到过即系离晒谱，问完又继续追问，咁好多时候咧就无论系当事人啦，定还是身边嘅人，可能都会讲话，喂，你咁又好似即系过晒火啦，咁样。又或者你可能系帮人嘅，咁第一次嘅时候你系绝对系好心噶，即系真系好心想帮佢。咁但系帮完之后就成日都会提住佢话，喂，嗱，我帮过你噶。你记唔记得上次我点帮你噶？你有上次帮你嘅时候咧，记唔记得啊？咁样即系不断噏住挂喺后边，呢啲其实都系过火的。

多谢啦，大家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咁今日讲咗几个词嘅，即系啱啱提到话呢个分寸啦，就提到粤语词有识做，啊识睇眉头眼额同埋过火。咁最尾啦，就用呢位观众嘅呢个留言去结束啦。红啊，呢个巴巴巴话，好似我回家开心速递嗰、那个，应该红家精神，见得人拜得神，唔会失礼人。

0: 下午1: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武行科创企业拼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1: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2: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小周末嘅星期五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抵弹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好多人过去都入场，坐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车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哇，咁啊呢个星期咧就真系啲波停不了噃。咁啊到今日凌晨咧就睇到欧冠啊，喺第一阶段就所有球队都亮相啦。咁啊，目前有啲似賣大包喎，係嘛？啊，應有盡有啊！啊，即係包括今日凌晨啊，拜仁啊、曼聯啊，咁啊都送咗一場大勝俾你。啊，會唔會第一輪俾啲甜頭你先咧？第二輪再開始收割咧？大家真係留意一下。好，咁啊，睇完呢個嘅歐冠咧，其實聽日嘅凌晨啊，五大聯賽已經歸位噶啦喎。系嘛？咁啊，星期日晚11:30仲有场曼市打比，曼联对曼城。呢一场波你又睇好边一队啊？咁啊，中场时间我哋用个比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咁啊，今日早上咧，其实就亚运会嘅男篮已经开咗波啦吓。咁啊，虽然未开幕，但系好多赛事咧就打住先噶啦。咁啊，其中见到咧就中国男篮啊，好轻松，38分咧就大胜哈萨克斯坦咧，就取得咗开门红。咁啊，当然咧，即系呢一届就唔系话净系小组出线咁简单啊，而系咧要攞翻失落嘅亚运会金牌。你觉得能够做得到咧？咁啊，仲有咧就系 CBA， 事隔20多年咧就再度恢复升降级啊。你觉得咁样做会唔会令到未来 CBA 嘅发展会更好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我哋睇睇篮协呢一边咧，就公布咗啦，咁啊将会喺明年4月举行升降级附加赛，咁即系意味住 CBA 联赛将会恢复20多年之前嘅升降级呢个嘅制度啊。咁啊，当然啦，嗰阵时就唔系嗌 CBA 嘅，嗰阵时咧就系嗌甲 A 联赛嘅。喺1995年创办之初咧，就一路都有咧就系升降级嘅制度噶吓。咁啊，但系喺04-05赛季开始啦 ，CBA 咧就推出咗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嘅改革。咁你又觉得升降级更加刺激过瘾啦？啊，亦或者准入制呢一度会令到球队更加安心去慢慢发展呢？其实都各有长处。咁啊，不过咧，即系通过唔同时段嘅实践啦，可能会得到唔同嘅效果啊！嗬，咁依家发现，哇，后面我3-4队季季都唔投入欠薪。系嘛，又唔入季后赛，长期垫底，咁啊，甚至四川队嗰啲一场都赢唔到，唔得噶噃，系嘛，即系20队波里面等同于打小队啊，每轮边队波对阵四川队，肯定啊收视啊唔掂噶啦，啊票房又唔得噶啦，咁啊咁样发展落去 CBA 吸引力就大降噶喎，咁啊所以咧，即系依家为咗起到种涟漪效应啊，哦嗱，你后两位咧，咁啊你要去 NBL 噶吧。咁而 NBL 嗰度由于嗰个影响力就太低啊，係咪咁啊，所以即係好多老细呢即係投入咗几个赛季之后发现冇效果喎、啊。咁样我仲使乜搞你啲 NBL 球队啫，我不如做下其他宣传好过啦，咁啊即係投入呢、這个联赛都冇任何嘅效果出到嚟嘅。咁啊所以 NBL 呢就一度系变成咗死水一潭啊。咁啊直到呢就系、是、上几年呢就传出话未来 CBA 要恢复升降级，咁啊慢慢呢就系、是、积聚返人气，咁啊到今个赛季应该达到咗高点啦。哇，咁啊好多前 CBA 嘅实力派球员啦，已经系纷纷加入到 NBL 嘅球队啊，咁啊争取咧就系攞到呢两个咧就挑战者嘅资格。你只需要系前两名，就能够挑战 CBA 嘅后两名。咁啊，大家又觉得 NBL 同 CBA 嘅差距会唔会大到后两名都唔够打咧吓？但我觉得只需要你外援揀得好， 其实个差距系好容易将佢咧就拉近嘅啫。不过呢就我睇返呢一次 CBA 嘅升降级呢，佢又唔係话咁简单直接哦，咁即係边两队赢咗咁你就直接升上 CBA 啦，边两队输咗你就降落去 NBL 啦。佢又唔係噃，即係你只係攞到咗呢个资格而已嘅啫。但係呢佢哋仲会用一段

后嗰个座位人数啦，系嘛，咁啊全部咧都要考察过嘅 ，OK 啦，发埋公告啦，啊冇人反对啦，咁、啊、你先能够咧就入到去，佢咧就多咗呢一步嘅评估噶噃。好啦，咁啊或者接落嚟都交俾大家倾一倾啦。时隔二十几年，咁啊再度恢复升降级，咁啊对于 CBA 或者中国男篮啊未来嘅发展会唔会有更大嘅好处呢？咁啊，既然讲开中国男篮，就马上睇下啦。今朝呢场波我就直情冇留意乜滞，就系睇最终嘅比分算数，因为知道咧就百分之一百赢噶啦，就睇下赢几分嘅啫。99-61，38分都好正路，因为对手都唔系好识打篮球嘅。哈萨克斯坦，你约佢踢波，佢可能仲叻啲；你佢打篮球，佢就真系冇乜招架嘅功力啦。咁啊，纯粹系练兵咯。咁啊，所以呢场波你发现啊，六位球员得分上双。啊，庞增伦咧就拆数据啦，19分；余家豪亦都喺内线如入无人之境啊，17分啦。李宏权啦、崔永熙啦、廖三零啦、招柏乔啦，咁啊各自咧都斩低咧就系双位数嘅得分啊。咁啊，不过咧就呢场波就唔需要放太多嘅精力去研究，甚至下一场啊，听日对巴林都好啦，其实都系比较弱嘅。咁啊，反而嘅关键咧，去到14号对呢一队嘅菲律宾，咁啊将会系咧就系、是、中国男篮啊喺呢一届亚运会当中嘅第一次考验嚟噶吓。咁啊，同埋咧我就睇翻目前已经结束嘅一啲亚运会嘅对碰啦。咦？唔系啱啱打完喎呢场波，菲律宾，哇，输咗俾巴林喎，原来89-85，唉，睇嚟菲律宾就真系今次冇咗卡克神成队波，争好远咯。如果咁样睇落去，啱啱完啦呢场波，因为中午12点开打噶，唔系我哋节目啱啱开始冇几耐咧就结束咗，半场咧就巴林系领先，将个优势咧就保持到全场。咁啊，最终系以89-85赢咗菲律宾，哇！又系对于中国队嚟讲系咪好事咧吓？咁、啊、你唔会连巴林都唔够打啩？你赢得到巴林，系咪即系代表住你系能够赢到菲律宾呢？所以呢个小组咁啊，预计中国男篮仲系比较稳阵，能够成为头名出线。好啦，咁我哋再睇埋其他嘅一啲对手情况啦吓。日本队是98-53，哇，又是一场非常之大嘅胜仗啊，45分击败咗印尼。韩国是82-66咧就赢咗沙特嘅。咁啊，中国台北是83-80，咁啊，最终咧系能够击败约旦。约旦是上一届亚运会嘅亚军嚟噶。卡塔尔59-53赢咗伊朗。由于这一届亚运会大家都不是说太严阵出击，所以在一个比分就上面固然就肯定不是说那么正路的了。二来呢就有些场次得分真的很低，四节比赛先拿了个50分左右，即是平均一节拿个10分，不排除呢即接下来几届亚运会有比较多不太精彩的对碰，咁我哋都只不过系即系见到个补步嘅啫。你想睇咧，可能要8强打后啦，先开始咧就入狱噶吓。OK，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咧一齐倾倾咧，就中国男篮呢一次可唔可以咧就顺利重新夺回亚运会嘅金牌？咁啊，不过依家咧就相对于场上嘅对手，咁啊，其实咧就系场外嘅因素咧都影响几大。咦？可能你一听场外因素？点啊？系咪要睇住嚟打啊？其实就嗰个系另外一回事啦。我哋今次咧就讲紧系喺呢个亚运村当中啊，哇！嗰、那个住宿条件啊，真系好令人担心、啊。嗱，咁我唔讲太远咧，即系讲翻上一届杭州亚运啦。其实咧，嗰、那个亚运村系一啲商品房嚟嘅，即系佢咧就系开发咗啦，呢个区域就会起咗好多楼嘅。佢大概咧就系分成几个部分啦，有呢个嘅媒体村啦，有运动员村啦，有裁判员村啦，即系等等几个区域咧就组成叫做亚运村啊嘛。佢咧就大概你搭车可能都有
几公里啦，十零分钟到啦，基本上咧都会喺呢几个区域里面咧就兜匀晒噶啦。咁啊，但系我哋即系作为媒体。

想去运动员村里面呢，就唔可以攞住个媒体证行入去㗎喎。即係我哋嘅权限係入唔到嗰个运动员村㗎。咁你需要呢就係、是、提前一日，好似係傍晚嘅六点半前啦，你就要发份 email。咁俾到呢就係、是、组委会。你就话我喺第日嘅咩嘢时段要入去亚运村当中嘅运动员村。要对边个进行采访，而对方嗰度亦都系岌咗头啦，啊话愿意接受啦，啊好 OK， 啊咁就获得一个通行证，咁你到时候咧拎住呢一份嘅 email 去到嗰个门口，咁啊获得通行证之后咧就先再入去呢个运动员村噶嘛，即系呢个系我哋比较常见嘅一种，包括奥运会、亚运会甚至系全运会里面所安排运动员住宿嘅一种条件。但是昨晚开始应该好多朋友呢就是上网都见到，哇那个不是那些商品房来的，因为这些运动员村啊亚运村呢它结束了这届赛事之后它会拿来卖的。就等同于2010年的时候广州咪举办了亚运会的。咁嗰个亚运村依家咪喺番禺嗰度㗎嘛，啊已经系当楼盘啊卖晒出去啦，我都有啲老友记话诶唔错喎，亚运村嗰边嘅环境 OK 喎，係咪即系咁㗎嘛。咁但系呢就日本名古屋嗰度为咗节约成本啊，就系、是、只系整咗啲集装箱咁样呢，就系、是、堆埋一个空地就叫做运动员村啦，啊你就住嗰度啦。佢即系到时呢个亚运会结束佢就拆噶咯，嗰啲集装箱咁啊临时拼起身，咁啊拆走晒，咁啊就已经不复存在，呢度变翻块空地，佢就唔系话剩低一栋栋楼喺度噶噃。咁啊由于咧名古屋呢几日咧就落暴雨啊，哇咁啊听讲咧就有啲漏水嘅情况添，啊即系屋漏兼逢连夜雨啦。搞到黄俊杰啊、赵嘉义啊两位球员啊身体唔舒服，直接无缘呢一场比赛。咁啊，仲有咧就系战前嘅训练啦，大雨果龙都练唔到添。所以我讲紧咧就系呢个客观嘅条件啊。目前咧就中国男篮咧就住宿嗰边咧唔系太理想啊，又窄、啊，基本上两张床之间可能咧即系就得个人咁样嘅一个通道位嘅啫。你话想哇行得舒服啲，大摇大摆都唔得，可能你仲要即系问住咁样咧，就系踱步踱过去，咁啊先能够咧就喺间房里面咧就系行到对面张床嗰度，咁啊有两个人一间房，亦都有三个人一间房。咁各样嘅一个住宿条件咧，确实咧就不如理想啊，会几影响咗咧就系参赛运动员休息同埋作息嘅一个舒适感咯。咁同埋就系个饭堂我未见到，因为饭堂其实好重要嘅。咁整个亚洲咁大家都有唔同嘅飲食习惯啦。咁好比如咁上一届杭州亚运咧，佢喺嗰个饭堂当中咧，佢会分开好多唔同嘅区域嘅。啊，可能你系嚟自东南亚嘅，诶、哎，咁啊嚟呢度啦，咁啊会为你准备咗好多菜式。哇，我系嚟自中东嗰边噶嘛，咁啊佢你去嗰边食啦吓，咁啊你话啊我乜都啱嘅，咁你咪度度都试下咯。所以每一餐其实我会去到唔同区域嗰度啊，试一试呢啲嘅口味先。哇，咁咸嘅喂，试一试嗰啲，咦辣到不得了咁、啊、样。所以其实嗰、那个饭堂都好重要噶，你可唔可以揾到自己啱口味嘅食物咧，系补充体力啦，同埋。可唔可以咧？就系为接落嚟比赛打得更好一个关键啊嘛！咁啊，暂时我见到前方传翻嚟嘅一啲照片啦，呢个运动员村真系急需要改善先得啊！如果唔系，对于呢啲参赛选手嚟讲，会带嚟几大嘅影响。嗱，中国女足啊叻啦，哇！一睇好似势头唔系好对路啊！中国男嗰度全部住集装箱嘅喂。咁於是呢其实佢哋已经係改咗啦。中国女足係迟少少啊，佢哋今日出发接落嚟亦都马上进入到比赛嘅征程㗎啦。佢哋係会住酒店，唔住运动员村，佢哋会改住酒店啊，应该会舒适好多嘅。咁同埋呢就係、是、呢个亚运村又好，咩奥运村又好，佢唔係话硬性要求你参赛嘅选手必须要入住㗎喎。你係可以唔选择入去嗰度住，因为至少媒体唔系免费啦，我唔知运动员系咪需唔需要个代表团出钱啊？但系媒体入去呢个嘅媒体村住咧，佢系要收钱嘅。咁只不过咧，就嗰个费用肯定就唔会话好贵啦，会相对。

0: 叫做比市場價會低啲，可能比你住酒店嗰度會平啲咁樣，但係佢仍然係會收翻你嗰個住宿費，收翻你嘅餐飲費。我哋去食飯食早餐係需要充值嘅嚇，唔係話哎佢俾張卡你任碌啦，係嘛？唉，唔係㗎，你要自己俾錢㗎喎，你要充幾嚿水入去，咁你先有飯開㗎喎，係嘛？你走嘅時候食唔曬嗰啲，你記得揾佢退嚇。如果唔係你走咗都唔知幾時點樣可以攞翻你剩低啲錢出嚟，係嘛？所以你係可以自我選擇嘅。啊，咁你覺得哇，既然呢個亞運村咁搞啊，咁我不如俾多啲錢我住下酒店咯，係嘛？起碼即係舒適啲，備戰好啲。而美國隊咧就更加誇張，特別係美國男籃啊，喺上一屆嘅奧運會，佢哋直情係包咗部遊艇啊！佢哋連酒店都唔住，係住喺遊艇裡面啊！所以唔同代表團咁啊，佢哋即係會因應自己嘅條件啦，去為呢啲參賽選手咧就做更好嘅準備啊！好啦，咁啊，既然啱啱即係講多咗一啲題外話，咁啊，只不過咧即係有感而發啦。咁啊，原來真係去到外邊比賽，冇我哋想象當中咁簡單。你以為誒、就係落場波落去打場波啫，係嘛？咁啊，但係你日常嘅住宿嗰方面啦，都會係對於你整個賽事當中能否取得佳績咧，會帶嚟非常之直接嘅影響啊！希望目前身体不舒服的黄俊杰、赵嘉义可不可以帮我们改善一下环境啊？如果不是一路都少紧两个，很难打的噃。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咁啊，接落嚟我哋去客户声音先，亦都欢迎你揸时间入场揾到我哋直播间，喺花生 FM， 喺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体坛，咁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彩排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零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会倾下 C B A 啦，事隔20多年啊，咁啊，恢复翻升降级啊，你又点睇咧？咁啊，中国男篮38分啊，大胜噶啦噃，咁呢届亚运会金牌稳稳阵啦。咁啊，本届本轮英超咧又迎嚟一场焦点对决啦，曼市打比啊，咁曼联咧就会迎战曼城，你又睇好边一队咧？中场用个比字嚟点唱 ？OK， 好咁啊。

袁楠楠，我哋简单讲讲女篮啦。咁啊，琴晚都睇咗直播，咁啊，但系就一路都系俾人哋 hit 住嚟打啊。咁啊，最终啊输咗成29分，61-90。咁啊，不敌咧就系上一届嘅手下败将法国队啊。咁啊，睇得出咧就系过咗去4年，咁啊，中国女篮就退步得都比较明显啦，系嘛？啊，上一届你可以赢地，到依家输咗接近30分。咁不过咧，就如果你话对于呢个终极目标嚟讲，我系瞄住洛杉矶奥运嘅啫，我又唔系话一定要喺呢届世界杯当中要取得点样嘅成绩突破。我嘅终极目标就系只要完成攞到洛杉矶奥运资格，咁我就收货啦 ，OK 啦。咁你可以直情抛开呢届世界杯，唔理佢打成点，你就当佢系一个期中考练兵啊！我就希望通过呢个赛事，为接落嚟嘅洛杉矶奥运咧就做更好嘅准备而已。如果咁样咧，其实我觉得系收货嘅。咁啊，目前咧就望到最大嘅影响咧就系接落嚟嘅亚运会啦，因为包括韩旭啊，应该系呢一届女篮世界杯当中中国队最大嘅收获啦。本场亦都有非常之唔错嘅发挥啊。佢系攞到咗全队最高嘅21分，9个篮板。杨舒宇咧就19分，5次助攻嘅。咁啊，张子宇系7分，8个篮板，3次封波。去到最后嗰几分钟，所有队友咧都全部喂个波俾阿张子宇妹妹。嗱，你拆下数据啦，系嘛？胜负已经毫无悬念，你攞多啲分，但系真系有时候连波都接唔到啊！好容易俾人偷波，所以即系如果你话接嚟奥运会都仲系希望阿张子宇呢度发挥更大嘅作用咧，嗱一谂你点样可以好好交个波俾佢，佢再起到手。如果唔系下下都系博犯规咧，一来就肯定唔系咁好啦。你咁样俾人又打又拍又搣都痛噶嘛，容易受伤噶嘛。如果你能够通过即系自己嘅一种更加丰富嘅得分手段，摆脱对手，自己上篮攞分，系嘛？咁啊，应该会更加合适咯。咁啊，通过呢届世界杯咧，就系吸取经验先。中国女篮嘅亚运征程系咁样嘅，会比男篮迟一个星期开波啊。第一场系9月19号早上10点对泰国队，第二场系9月21号晚上7点对印尼队，应该都问题唔大啦。中国女篮咧喺亚洲当中，特别亚运会里面咧嘅实力咧会更加强大好多，因为又系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嗰啲咧就唔会过嚟打吓。咁不过咧就韩旭咧会翻翻去打 WNBA， 咁到时阿 Big Baby 啊、阿刘裕彤咧会顶替翻入嚟嘅。好，咁啊，讲完男篮啦、女篮啦，我哋讲埋男排先。男排又唔得啊！琴日咧喺呢一场男排亚锦赛嘅8强对决当中，咁啊，中国男排最终系1-3输咗俾韩国男排啊，止步8强啦。咁啊，即系无缘直通2028奥运啦。因为咧，即系呢一届嘅赛事，只有获得前3嘅队伍先能够咧就系入到去嘅。咁你而家都8强嘅止步，咁啊更加就离得远啦。咁啊，所以又要通过后续嘅争夺咯。东道主美国队啊，自动攞到一个席位啦。5大洲嘅冠军有一个席位啦。咁你再往后咧就系2027嘅排球世界杯啦。呢度会有3个席位。再唔得咧，就又要睇去到2028年嘅6月份最新一期国际排联嘅世界排名，去敲定埋呢个资格，即系同中国女排一样啊。中国男排目前亦都失去咗主动权。哇，竟然嚟到依家，韩国男排都唔够打啊！以前啊斩瓜切菜一样嘅啫。即系虽然中国男排啊唔算话世界劲旅，但系亚洲都非常之犀利噶嘛。咁啊，今次竟然亚锦赛8强就拜拜咯，又系真系退步得比较大啊！好啦，咁啊，再睇下 U20 女足世界杯啊，咁啊，睇到琴日嘅呢一场比赛，最终中国队咧系0-0同尼日利亚咧就握手言和嘅，咁啊，暂时咧系以1-1嘅战绩咧位居小组第二嘅，而中国女足咧就今日正式出征名古屋啦，咁啊就系前面所讲啦，佢哋系唔会住亚运村。
直接咧就係入住當地嘅酒店啊。咁啊，究竟？

0: 中国女足喺呢一届亚运会当中，咁啊佢哋嘅目标又系点样咧？对手嘅情况又系点样咧？咁啊仲有咧就系第一轮嘅欧冠啊打完啦，有咩需要值得总结嘅地方？我哋稍稍休息，转头翻嚟听首歌，继续同你讲波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8: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7: 第二篇物权
9: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7: 第三篇合同
10: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7: 第四篇人格权
11: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7: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7: 第六篇继承
12: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7: 第七篇侵权责任
13: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7: 最后仲有负责
14: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7: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5: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嚟摆中场时间，听首歌松一松先。今日都有好几位朋友，同时就是找来了学友的这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爱得比你深》。我们正在谈论，包括就是 CBA 恢复升降级，中国男篮在亚运会的夺金情况，以及就是英超的万事打比。

好啦，咁一边听开呢一首《爱得比你深》，咁啊都开始读一读大家留言先好嘛。咁啊，天亮了话 CBA 恢复升降级，其实系为咗俾嗰啲有心打 CBA 而且舍得投入嘅 MBL 球队上嚟嘅，好似香港金牛咁样啦，都系好事啊。咁啊，可以咧就舍弃嗰啲摆烂又占名额嘅队伍，提高竞争力啊嘛，咁啊令到联赛更有观赏感嘅。咁啊，仲有男篮，如果想攞到亚运冠军，应该系得，不过要吸收翻世界杯预选赛嘅一啲经验啊，咁啊适当去调整啊，相信男篮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曼城呢一度条腰咧就比曼联硬好多，再加上咧就状态良好，应该唔会输。曼城是作客啊，本轮啊。咁啊，呢位嚟自西桥嘅搭星追月就话要留意下法拉利跑车。咦，睇嚟你收到风喎、啊。今个星期系会有 F1 西班牙大奖赛嘅。咁啊，今晚七点半系一练啊。晚上十一点咧系二练嘅，咁啊中意睇 F1 嘅朋友咧，就今晚开始留意一下啲练习赛啦吧。四哥就话曼市打比我睇好曼城胜曼联，以曼城依家三条线嘅阵容配置同埋球员实力，曼城会胜出，天空是蓝色的。

0: 阿神光话点首歌先啊，我的故乡比苏杭咁样，哇啊，喺杭州有个地方，其实俾我留低咗几好嘅印象啊！如果大家又有兴趣，即系去嗰边旅游啊，就唔系净系去西湖嘅。西湖肯定靓啦，但系西溪都不错噶嘛。西溪啊，请留下咁样有段咁嘅说话啊！大家有兴趣边睇睇，一个湿地咁样嘅一个环境啊，几特别噶，你要搭船噶吓。好啦，咁啊，健身话亚委会冇审查吧？咁嘅条件都过到骨嘅，搞到亚运会嘅品牌都拉低晒，系咯，都唔好话亚运会啦，奥运会之前啊，东京奥运会啊，嗰啲运动员穿嘅床啊、凳啊，都系用一啲纸皮搭噶咋。系嘛？佢啲篮球运动员咁大只坐上去，分分钟真系怕嗰张床冧啊！小俊就话啦，唉，支持有升降级啊，起码咧就有得争下嘛。男篮赢一场波唔代表有几犀利嘅，撑曼联啊，曼联小胜就得啦。好，阿077就话，诶，唔好咁老定啊，仲记得三年前嘅男篮世界杯上届亚运会，中国男篮嘅惨痛经历啊。首先咧，世界杯咧就输咗俾有卡克神三分神奇无比嘅菲律宾，到咗亚运会啊，冇咗卡克神，当时男篮都一样照输，所以你都唔好咁淡定。但我记得好似上一届嘅菲律宾亚运会是有卡克神的，是这一届纽约力博不放人的。到对时找回那个球员名单查一查先。世界杯就肯定有卡克神的。亚运会我印象中好像都有，因为那场球我没有去到嘛。去了看苏炳添攞花奖牌，所以那场球没有看到现场。我都没什么印象了已经。另外亦都讲到升降级制度对于即系呢个项目发展系有利啊，可以吸引咧就系更多资方嘅投入，咁啊吸引更多人才嚟参与。云上就话呢一支男篮实力虽然唔系最强，但系可以俾人睇到有希望，接落嚟继续加油，重返亚洲之巅咁话嘅。奥云就话啦，曼市打比睇好曼联主场保平争胜。卡域克的曼联仲是气势强横，拼劲十足。反观马利斯卡的曼城有些失去了瓜叔的侵略那种的打法和控场的能力，团体的稳定性显得不足了。好啦，看埋拜仁的这一段留言先。他说，哎，昨晚看女篮看到很激气啊，平时到底怎么训练的？冇人教下张子宇学奥尼尔嘅中锋打法嘅咩？背身打嘛，用个 pat pat 开路攻入篮底，再转身入樽啊嘛，二加一啊嘛。张子宇应该能够入樽，但系你话要佢比赛里面完成晒你所提出嘅呢啲动作，再入樽就应该做唔到啦。觉得佢唔够力量，唔够硬，打起身软绵绵啊，唔够兴奋，冇乜激情，浪费咗咁样嘅身材优势。咁啊，法国队系上届首下败仗赢唔到，唔可以咁样计嘅，系嘛？都过去咗四年啦。咁啊，当时我哋所讲啊，女篮系黄金一代。咁啊，依家咧就好多都退咗役，同埋咧，阿李梦你又冇拣入去，系嘛？咁啊，所以确实即系。唔好得比咯，系嘛？唔系话上一届你冠军，你下一届就又系大热门噶嘛？四年系可以发生好多事情噶嘛？咁啊，再讲到奥利斯啊嘛，啊会唔会令到阿老佛爷流晒口水呢？踢得好好啊，嗰球波好靓啊！咁啊，仲有迪亚斯要批评一下，连续两场比赛浪费咗咁多机会，成日套饼系嘛？好啊，咁啊，大家有啲咩想倾，可以继续咧，就系弹幕留言上嚟。咁呢个时候或者我都顺住落去咧，同大家睇一睇中国女足亚运会嘅安排。今日咧就系会飞抵名古屋嘅比赛现场噶啦。佢哋嘅目标咧就唔系金牌噃，只系奖牌啫。上一届主场 中国女足都攞唔到金牌啊！嗰阵时系俾边队淘汰咧？唔知朝鲜定系韩国淘汰，总之就攞唔到金牌嘅。咁啊，呢一次就冇咗东道主嘅角色，咁啊更加攞唔到金牌啦！啊，只系攞块奖牌，即系铜牌都收货噶啦。咁啊，目前睇到女足、男足嗰方面咧，都已经公布咗就系呢个亚运会嘅小组赛啦。咁啊，其中女足咧系9月14号嘅晏昼会迎嚟第一个对手中国香港队，9月17号咧会对乌兹别克，9月21号咧会迎嚟小组赛再一个对手菲律宾。咁啊，女足嘅决赛系10月2号先会上演嘅。咁啊，今次咧就延续咗亚洲杯嘅阵容框架啦，阿黄霜啊、张林燕啊、吴海燕啊，呢啲全部都喺晒度噶吓。咁啊，至于咧就系踢咗场闭门热身赛嘅中国男足咧，系2-0击败咗乌兹别克斯坦。哇，队长吴希啊入咗波，拐几文亦都有建功啊。咁啊，今次中国男足喺亚运会当中咧，系揾咗好几位超龄球员噶。咁啊，除咗吴希之外，仲有张玉玲啦，咁啊都会咧就悉数登场。咁啊，目前望到亚运会嘅安排咁嘅，9月16号嘅6点落班时间，哇，第一场就硬仗啦，面对住朝鲜。9月20号系1点会对伊朗，9月23号1点半会对阿联酋。咁啊，即系话我哋系进入到一个非常之难打嘅小组啊，三个对手。好似都冇必胜嘅把握喎。咁啊，9月20号即係下个星期日啦，嗰陣时係工作日嚟啊。咁啊，到时候同大家直播一下中国队对伊朗嘅上半场。啊，唔係喎，两点先节目喎。咁我哋要睇下半场喎。好啊，咁啊，到时9月20号我哋睇中国对伊朗嘅下半场啊。咁啊，睇下呢个亚运男足会踢成点啦。好，咁啊，去客户嘅声音先，转头返嚟呢就係睇下欧冠。首轮嘅比赛全程冇冷门，拜仁5-0，曼联4-0。咁啊，翻联赛当中，咁啊，佢哋可唔可以保持住呢个好状态咧？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长跑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啱啱咧，我就趁住有啲时间啊，确认翻阿卡克神真系冇参加上一届杭州亚运，咁啊，同样都系。NBA 球队唔放人打亚运会啊，呢个级别嘅赛事咧，未去到即系世界大赛，咁啊，所以咧都系缺席咗嘅。咁啊，睇下呢一届中国男篮可唔可以咧，就系一雪前耻啦吓。好，咁啊，仲有朋友咧就继续有弹幕留言上嚟啦。啊，咁啊，其中咧。 就睇到啊，小峰讲到曼联打强队习惯咧，就会收缩防守，揸转换进攻呢一种节奏系好适合打曼城嘅。打比嗰阵时啲数据状态伤病到咗打比呢一日，通通都冇咁重要噶啦。感觉曼城系能够曼联啊，感觉曼联咧系能够主场小胜、啊，哇！讲到好似头头是道啊，系咪真系曼联可以将曼城嘅不败金身打破呢？天空幻影就话啦，马刺嘅下巴诶、哎，好似都系可以打到菲律宾噶，嗰度仲要拗拗数先啊！即系其实菲律宾佢哋相对嚟讲啊，想揾高手过嚟打波容易过好多嘅。系嘛？如果真系啊，下巴过到嚟咧，咁啊真系冇得打咯。又卡克神，卡克神本身就唔占名额啦。啊，佢系当混血球员嘅身份入咗去嘛。咁啊，如果啊下巴嗰边又一个混血球员，再加几个归化球员，哇，咁啊即系成五个手法里面占咗四个噶咯。咁点打啊？冇得打噶。好啦，咁啊呢度我哋此乃后话啦，以后有机会再展开啦。咁呢个时候啦，已经嚟到节目尾声，我哋睇睇欧冠联赛啊，第一阶段嘅首轮咧就踢完，哇！真系，如果你依家调翻转头嚟睇，我净系拣强队，应该都几窝尾啦。咁啊，特别今日凌晨两场都完全够晒数，拜仁啊5-0啊赢波杜基林特啦，咁啊曼联呢边啊4-0沙巴巴富啦，都冇咩好讲啦，啊咁啊，总之就系强弱悬殊啦。阿方素戴维斯啊，喺78分钟啦就入咗球世界波添。奥利斯啊，当然保时阶段啊，再下一城啦。夏利卡尼又有入波啦。啊，咁啊，奥利斯嗰球又系世界波嚟噶。咁啊，另外咧就系曼联呢一边啊，阿 B 费咧就有贡献嘅。阿石斯高咧就系连入两波。咁啊，曼联呢一边咧就同样系收获3分，迎嚟开门红。咁喺欧冠第一轮咧，五大联赛球队嘅战绩又如何呢？咁喺度做个小总结先吓。英超五队波全胜，咁啊包括咧就系利物浦、阿仙奴、曼联、曼城、维拉，全部都悉数赢波。西甲咧就五队系3胜2败，输波嘅系马体会以及咧就系维拉利尔嘅。意甲呢边咧就系4队波1胜1平2败，唯一赢波嘅系科目，4-1咧就赢咗莱比锡啊。咁啊和波嘅系罗马、国米同埋拿波里咧都系输波。德甲4队咧就3胜1败嘅，输嘅嗰队波咧就系莱比锡，啱啱讲咗系输俾科目啦。咁啊史特加多蒙特同埋拜仁都悉数赢波。法甲3队波系2胜1败啊，大巴黎、朗斯全取3分，里尔咧就2-3输咗俾贝迪斯嘅。好，咁嚟到周末啦，咁我哋都会关注下本地嘅球坛啦，咁包括中超啊，哇，继续会迎嚟保级大战啊，广东以及江苏，咁将会有两支球队咧就系各自展开对碰，都关系到咧就最终嘅保组归属噶噃。咁目前前面咧其实就相对轻松啦，包括广东广州炮咧就手握住11分嘅优势，应该就冇问题噶啦。下个赛季咧就中超见啦。咁啊排喺后面嘅深圳青年人咧就最近6场赢咗5场，同样都系掌握咗冲超嘅主动权。但系我哋一睇到榜尾啊，都系我哋广东嘅球队，相对前面领跑嘅后面有2队堕后啦，分别咧就系佛山南斯以及咧就系梅州客家啊。咁啊，咁啱呢2队波，其实喺粤超当中系会有对碰啊。咁啊，喺中甲里面咧，佢哋就要为保组而战啦。咁啊，而咁啱对手咧就嚟自江苏嘅苏州东吴以及咧就南京城市，所以呢2场波系会影响住今个赛季究竟边个会降组啊。咁啊，希望无论系佛山南斯啦，或者梅州客家啦，都争取攞到分啦，一输就问㗎啦，因为佢哋都仲係得嗰9分。其实梅州客家呢就俾人哋扣咗10几分先得9分㗎啫，如果补返上佢哋唔使降组嘅。但佛山南斯呢边就真係 好闷水下㗎啦依家咁嘅形势。因为一路长期都赢唔到波啦，你靠住嗰和波攞一分呢，其实真係唔够喉囉。咁睇下呢一场波可唔可以呢，就係揸緊机会啊，攞个三分，咁样呢先叫做稳阵啲。如果唔係有输波呢，就真係可能会提早降组都似下。OK， 好啦，咁粤超八强呢就烽烟四起啦。咁啊，听晚咧就会陆续展开呢个八进四嘅争夺啦。咁喺度咧都同大家做一个赛前嘅分析啦。咁啊，比较好睇咧就系湛江对东莞，因为第一回合咧就踢成1-1啊。咁啊，作为西区榜首嘅湛江队咧，应该仲系胜算会更大。咁啊，翻到嚟主场添。咁啊，另外咧就系深圳2-0啊领先汕尾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梅州3-0领先佛山啊。咁啊，所以咧就落后紧嘅球队有一定差距啊。咁啊，特别重要作客嘅佛山队啊，能唔能够上演惊天大逆转呢？你追到三波都仲要射十二码，所以个困难都唔细噶啊。咁啊，听晚我会到现场，咁啊同大家跟进下呢一场嘅比赛。我连广东队 CBA 广东队嚟佛山打热身，我都放弃唔睇，我去支持佛山啊，睇呢个粤超啊，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即系惊喜俾大家见到啊！争取啦，啊，确实难度大嘅。OK， 好，咁啊，另外咧就广州对茂名系全新嘅对决，佢哋上星期冇踢第一回合噶，因为咧就要举办大型运动会嘅闭幕式，茂名嘅主场咧就直接褪后一个星期，咁啊令到广州队咧虽然系西区第二啊直通八强啫，但系由于啊唔需要踢附加赛啦。跟住呢就茂名呢度又要往后褪一个星期啦，即係成个月冇踢过正式嘅比赛。我都比较担心广州队究竟依家嗰个状态系点嘅呢， keep 唔 keep 得住呢，成个月冇波踢喎，唉，咁所以即係呢场波都存在住一定嘅偶然性㗎，而且茂名系一队嘅黑马嚟㗎，状态稳步提升緊嘅。好啦，咁啊，最后再讲埋就係星期日晚11:30英超第四轮曼市打比。咁其实两队波呢就冇乜好大嘅历史恩怨嘅啫。即係唔知咩巴塞皇马 ,AC 米兰国际米兰啊，咩多蒙特啊，拜仁啊嗰啲。好多恩怨情仇嘅。啊，唔係话淨係一场波咁简单，场内场外各样嘢呢都需要呢就困过。但係相对嚟讲，由于曼城系近呢几即叫做自从边个阿古路嗰阵时啦，嗰届第一届攞冠军啦，再及后呢就系瓜叔，跟住大球队呢就叫做喺呢个英超奠定咗王者地位啦，但系早期其实都系长期呢就系俾曼联压制住㗎嘛。所以两队波嘅恩怨呢就相对嘅年份比较浅啊。所以如果你话真系要拗起身，就只能够揾返阿费爵爷曾经讲过嘅一句说话，吵闹的邻居又嚟啦。是吧，费爵爷曾经是这样，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面对着这个暴发户起身的曼城呢就用了一个形容词吵闹的邻居，是由这里开始呢就慢慢个牙齿印呢就是累积起身的啫。咁除此之外其实就冇话咩好深的一些印记的啫。咁这一场波如果你说以波论波来计，曼联嘅主场咁啊，今个赛季又唔系话真系太差，曼城仲系需要咧新旧磨合紧。如果你话最终呢个历史上嘅第199次曼市打比打成平手，都系可以接受嘅比分嚟嘅。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咁啊再为大家带嚟刘德华嘅作品《天比高》啊。咁喺之前嘅第198场嘅对碰当中，曼联系赢咗81场，曼城系赢咗62场，平局呢系有55场。你又觉得呢一场波会打成点呢？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都荡嘅光步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5: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4: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7: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7: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7: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8: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8: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9: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同我玩。
1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是，梗系陪啦。
15: 喂，上啊！
16: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8: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9: 或者你

0: 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很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

0: 嘅2026年9月11日小周末礼拜五啦，好快脆，假期又
1: 又
0: 近一日
1: 啦，
0: 因为咧个个都等住咩中秋啊，好啦。
1: 嗱，你睇风之星已经喺度分好月饼啦，佢话今日原来系农历嘅8月初1啦，月饼水果已经准备好啦，仲有大红包，而家忙住分装好，听日就准备送俾啲叔啊、婶啊、舅父舅母啊咁样。
0: 哦，开始分装啦，系嘛？
2: 真系分开装一盒盒啊！
0: 一行10000步啊！嗰谁着枪？我哋嚟啦！咁样，哎呀，真系欢迎你啦，好少见你话一行10000步系嘛？咁啊，
1: 证明好健康啊！
0: 系啊，咁啊，仲有西朝搭星追月打卡，好运，大家好运啊！百事通啊，呀，各位行好啊！咁样，就我哋老朋友侯叔咧，每次我哋节目咧都会同我哋打招呼嘅吓，欢迎侯叔啊！
1: 多谢大家撑场。
0: 阿英啊，时来运转啦，系嘛？咁啊，仲有和心啊，火焰焰啊，哎，几齐啊！真系一家大细，齐齐整整啊，特别醒啊！
1: 阿匿名用户咧就同大家讲，佢话郭 Sir 出出，大家晏昼好啊，小周末愉快。
0: 小周末，我仲可以啊食，到处去食啊嘛。
1: 小周末啊，都啱嘅，周末嘅时候好玩啊嘛。半真半假话，哎呀，今日有啲燥热啊，我觉得空气仲干燥过我嘅荷包，所以无论身体定系我嘅荷包都要补补水啦。
0: 荷包点干都好咧，都买翻盒月饼嘅系嘛，都应下节。确实中秋将至咧，我哋即系各大商场啊，嗰啲月饼市场啊，迎来咗销售旺季。今年旺到点我唔知吓。咁啊咧，商超卖场啊，喺啲街头巷尾啊，烘焙门店啊，电商平台啊，冚唪唥都系见到月饼嘅身影啦。因为确实啊，中国人呢个传统节日咧，肯定少不了嘅。中秋消费呢个氛围肯定会持续升温嘅。第一，大家买月饼老实讲，比早几年应该个热情啊，系嘛，就可能冇咁热，冇咁涨高涨。但系咧，个个要拣啲咩咧？健康化嘅，系嘛？多元化嘅，啱自己嘅，所以喺市面上嗰啲月饼啊，今年啊，嗰啲啊差异化嗰啲产品啊，系嘛，都日出啊，越来越多，咩低糖嘅草本月饼嘅，就成为咗大家即系消费嘅新宠。仲有啲文创月饼，我亦都系凭佢哋地域嗰啲特色咧破圈突围嘅，攞出嚟竞争下嘅。咁所以大家咧，即系有冇留意过市场上嗰啲月饼情况啊？
1: 冇错啦，嗱，虽然话临近中秋咧，仲有系一段时间啦，其实之前啊，由月头开始咧，月饼市场已经系虚虚冚冚咁样如火如荼啦，甚至有一啲老嘅传统嘅嗰啲品牌啊，而家都推出好多新派嘅月饼，睇嚟大家都系讲究创新嗱，包括咧有啲产品啊，即系佢话啦，哇，我哋嗰啲月饼咧可以容纳好多，你要酥式嘅月饼又得，好受欢迎嘅广式月饼又得，原来仲有京式、潮式，跟住咩晋式、琼式、台式，哇，咁多月饼。
0: 梗系啦，为咗个市场吓，即系市场需要乜嘢，你就要提供乜嘢。所以依一整饼真系阿茂整饼，你唔喐唔得噶喎，
1: 系嘛？
0: 消费者需要乜嘢嘢，咁你一定要系要考量一下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当然咧，依家个个生产个月饼咧，其实老实讲。啊，即系变咗咧，一下子多，睇下边个卖得好嘅啫，一卖唔到嘅话，又剩翻噶咯。
1: 正因为咁咧，听讲真真正正咧，好多生产月饼嗰啲企业啊，其实一早就已经布局啦，不约而同系集体拉长咗销售嘅周期哦，咩预售啊嗰啲。因为以前月饼咧卖得最好，高峰期咧通常就系节前10多日咁样即集中式爆发噶嘛，但后来发觉咧就话哇压力太大，因为工厂咧短期产能过载，物流又话爆仓，跟住库存又话压力大，咁生产得太多冇人买嘅成本又耗得大，
0: 系啊，
1: 咁所以咧而家就话，我干脆将个销售周期就尽量向前延伸一啲，
0: 所以上个月开始咧已经
1: 系啊，甚至系咩错峰预售啦，今年预售搞得好多啊，真系，
0: 咁啊月饼咧往年咧好多人咧都会系提前买嘅系嘛，
1: 系，
0: 我啊往年我啊年年差唔多嘅，都系到咩啦，叫做咩话？
2: 8月14日
0: 嘅时候咯，去睇睇咯，系嘛？
1: 你呢个咧系属于自己买，即系自己食，咁就可以。
0: 唔系噶，送礼噶、啊。
1: 你送礼8月14日，你边嚟得切啊？
0: 嚟迟一买一送啦，我冇迟到啊叔。我14送俾你话，
1: 咁你幸福啦，因为你啲亲朋好友全部都系周边附近，咁有一啲唔系噶嘛，你系比如话网上落单。

0: 你直接快递通过快递送到去佢哋嘅手上。咁你预留个快递嘅时间，再加上今年我都话啦，好多个大牌子啊或者啲老字号，佢干脆就话提前预售。嗱，你快啲啊，你起码提前一个礼拜、提前三日、提前五日。如果你系今日买，你听日想到嘅话，唔好意思，我冇货。
1: 唔系嘛，遥远的朋友亲戚我就讲话，我问候一句算啦。我啲月饼其实呢啲系多余嘅啫，系嘛？
0: 你发个表情，跟住一个月饼嘅样子，
1: 近嗰啲系14买。咁啊，你咪话悭翻好多喎、
0: 啊。咁系啊。
1: 啊，真系你识谂，我识谂，我唔顾及人哋感受嘅，顾及自己感受，一荷包感受。
0: 但我发觉好似由旧年开始，唔知系咪大家都知道，定系即系觉得14买有着数咧？而家14，如果你系落班嘅时候咧，即系5:00你再去买咧，哪怕啲大型商超咧，剩翻落嚟嘅数都好少、啊，有啲口味直接断晒货啦。
1: 冇问题啊，嗰度执两个，呢度执两个，咪整一盒咯，系嘛？再讲下价，好抵噶。咁今年咧嗰啲月饼咧，其实咧即系确实系好多新嘅食材，改良啲配方啊。好似我哋之前咪节目都提过啲咩三零月饼啊，系嘛？
0: 系啊，
1: 咩零胆固醇、零添加、零乜鬼嗰啲嘅，系嘛？今年咧好多啲月饼，啲品牌月饼推出啲咩低糖草本系列月饼，低糖嘅草本喎、啊，系嘛？哇，有70-80种咁多，其中低糖啊、药食同源啊、养生款啊，占咗大幅提升。
0: 因为冇办法，就是为了它卖得出嘛。随着健康的消费理念咧，渐渐深入人心，哪怕你嚼只月饼，我都要讲求健康。咁你加咗草本食材，听上去个名好好。
1: 早一排有朋友送咗一盒咁月饼佢俾我咧。
0: 点啊？
1: 叫佢好多种嘅，佢任你拣，你要边种？我你有咩拣先？嗱，低糖红豆薏米月饼，呢、這个咧就系陈皮茯苓月饼，呢、這个咧就系黄精枸杞月饼，呢一盒咧就系西洋参肉苓糕月饼。
0: 哇！
1: 我话嗰盒咧，桂花石盒，呢啲任你拣啦。哇！咩讲可以盒盒都中意喎，咁样。
0: 咁后来你拣咗边盒啊？
1: 咁最屘拣咗三盒啦，我今年。以往我唔中意月饼啊，今年你咁嘅月饼，我试下啦，系嘛？
0: 打开每盒拣一个，
1: 佢确有特色嘛，刺激你嘅神经嘛。所以相比较啲传统嘅月饼咧，低糖月饼咧确实好受呢个消费者嘅欢迎嘅。
0: 嗯，
1: 啊，因为呢啲月饼点低糖咧？佢好似用嗰啲麦芽糖醇嘅。啊！咩赤藓糖醇嚟代替啲白砂糖，
0: 咪就系代糖啫。
1: 代糖咧，其实都系甜嘅，系咪先？
0: 但系主打一啲轻养生概念嗰啲月饼咧，又有咯，即系将嗰啲即系唔知佢主打轻养生系将咩西洋参啦、五红灵芝啦、黄精枸杞啦，佢话喺月饼里边其实加入咗呢啲嘢，但系唔知个口感点咧，因为净系见到系未食过。
1: 总之今年嘅月饼咧都向健康方向转型噶啦，主流系咩低糖。低油、低脂、三低啦，吓人系三高，系咪整三低？市场需求刚需嘛，系嘛？咁所以我觉得亦都系一种嘅创新。不过大月饼始终都系甜嘅，系嘛？
0: 系咯，所以我就好好奇啦，佢系真系加咗呢啲嘢入去，系成个口味变咗，定系咧我加个丁屎少少玩个概念啊嘛？
1: 概念刺激你嘅心情变咗咯，咁啊买啲嚟试下咯，
0: 系
1: 嘛？啊，咁啊讲到月饼咧，小幸运话啦。中秋节当日去买都冇平到啊！我睇人嘅系嘛，你如果你咩识讲价，肯定平嘅。你又唔同佢讲系咪？
0: 阿乌兰话我买油纸包装嗰啲月饼咁样。阿蓝狗咧仲话旧年我身边已经好多人系直接买蛋黄酥就代替个月饼啊，咁都得。
1: 嗯，方老板话农历14买月饼啊，买一送一噶，买一送二都有噶，边度有啊，方老板？你介绍俾我，我
0: 马上报个地点先。哦，佢话今年嗰啲月饼咧，原来提前预订有6折优惠啊！哎呀，走宝，佢话我就系提前咗成个几月预订好噶。
1: 太贵啦！我买嗰啲
0: 6折、哦，
1: 我买啲陶瓷地砖都系2折嘅咋。咁佢起码打个3折或者4折啦，系咪？
0: 佢话今年就送咗2个8人月饼，唔系5人啊，8人月饼俾啲长辈，而且咧唔会送1盒4个咯，总之都系以水果味为主。唉，月饼算应下节算啦。
1: 言而有信话啦，发个红包俾啲亲戚朋友咧，等佢中意买咩都可以，都系个方法。贵哇、
0: 啊！
1: 你发几多俾佢啊？如果俾佢计60蚊一盒月饼咁计吓，咁你
0: 60蚊啊，好似
1: 咁你咩噶啦？8月14系咁上下啦，仲贵咗啦，啲20蚊呀。
0: 但系呢啲亲朋好友话俾你听，

0: 唔系喎，郭 Sir， 我呢边嘅月饼咧，起码都120蚊至到150蚊一盒。哎呀，我中意嗰盒啊，佢500蚊喎，咁样。
1: 我知道，即系问题，边个俾边个先？边个话事？我直接啲啦，系嘛？哦，咁啊，咁啊，咁你话事，
0: 咪系啦，
1: 20蚊少啲，25啦，咁啊，两盒50咯。
0: 南话加入呢啲药材，我倒不如直接煲翻个汤。你搞水果鱼，我反而仲可以谂谂
1: 咁。咁系，所以依家啲文创月饼亦都系嚟埋。总之市场需要乜嘢乜嘢，但我觉得月饼呢啲嘢咧，虽然话系即系创新，但系唔好盲目跟风，系嘛？咁你讲你中式糕点佢嘅传统风味嘅体系嘅，你有啲文化根基嗰啲嘢，你唔好乱搞吓，唔好整得即系整啲咸嘅啫，咁亦都未必唔得，
0: 有咸嘅系嘛？但你麻辣口味嘅月饼呢个离谱啲。
1: 月饼本质就系中秋节令嘅食品啊，所有嘅创意唔好脱离咗自己文化嘅内涵得啦啊，咁又唔好诶，我放个咸鱼落去整咧，咁你唔得噶嘛？新奇而新奇系咪？
0: 乐在其中话食月饼，我都系决定保守啲，我就中意传统嘅广式月饼。初见的太阳话：郭 Sir， 你8月10几先买月饼送月饼，人哋真系有着数噶。佢话平时啊，我哋呢边100蚊买两盒，到嗰日啊可以100蚊有3盒噶。
1: 系啊，你唔买唔得嘅心好痕噶嘛，即系咁最爽啊买嘢，唉。宝宝食唔系宝食，出广告先。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6: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彭健身啊，玩的格言啊，所以大家咧有时间嘅话咧，心情啊，同埋放开啲，玩下，开心啲吓。咁啊，讲起月饼咧，大家好多嘢讲啊。咁我见咧就系、是、初见啲太阳啊，我觉得咧就送俾老人家咧，唔一定送月饼嘅、
1: 嗯，
0: 可以送嗰啲咩腊味啊、兔枣啊。依家秋风起嘛，啱啱系食腊味嘅时候嘛，咁样、
1: 啊、嗯，又可以、啊，而且唔会咁腻。我发觉咧，我哋啲家人们咧，真系遇到知己啦，太啱嘴型啦，个个精明嘅消费者，阿乐在其中咧就系执楼。大家一于八月十四号或者十五号晚啦，我哋喺超市买月饼相见。咁啊，蒲公英咧就话想食嗰啲又平又靓嘅月饼。八月十六号一于再买嚟食，无论几时食，反正佢就系月饼咁。
0: 啊，系啊，十六去买仲平啊，其实都得噶。嗱，我八十六去买，唔系而家就寄咁啊寄俾啲朋友系嘛。
1: 跟住就话，诶、哎，唔好意思，因为我哋呢边咧八月十五之前都快递停咗。
0: 唔可以咁讲，佢知嘅。我哋只能讲，我哋呢个城市啊，好特别嘅，我哋兴过八月十八嘅，八月十五我哋唔识，我哋唔兴噶嘛。所以我哋一定要在八月十八之前咧，就系寄俾你咁样。
1: 系
0: 啊，咁啊，侯叔话啦，哇，我买咗一百几盒啊！
1: 哇，
0: 嗰啲快递咧就系快递俾啲战友同埋亲友啊，一百几盒啊！
1: 哇，咁侯叔嗰啲亲朋好友咪好多咯？
0: 梗系啦，朋友遍天下啊！
1: 系
0: 今年月饼啊，平咗每盒三蚊。侯叔，即系冇平过喎、
1: 啊。但你唔好话喎，如果买得多嘅话，都平咗几百蚊嘅喎。
0: 系、哎、个三蚊喎、啊，真系。
1: 但几成百盒喎、
0: 啊。我知道，但今年咧，即系内卷好犀利噶嘛。
1: 嗯。
0: 系嘛，佢唔平几十蚊你都啊，咁所以就系、是、不可能啲靓月饼或者佢即系平都几多咯，系咪？
1: 我都话啦，阿蓝话旧年开始啊，佢身边好多人直接买蛋黄酥代替，咁下次我哋咁样咯，你蛋黄酥又可以，或者嗰啲咖喱饼佢都差唔多口味啊，都可以叫月饼啦。
0: 咁希望啲商家到时出啲啦，鸡仔饼啊包装上面印住咩啊，鸡仔月饼系嘛，
1: 鸡仔月
0: 或者西潮嗰啲大饼叫西潮大月饼，咁即
1: 可以、哦、西潮月饼咪一样都系白雪雪噶嘛，月光又系白雪雪噶嘛。
0: 诶、哎，你圆佢就系月啦，
1: 你想啊？
0: 但是呢啲月饼唔系，佢唔系传统嘅月饼，我都系代表月饼，咁你买唔买你嘅事，但我只咁包装，系、嗯、嘛？
1: 我哋嗰啲叫做创新月，
0: 冇错啦吓，咩、啊、夹心月饼系嘛？嗰啲中间有牛奶嘅咧，嗰啲咁啊，
1: 系啊系啊，
0: 都得噶嘛。
1: 哇，咁啊蛋糕月都可以咯，芝士芒果月都可以啦。
0: 啊吓，所以即系月饼唔单止系饼嘅，即系话斋依家可以买好多嘅即系嗰啲月饼，唔系嗰啲礼品嘅，比如嗱嗰啲陈皮得啦，
1: 陈皮
0: 茶叶得啦，系咪先？啊，咁仲有啲煲汤料，其实都系啊，灵芝啊，嗰啲都系月，嗰啲仲好啊，俾你听啊，收咗之后个心仲感激你啊，你俾咗月饼佢咧。你点搞？好似百事通话啦，年年都一月饼俾我嘅，好多品牌嘅，搞到我啲月饼咩？我喂鸡嘅啫，唔系即系搞到有啲放到下年再食咯，攞把刀出嚟剁到呱呱声咯，咁鬼硬啲月饼，
1: 硬呱呱嘅月饼。
0: 吓、啊，不过咧确实系啊，做边行都系内卷，都系比较难啊。讲到呢度咧，就要补补时啫吓、
2: 啊。下昼3:30。
3: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4: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3: 全程唔赶路，冇透露，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5: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哇，今日见到阳光灿烂、哦。咁啊，佛山本地咧晴间多云，最低温度都有29度，最高系有成32度，相对湿度40%至到60%。

0: 好啦，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电台吓。哇，今日天气真系好有秋意噶吓，
1: 系啊，
0: 好舒服。所以呢啲太阳咧可以去晒一晒，补补阳气嘅。呢啲太阳晒唔坏嘅。咁而且呢种秋天嘅感觉咧，真系觉得好浪漫，系嘛？咁大家咧即系好好珍惜吓，享受下呢种秋季。啊，个眼要睇得到，个耳听得到，咁最紧要行得到，咁啊，有时间到处行一下。
1: 系呢种金黄色嘅太阳好舒服噶，再过少少时间咧，再干燥一啲腊味、腊肉啊、陈皮嗰啲就可以晒起身啦。
0: 阿杨光话啦，系啊，不如搞个核桃酥月饼啦，
2: 系喎、啊，可以喎、
0: 啊。阿如仪话啦，唔使等到八月十六咧，我初十到十二已经开始降价啦。佢讲得少嘛，打个七折都未系降嘛，要打到两折咁先谂到。
1: 打到骨折系嘛？但系外星人话佢哋嗰边咧，八月十六已经冇月饼卖啦，下晒架咯。
0: 系嘛？
1: 嗱，八月十六好似冇月饼卖噶啦。
0: 哦，你哋嗰度唔兴八月十八啫，咁有啲地方佢兴噶嘛，咁所以。就即系唔同嘅地方啦吓、
2: 啊。你不如话有心唔怕迟，我十一再嚟送月饼咁。
0: 嗯，有心唔怕迟，十一再嚟试试。冇人听你讲啊，行开唔要。不过你咪话喎，有啲人咧佢中意咧，你几次送俾佢，佢都中意嘅。
1: 系。
0: 佢放住攞嚟食早餐嘅、
1: 嗯，
0: 或者攞嚟做其他嘢嘅。系嘛？佢你好多人食唔晒，佢放喺冰箱啊，慢慢食嘅话，有啲咁嘅人。
1: 你讲紧系通记啊？佢咪话咯，即系
0: 外鸡啊？
1: 系啊，每年各种品牌啲月饼都有人送俾佢，等到最尾就用嚟喂鸡咁啊 ，hea 鸡。
0: 外星人话头先嗰首歌，彭健新咁似校长把声嘅，系啊，我讲漏咗一个，两个人唱，两个人唱嘅。啊，你耳仔真系
1: 咁灵敏嘅。
0: 嗯，但彭健新佢喺佢嘅专辑度收录咗呢只歌。
1: 嗯
0: ，OK， 讲起依家咧就。是想尽办法在这个传统的季节里面月饼怎么卖得好，商家要想的，不是整年的，是吧？他就是靠这几个月的。不单止商家，现在很多的各行各业都想办法怎么赚钱，要创新。你们有没有听过在车里面搞副业？在车里面、
1: 哦、我知道了，什么车尾箱经济是吧？搞副业
0: 车尾箱那是另外的、
1: 啊、
0: 他这个不是车尾箱嘛，个车厢啊，
1: 就喺个车厢度，喂，搞乜嘢副业、啊？
0: 一边开车一边卖嘢啦喂！近日咧有媒体关注到啲网约车司机啊，唉，为咗搵钱啊，除咗即系话成日走东走西去搭客之外咧，
1: 嗯，
0: 佢喺车里边做起副业，从红灯咖啡到车载 KTV， 到售卖零食、珠宝，提供娱乐服务，好多网约车开发起咗车厢嘅剩余价值。做佢生意，嗱呢啲嘢真系创新啦！呢啲新鲜嘅嘢咧，系嘛？咁好多人见到之后咧，都鼓励，好，系嘛？咁坐车有啲咁样嘅服务都几好，啊，鼓励佢哋。但系你话咁鬼细嘅车厢里边不断塞入咁多消费情景得唔得嘅咧？所以有啲人话，唉，斩搞啦，搞到乱七八糟咁样。
1: 以前咧，我哋搭飞机咧，偶然都会见啲空姐咪推啲所谓嘅免税商品出嚟啊！呢个香水啊，呢个化妆品啊，而家喺飞机上面买有着数啊！又或者咧搭火车嘅时候咧，确实有啲人推啲咩瓜子啊、饮料啊、即食面啊，问你买唔买？但系喺个网约车里边。

0: 片，红灯咖啡。个红灯一停嘅时候，我喺度冲咖啡，车载卡拉 OK 啊，即系点样啊？红灯停嘅时候，嚟等我唱两首歌俾你，你觉得好听就打赏咁啊！
1: 卡拉 OK 唔系，卡拉你可以唱噶嘛？
0: 哦，
1: 一边开住你都可以唱啊！但咖啡点个红灯咧，佢惊写到你全身都系，佢唔红灯唔得嘛？咁你坐后边啊，家叔，哎，饮杯咖啡咁，我开车咁，一咁突一突，哎呀，我叫白叔使唔使要啊？佢只有红灯先饮。咁又好考顾下噶喎，快啲快啲去红灯个停停先，咖啡而家冻晒啦，啊可以有成四十秒开始饮，哎呀我起冻啦，唔系仲有啲仲有啲，饮埋先饮埋先，
0: 唔好起冻，全唔好咁炖，咪试过啲咖啡仲烫手噶，
1: 唱歌冇问题嘅，你走音炖音就系炖出嚟啫嘛，咁你可以坐入边唱，
0: 系，
1: 咁有啲新鲜，比如嗰啲卖。佢卖嗰啲咩咧？系嘛？诶、哎，我有啲咩牛大力喎、啊？咁佢放喺度，咁吊住喺度嘛，可以卖噶嘛？
0: 喂，不过咧嗱，即系讲笑还讲笑啦，因为大家坐网约车又好，坐车又好，其实最关注嘅就系佢嗰个第一安唔安全到达呢个梗噶啦，第二就是坐车嘅舒适性。但你话喺车上边买嘢嘅话咧，第一有冇咁嘅必要咧？因为车程即系又唔算太长，唔系个个都系长途车。第二咧就系、是、反而会唔会令到啲司机分心啊？冇咗佢嗰个安全性，得不偿失啊！
1: 咁啊系啊。你比如嗱，佢系珠宝卖噶喎，咁、啊、因为珠宝啊、金啊嗰啲，佢喺度卖嘅时候，大家唔啱咪嘈交，咁麻烦啊嘛。一边开车一边话，我话真嘅咧，你放心买啦。我觉得唔系真噶喎，嗱，我睇落有啲点点唔啱噶喎，你买唔买？岂有此理啦嘛！你唔买就算数啦。咁一嘈交，你就影响开车噶喎。
0: 唔系啊，仲有啊，即系如果你喺街边买嘢，你喺商场买嘢，你觉得唔啱，你可以走佬啊嘛。但系你喺嗰个窄窄的车厢上边。你唔买，唉，我而家塞紧车啊，有排都未去到，咁几时可以去到啊？你几时买，几时俾钱，我就几时开到咁
1: 啊？啊，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司机咧，其实佢亦想做好生意嘅，做点样嘅生意，但系开车系一份好需要高度专注嘅工作，你一分散精神，因为佢为咗氹你买呢样嘢，佢肯定谂好多嘢嘅，
0: 嗯，要讲好多广告词嘅，
1: 佢一心啊几用嘅。咁你为咗多卖一杯咖啡，多做一单生意，你开车分心啊，大佬操作啊，甚至用红灯咁你饮咖啡咁个注意力啊分散噶嘛。咁再加上你车里边嗰啲商品厅个堆放到挂到满晒嘅，一入去叮叮啷啷嘅，占咗整个乘坐个空间，影响视线吓。呢啲副业同主力同埋主业啊，即系大家即系发生注意力嘅竞争。如果出啲事故咧，咁就好难搞喎，咁呢班安全将算都算唔，所以有时啲嘢咧，有时即系睇下得唔得系嘛？
0: 仲有一样嘢咧，汽车系一个相对封闭嘅空间，其实乘客一上车啊，我哋成日都话啦，为咗安全，开车前不要和司机说话，咁啊一般就你讲多句都唔想啦，唔想出声啦，只系想喺路上面休息一阵，咁但系你为咗买嘢，你唔出声唔掂喎，你冇理由话，好你上车，咪嘈住。我先放一段录音，嗱呢段录音咧长达十分钟，就系、是、介绍我啲商品咁。
1: 唔系，其实咧你话唔系又唔系唔得，你一定要即系列好规矩。
0: 哦，
1: 即系你可以个要画个边个边界要画清楚，你唔影响交通安全呢、这个其一，点样唔影响先系嘛？你唔好讲嘢吓，即系啲哑嘅卖嘢，你佢卖你唔可以讲太多嘢。
0: 系，
1: 你唔能够咧侵占乘客正常嘅嗰个乘坐空间同埋佢嘅体验，系嘛？你有征收的权利，乘客亦都有不被营销、不被打扰的权利。
0: 嗯，
1: 大家不出声，要买就咁就俾钱你。咁意味即系话，即系呢啲车内副业咧，就一定要有一个边界先啦。点样规定？但呢啲新兴嘅嘢，依家暂时都冇咩冇网管嘅啦。
0: 哦，阿邓基咁讲，佢话郭叔唔好咁讲啊，佢话而家嗰啲电车咧真系好大部噶，系可以冲咖啡，甚至可以打麻雀，可以按摩，可以冲凉，有咁样嘅电车。
1: 嗰啲唔系电车，电车好大系大，咁但系依家好多啲网约车咧，有啲好细嘅，咁嗰啲最大嘅就咩？嗰啲叫房车。
0: 哦，
1: 嗰种就得、
0: 哦，
1: 哎呀，你上嚟咧瞓觉先啦，$5一个钟，咁你可以嘅瞓嘅，即系但系呢啲咧就系新兴嘅嘢吓，喺车里边做生意确实会分散精神嘅。司机又想卖多啲嘢，
0: 嗯，
1: 系嘛，咁你肯定要沟通噶啦，咁变咗你开车好麻烦嘅，又惊住啊危险啊嘛。
0: 通记咧就话啦，唉，唔好话汽车啦，其实而家好多嗰啲导游都已经变成咗导购啦。
1: 阿年年话啦，卓有冇灵芝包子粉啊？想买哇、啊，送礼系嘛？依家仲系做紧优惠听系嘛？
0: 系做紧优惠嘅。我而家马上上去睇下系咪个存货被卖。哦，系、哦，存货唔见咗、哦。我马上同我哋啲同事沟通下，睇下系咪嗰个存量卖晒系。
1: 系啊，咁我亦都系想送礼，可以即系买呢啲吓，又有面啊，又系真系好为健康，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OK， 呢个钟数咧，我哋唞唞先啊，听翻首歌，翻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下。啊，咁啊天气啊，整首咩咯？花花世界听下啦，开心啲吓。

0: 花花世界。嗱，所以睇演唱会咧 ，live 就系有咁嘅气氛啦，系嘛，一齐起身拍，一齐跳，系好感觉，非常之轻松，
1: 沉浸其中，
0: 好兴奋吓。好啦，翻翻嚟广东水，阿邓基话：，郭叔，我再科普下，网约车有专车嘅系一种啊，专车系高级商务车，
1: 嗯，
0: 啊，房车唔可以做网约车嘅，啊，明白啊，有啲好大嘅车我知道，嗯，好。
1: 好运连连问嗰个灵芝包子粉，啱啱同事沟通咗啦，佢话已经摆咗上去咯。如果你想买嘅话，而家可以上去睇睇啦，因为仲喺度优惠期啊。
0: 因为咧就琴日卖晒啊，因为佢嗰边嗰啲货啊，佢系攞少少过嚟我哋呢边同大家分享嘅啫吓。
1: 系。
0: 咁样卖晒之后，佢落价先。咁依家问嗰边咧有冇再攞啲过嚟？咁所以依家又上翻啦啊！你想要送礼嘅，其实灵芝包子粉系最体面嘅。
1: 嗯。
0: 啊！依家做咁大个特价俾大家吓。OK， 咁啊，讲翻起咧，就依家市场上好多嘢咧，特别好内卷嘅。啊，你无论系交通嗰啲系嘛，依家卖嗰啲衣食住行嘅嘢好啦。
1: 系。
0: 咁啊，甚至依家搞到咧就嗰啲零食啊，系嘛，啲古灵精怪嘅嘢啊，都系开始咧就系都内卷，谂办法点样创新一下。
1: 啊，即系各行各业样样都话要创新喎，真系。
0: 创新到点咧？你话依家啱啱开学。开学嘅时候，啲学生、啲中小学生里面流行咗一种咩？食作业，你有冇听闻过啊？
1: 食作业，
0: 食作业，其实作业咧，佢系一种咩咧？系一种嘅零食，但系零食同作业系差唔多嘅。呢啲网红嘅零食，老实讲，一话食作业听落，你觉得唔开胃噶啦。听讲呢啲咁样嘅咧，就喺网络上边咧，啲嗰啲中小学生好鬼中意嘅。你食咗作业未啊？咁吓，因为佢哋揸住咗。学生的心理好讨厌做作业的人好讨厌怎样吃了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糯米纸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可能上面写字好像造型有些字啊好像个货、嗯、好像那些填字簿那样
1: 哦、我知道你讲紧乜嘢啦，佢而家好流行嗰啲，尤其喺啲电商平台嗰度啊，叫可食用嘅作业本或者可以食用嘅文具，其实咪就糯米纸，但佢哋嘅外观咧就设计到好似系课本咁，即系譬如话啊写语文啊咩数学啊，甚至有一啲咧就好似试卷咁样。啊、原来呢类嘅即系喺电商平台卖嘅嘢，居然仲几受欢迎，好多人买、啊。咁佢标榜系乜嘢呢就可以将知识食入你个肚里边、
0: 嗯，
1: 又或者系解压神器咁样咯。
0: 咁但系老实讲，呢种咁样嘅食品，啲食品系食品啦、啊，要搞到古灵精怪。咁有冇啲食品安全隐患呢咁到底呢啲网红嘅零食对细路仔有冇影响呢呢啲肯定你考虑噶嘛？
1: 谂过
0: 可以食嘅作业本、啊。可以食个文具喎，系嘛？咁所以咧呢啲嘢咧，佢个外观真系咩语文、数学、英语呢啲咁嘅课本形式嘅，即系食课本喎，成个课本攞嚟咬喎。
1: 佢、都话啦，将知识食入你个肚啊嘛，唔系食入你个脑，食入你个肚啊嘛。
0: 所以嗰啲叫校园零食啊，网红糯米纸啊，解压嘅神器，即系话你唔中意呢啲，你食咗呢啲作业，佢将知识食入去咁样。
1: 系呢类型嘅产品咧，其实就唔好大嘅，可能一只手掌咁大啦。但系佢平啊，售价由几毫子到几蚊鸡成袋、哦，咁啊一袋咧就系得几克重嘅啫。咁啊有一啲咧就按盒卖，或者有啲就按成套卖咁样。
0: 系，所以呢啲平嘅零食啊，一定要注意。咪相当于因为之前好多人嗰啲细路仔有啲味道好中意嘅辣条啊。嗰啲真係冇乜益嘅。
1: 冇错。
0: 几毫子喎、啊。係咪咁就一大袋喎、啊。你话啲咩嚟㗎啦啲味道好啱佢哋嘅。咩香香咸咸咁我未食过我见到好啲嗰啲瘦仔偷偷地卖。平㗎嘛佢哋钱唔多嘛。但係食对身体唔係咁好啊。全部化学嘢嚟嘅。而且嗰啲咁嘅图片啊啲咁嘅作业啊係冇列出配料表嘅。又佢啲私人嗰啲加工厂嘅。咁啊，好难俾出一个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冇嘅，冇呢啲详细嘅信息嘅，咁你只能买到之后自己偷偷地食嘅啫。
1: 嗯，有一啲咧喺网上咧，哪怕佢系列出咗嗰个配料表啊，佢个配料表都非常之复杂嗱，即系譬如话按顺序有咩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嘅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嘅粟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品盐，其实听落去就一堆嘅添加剂，你都唔知食出个乜咁啊！
0: 冇错啦，佢全部就系啲咩啊？
1: 咩色素香精嗰啲
0: 系啊，好多添加剂嚟嘅，系嘛盐可能又超标咧， 啊，咁所以咧样样嘢放到咩柠檬黄啊嗰啲咁嘅，啊亮蓝啊、诱惑红啊，全部啲色素咁样染到，同啲香精搞到个好鬼好食咁样。啊，
1: 何苦咧咁多世界上咁多美味嘅嘢食，你起码知道自己食落去嘅系乜嘢？呢啲你食落去都唔知系咩嚟嘅。
0: 仲有一款叫做咩咧？写作业，就好似淀粉制品咁样嘅。佢咧就系嗰啲威化脂配料啊，食用淀粉啊捞嘅啫嘛，整成用啲水植物油啊、白砂糖、食用盐同埋嗰啲咩甜菜红啊嗰啲咁嘅色素啊，咩蓝啊嗰啲，总之整到咧一张纸咁去写作业咁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咁嘅嘢咧，就系你睇下我哋食品安全嗰个国家标准啊，添加嗰个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佢呢啲系全部违反嘅，所以就唔可以乱整嘅。
1: 所以近段时间啊，其实好多地方嘅一啲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系不约而同咁样发现咗呢个问题啦。所以咧，又陆陆续续发布咗一啲食品安全嘅提示，就话呢类型嘅网红食品啊，隐患非常突出，而且部分嘅产品咧涉嫌超范围、超限量咁样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啊、生产环境，通通都唔达标嘅。而且个别嘅产品咧，仲非法使用一啲非食品嘅原料。佢主要就吸引啲后生，即系啲青少年啊、儿童啊，可能贪新鲜，佢哋就会去试下咯。咁但系食咗之后咧，你非常容易损伤身体健康。
0: 冇错啦，最怕嗰啲零食啊，佢平啊嘛。
1: 系啊。
0: 咁佢啲小作坊咧，佢肯定降低成本噶，用啲非食用级别嗰啲油墨啊，甚至啲工业油墨啊。
1: 哇，麻烦啦。
0: 咁啊，可能存在一啲咩重金属超标嘅。尤其啲细路仔啲肝肾功能嚟讲，哇，咁要食呢啲嘢，潜在一种损伤。
1: 而且仲有一样嘢咧，呢啲其实一睇落去佢就唔系正常嘅食嘅食物嚟噶啦，即系更多可能系一种玩嘅嘢嚟嘅。咁由于呢类型嘅零食咧，你基本上都系用嚟玩嘅。咁好可能咧就佢玩完之后，玩一轮之后，整到污污糟糟之后，再入口去试，咁啊更加容易诱发啲卫生问题咯，肚屙啊、肚痛啊、消化道不良啊咁。
0: 除咗呢啲安全隐患，仲有一样，你佢个主题啊衰啊，食咗作业。其实佢就俾细路仔一种心理暗示，系嘛？咁你即系话，你去买啲玩具俾佢，一健康先得噶嘛？你逗个开心啊嘛？细路仔嗰啲心理啊，因为课本同埋作业本咧，佢承载知识噶嘛？你唔应该娱乐化嘛？你食咗作业，我好嬲佢，唔中意佢，咁你变成一个永远就讨厌噶咯噃？
1: 有个心理暗示咯，
0: 即系消灭佢咁样
1: 不良嘅暗示。
0: 所以呢样嘢都要引导啲细路仔吓，一种正确嘅学习观念都好紧要。呢啲咁样嘅产品啊，唔知点样会出到嚟市场？边个谂出嚟嘅？
1: 阿通记话：而家只有你谂唔到，冇话佢做唔到嘅。阿永话：5毫子一支可乐都有得卖啦，个谁出出咁
0: 啊？咁啊系啊，呢个事实系。咁另外咧，0133啊，金国麻烦问下灵芝老板有冇包子油啊？
1: 哦，唔系。包子粉系包子油，
0: 佢好多听众都想要，贵啲都冇所谓，好似有嘅，但系当时我就觉得系贵啲，咁我觉得诶、哎、都系攞啲中中地嗰啲粉都 OK 啦，咁样油系有嘅，啲油咧我佢系咁嘅，好似一个胶囊咁装住都佢有嘅，咁咧更加吸收好啲咯，佢咁样咯，我问一问佢先啊，有啊，到时攞出你哋需要嘅，你哋总之同你整个平价系啦，上亲我哋节目嗰啲基本上佢同市场嗰啲啊，基本上冇得比噶啦，十平啊。OK， 咁呢个钟数呢我哋不如都听返首歌先吓。
1: 要出广告先。
2: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

0: 为防护先够稳，
1: 零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好啦，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嚟到3:15啊。好多朋友都好注重即系健康嘅，其实啱嘅养生啊嗰啲，尤其咧如果拜十五要快到啦，即系买啲咩嘅礼品送俾啲亲戚朋友家人咧，咁样肯定要首选啊健康。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嘅都系呢个嘅安徽嘅精德灵芝吓，
3: 自己系
2: 野生种嘅，喺黄山山腰种嘅灵芝。咁啊头先灵芝粉都有卖到差唔多冇货，咁但系我叫补咗少少吓，都唔多啦。咁所以咧就同大家都介绍下，因为今个星期咧最后一日啦，优惠期啊，星期五吓。有灵芝同埋灵芝粉，首先讲讲灵芝先吓。
3: 系，咁精德咧就系中国嘅灵芝之乡啦，所以精德嘅灵芝咧就系有国家农产品嗰个地理标志产品啊。其实嗰度自古以嚟就种灵芝，而且佢种灵芝嘅方式咧同其他地方唔一样，佢系叫做仿野生种植，就喺嗰个因为精德就黄山山腰嗰边啫嘛，咁就喺嗰个树林里边咧，就喺啲树木嘅旁边嗰度就种灵芝啦，一朵朵喺度，咁啊任佢阳光。晒任啲雨露，野外有小动物嘅耗损，有啲雀仔去食下佢就咁样啦，种低就唔理佢啦。
2: 冇错啦，咁啊，安徽呢个嘅大企业咧，依家佢哋确实系灵芝种咗成1,000+2,000亩啊。咁而且依家开发咗，真系有灵芝包子油系有嘅，灵芝包子粉系有嘅，仲有系观赏性嘅灵芝。啊、我哋今日卖啲唔系观赏性嘅只有药效嘅有两种，一种就紫灵芝同埋赤灵芝，我哋就系今日就推介呢两个。佢仲有灵芝养生茶、灵芝切片，仲有灵芝酒，佢11款嘅产品嘅。咁佢哋听讲咧就系都好犀利，被评为系10大碗药产业示范基地。啊，咁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同埋比较即系就批发中心嘅全国噶吓。
3: 咁而家喺市面上边买嗰啲灵芝嘅产品咧，就确实都唔平噶。咁但系而且佢嗰度咧，即系一般嚟讲就本来系做批发嘅，咁啊好少做零售。
2: 冇错。
3: 我哋合作咗咁耐，系话俾你哋做零售啦，而且将个价钱咧就真系打到好低啊。嗱，比如话我哋而家有两种嘅灵芝，一种就系紫灵芝，一种就系赤灵芝。咁佢都话啦，反正就全部帮你打匀啦。按袋卖，原价是200元一袋的灵芝，有成半斤装的200元一袋，而家就100元都唔使，96元一袋，96元一袋。有两种唔同的款式，一种咧就圆朵咯，即系如果你话中秋节我拎去送礼，想要靓一啲，或者摆喺屋企好睇啲，要圆朵一朵朵嗰啲，咁你可以买圆隻嘅圆朵嘅。咁如果你话我反正自己屋企煲汤啦，最好干手净脚，你已经帮我切厚片，咁我抌汤料落去嗰阵时抌。几嚿灵芝咁就 OK 啦，咁你可以有切片装，都系一样重量嚟嘅，咁啊一袋而家就96元，100元都唔使。
2: 冇错啦，吓咁翻去如果系中秋前后咪，一抽
3: 靓汤，
2: 秋风起啊，整翻啖靓汤饮下，灵芝莲子瘦肉咁一齐煲系啦，仲有系灵芝石盒猪骨，咁买猪骨翻嚟得啦，啲石盒掉落去得啦，咁仲有灵芝枸杞淮山乌鸡汤，咪就乌鸡嚟啊，温补一下。咁仲有灵芝黑豆红枣汤又得，系嘛养血噶嘛？灵芝鸡骨草汤又得啊！
3: 灵芝
2: 可以湿下火嘅，
3: 可以配搭咁多
2: 好多，因为灵芝确实佢系吸收营养嘅，提升免疫力嘅啫嘛，系嘛？咁你用紫灵芝系得，用赤灵芝系得吓，咁依家亦都系。一袋袋嘅，你要切片又得，你要成朵又得，任你选择上去。
3: 咁如果你话啦，煲汤我嫌麻烦啊，有冇啲更加方便嘅咧？直接冲水服用啊，又或者加落啲鸡蛋度，或者
2: 浸啲汤嗰度，
3: 系渗喺汤面啊，又可以啫。咁讲紧嘅就系灵芝包子粉，包子粉其实就系灵芝嘅种子啊，
2: 冇错。
3: 即系灵芝成熟嘅时期咧，佢就会喺佢嗰啲菌管嗰啲窿里边喷射出嚟啲种子。咁呢啲种子咧，其实就非常之微细，但佢坚硬。如果你系斋咁食落去咧，其实人体就比较难吸收一啲。但系我哋今次为大家推荐嘅呢啲咧，就全部系低温破壁过嘅。佢呢种包子粉咧，第一要破壁，令到营养成分更好吸收；第二要低温，就唔可以令到啲营养有所损耗。
2: 冇错，佢系引进咗呢个行业先进嘅设备嚟搞嘅。低温破壁之后，物理破壁，佢打破咗嗰啲包子粉嘅壁壳，咁啊吸收更加之好啲啦。至于佢个好处唔讲啦，咁总之大家而家食开就知道啦。尤其嗰啲朋友应酬嘅，或者自己嘅肝啊、胃啊、熬夜啊嗰啲不妨可以试试。因为以前啲好贵嘅，喐亲都上千嘅，但今次我哋纯粹即系，因为同佢亦都系分享。

0: 又唔係好多啫，咁總之就係同佢推推。依家就做一個就係100克嘅。
1: 係啊，佢嗰啲純度高啊，佢冇咩雜質，所以好輕啊。佢一罐係100克，100克一罐都幾多噶啦。原價係要成400蚊嘅一罐，而家俾到我哋200蚊都唔使，185咯。但係如果你已經試過，我建議你已經試過覺得好嘅話，你乾脆買兩罐，因為會更加抵。兩罐嘅話，原價係要成700蚊，而家就355有兩罐啦。355蚊平咗，仲有50克嘅灵芝切片送俾大家，
0: 两罐抵啲吓。咁入去放心好物吓，个瑞贤选嗰度去了解一下。
2: 下昼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5: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4: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6: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1: 喂，哎，是啊，
12: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1: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4: 爸爸，快啲同我玩。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8: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

0: 李宗盛《凡人歌》，确实我哋人确实系好烦嘅，所以佢叫凡人。但系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唔觉得咁烦啦嘛，系咪？咁即系每日都要面对好繁琐嘅工作啦，繁琐嘅生活啦，咁样吓。好，咁啊睇睇啊呢个时间咧嚟到咗4:08，好快咗一个钟头啦吓，一片晴朗话啦。问问咧就系、是。嗰、那个灵芝包子粉用嚟送礼啊，啱啱拍咗、啊、有冇礼袋？佢唔会，佢系一个好一般嘅嗰个袋装住，佢冇写住礼品嘅。其实好嘢唔需要太多嗰啲嘅包装有时，因为佢纯粹因为佢喺佢哋嘅批发，佢做批发噶嘛，佢俾我哋咧纯粹就系一种叫做当系俾大家试下嘅啫吓，即系好嘢。佢就咁攞个袋包住嘅，当然上面有字嘅，但系唔会整到好似哇一个好靓嗰啲咩纸盒个袋啊，写住咩礼品啊嗰啲，佢又未有呢啲吓。咁、啊、其实我觉得个袋咁送都 OK 嘅，你话俾佢听系正宗顺呢个安徽。精德苑嘅，佢查一查知噶啦，啊，叫做仙谷村，佢哋出产嘅，你 OK 噶啦，好嘛 ？OK， 咁啊，翻翻嚟咧就继续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噶吓。
1: 系、
0: 啊、讲起就系好多朋友咧就话，有一节一到咧就买嘢食啊嘛，又煮嘢煲汤啊，好多嘢食啦咁啊。
1: 系咯，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喺度即系为紧中秋节做啲准备，系咪？虽然仲有一段时间，但系话原来佢哋话即系你该买嗰啲或者该送嗰啲，而家准备定都啱噶啦。
0: 嗯，冇错啦吓。咁食嘢咧，肯定你嘅牙要好先得噶嘛。
1: 系。
0: 咁啊，牙齿唔好嘅话，食乜都冇味，龙肉冇味咧，咁样吓。咁啊，今日星期五咧，我哋都系讲讲呢方面嘅健康话题啦。今日我哋邀请到系嚟自
1: 佛山好百年口腔嘅阿刘医生啊，同我哋讲下口腔方面嘅一啲健康嘅话。刘医生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街坊好啊，
1: 系，刘医生，听讲你哋九月份咧啱好开学季，系咪好多啲家长即系带埋啲细蚊袋啊，啲学生哥去你哋嗰度检查？
2: 是啊，九月开学季呢，我哋门诊呢就多咗好多家长呢带埋啲小朋友过嚟检查啦。咁有啲呢係我哋小朋友自己提出嚟嘅。有啲呢係我哋家长呢发现小朋友烧嘅时候呢就成日揞住个嘴喎。咁学校呢就成日都起花名㗎嘛。咁好常见㗎。咩牙刷酥啊，爆牙妹啊，哨牙仔啊，等等等等嘅。
1: 哦，即系牙齿唔整齐咁样，俾人起花名。
2: 都好多嘅，即系牙齿唔整齐咧，就好容易成为咗同学啊攞嚟开玩笑嘅对象。

0: 个咧，佢都唔敢主动同人倾偈啦，怕人哋留意佢啲牙啊嘛。咁第三个咧，就长期落嚟咧，社交能力同埋自信心咧都会受打击嘅、哦。咁有啲细路咧，甚至咧出现咗唔想翻学呢啲等等嘅扎肚痛啊，要请假呢啲咁嘅行为嘅、哦。咁我哋门诊咧最近都遇见过一个病例啊。咁妈咪咧就话佢个仔仔以前咧就好活泼嘅。但是自从升了小四之后就突然沉默了、后面才发现是因为同学笑他哨牙，他觉得自己讲嘢漏风都不敢举手回答问题了，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就不单止是表面那么简单的、
1: 唉，阴公猪猪、啊、即如果家长知道的话肯定是很心赤了。其实如果对这种问题的话是可以矫正的，应该矫正完之后会不会真的 很大的差别呢？
0: 咁肯定会啦，咁我哋门诊呢都有非常之多呢啲咁嘅典型案例啊。咁啊讲一个啦，咁我有一个呢读五年级嘅妹妹啦，本来棚牙呢就比较拥挤嘅，咁啊拥挤之后呢就係、开始嗰啲大牙出啦，咁啊门牙呢就逼咗出去，咁啊同学呢就成日笑佢啊哨牙妹，咁啊笑到佢唔敢返学啦。咁啊喺班级入面合照呢就永远都係最后一排嘅，妈咪见到唔对路啦，咁啊硬拖咗佢过嚟检查。之后呢我哋做咗专业嘅评估之后帮佢做咗矫正，依家都快一年几啦，咁啊棚牙已经係箍返正啦。咁啊成个妹妹已经唔同晒喇喎，依家过到嚟呢主动同我哋前台姐姐啊打招呼啊，同我哋医生啊讲笑啊，好大方啦，仲入咗学校嘅诗朗诵班喎。佢妈咪都话除咗呢啲性格方面嘅变化之外呢，咁啊小朋友对于食饭呢方面都有改变嘅，咁以前呢就係、小朋友食嘢呢就咪咪摸摸又唔肯食硬嘢啦、所以成个人呢就比较瘦，咁依家棚牙整齐返啦，咬嘢有力啦，消化又好咗喎，成个面色都红润返啦，所以矫正呢唔单止係为咗靓嘅，咁更加係为咗我哋健康啊。
1: 唉，冇错啦，即係小朋友嗰啲健康啊，小朋友嗰啲自信笑容起码返嚟先啦、爸爸妈妈肯定好开心啦。啊，即係细估唔到呢牙齿整唔整齐呢影响咁多嘢喎，又影响佢哋个面容啦，又影响佢哋可能一啲消化吸收咁嘅嘢啦。
0: 係啊，牙齿嘅 主要功能呢係咀嚼，咁如果牙齿排列唔整齐呢，咬合唔好啊，咁食物呢就嚼唔烂啦，大块大块咁吞落肚呢，肠胃负担大，营养吸收就自然差㗎啦。所以呢尤其係小朋友发育期啊，食得唔好啊，吸收得唔好就直接影响身高㗎啦。所以矫正牙齿呢唔单止係为咗靓啊，更加係为咗健康喎、啊。
1: 冇错啦，咁希望咧，即系所有嘅小朋友啦，即系都可以揸紧呢个时间啦。你该矫正嘅话咧，或者系该点样整就点样整，系咪即系越细嘅小朋友咧，整起身应该个效果会好一啲？同埋嗰啲小朋友咧，如果你系唔好错过嗰个黄金时期整嘅话，应该个花费都唔会太大，系咪咧？
0: 系啊，啱噶。因为咧矫正咧好多时期后咧，我哋好多家长都会问啊，会唔会痛噶？哇，小朋友顶唔顶得顺啊？
1: 系啊，细个
0: 系啊，咁啊初期咧肯定都会有少少唔适应嘅，因为箍牙加咗力之后咧，头嗰几日咧牙齿会有啲酸软嘅，但系咧就食啲比较软烂嘅嘢过渡几日就可以噶啦，惯惯就冇问题噶啦。兼且咧，依家矫正嘅技术咧，比起以前先进咗好多噶咯，唔好似我哋以前嗰年代啊，一定要做钢牙妹咁夸张嘅。咁依家咧，除咗我哋隐形矫正啊、陶瓷托槽啊等等，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啊，美观啊，同埋舒适度啊，都好咗好多噶啦。咁啊，反而错过咗呢个黄金期咧，咁啊，大个咗先至嚟整咧，咁啊，又辛苦啦，时间更加长，咁价钱都会贵好多噶。咁啊，讲到黄金期啦，咁啊，其实系牙合啊，即系我哋骨头嘅畸形矫正咧，就系佢黄金年龄段咧系6到12岁嘅，咁呢个时期咧，我哋嘅合骨咧喺度发育紧嘅，矫正嘅速度咧会更加快，稳定性会更加高，咁好多时候咧就唔使掹牙都搞得掂噶。
1: 哦，原来矫正嘅黄金期啊，即系大家留意一下啦，一般系6到12岁啊。
0: 系啊，
1: 咁啊，如果有需要嘅家长朋友，你就唔好错过呢个咯，即系因为希望啲小朋友咧又可以轻松啲，唔好受咁多苦，又可以啊悭翻一啲。其实咧讲翻起嘅话，可能好多家长咧，佢知道呢个黄金期啦，但佢又唔确定自己嗰啲小即系屋企嗰啲小朋友系咪真系需要去到矫正呢个程度咧？喂，究竟佢家长始终唔系专业你？哋啲医生咁有经验啊嘛，佢需唔需要矫，可能未必个个家长都知道。
0: 系啊，卓卓讲得啱啦，所以咧最紧要咧就系先检查。咁其实我哋依家好百年口腔咧。 开学咧有好多嘅福利活动，咁我哋微信搜索公众号佛山好百年，输入我哋嘅数字。

0: 946或者拨打我哋嘅预约热线8625716686257166或者添加我哋嘅微信1893435130118934351301登记就可以免费挂号拍片啦，仲有医生一对一咁评估。咁啊拍张片咧之后咧就睇下我哋嘅合骨发育点样啊，牙齿排列啊，有咩问题啊，咁啊我哋先可以知道啊几时应该做乜嘢。
1: 嗯，冇错，即系起码家长安心先，
0: 啊、
1: 即系你做个检查，究竟需唔需要做，或者下一步做唔做，判断喺边度做，你知道咗之后，你个心就定好多嘛，知道下一步应该系点做嘛。咁、不过讲翻起嘅话咧，好多朋友都会有一个担忧，就系、哇，一听到矫正会唔会好贵啊？即系以前嗰啲矫正咧，又要箍牙又辛苦啦，同埋个价钱又真系唔平噶，
0: 嗯。是啊，咁啊，但系咧，以前嘅价钱确实系比较贵啊，动辄咧就
1: 系
0: 两三万蚊嘅。咁啊，依家咧平咗好多噶啦，牙科矫正嘅门槛咧就已经好亲民噶啦。好似我哋好百年咧，专门为开学季推出咗街坊福利啦，有传统嘅金属治锁托槽啦，咁啊效果稳定啊，力度足啊，追求高性价比嘅后生仔啊，非常之合适嘅。咁啊，如果系贪靓嘅或者系对舒适性啊比较要求高嘅，咁时代天使嘅隐形矫正啊，咁都可以嘅喎，咁啊，时代天使隐形矫正咧，就系、基本上啊，我哋嘅社交距离系睇唔出嘅，兼且咧就系、体育课啊，或者系我哋系讲嘢啊，佢都唔会刮嘴嘅、哦，咁啊，平有平做，贵有贵做啦，风险由人啊嘛，但系咧最主要嗰个都系要先检查清楚边个方案最适合我哋屋企嘅小朋友、哦。嗯，
1: 我话隐形矫正，社交距离睇唔出，静鸡鸡变好咗，变靓咗，咁呢个真系几吸引咯、哦。讲到呢度咧，我哋有位听众朋友阿通记话，我女朋友就喺好百年整个牙，效果唔错咁样。番茄鸡蛋面话30岁可唔可以整咧？因为你冇讲系整乜嘢，唔知系咪矫正咧？其实可以嘅，只不过小朋友咧可能年纪细啲，咁样佢需要嘅嘢咧就会更加容易一啲
0: 啦。
1: 但成年人肯定都有成年人办法嘅，刘医生佢哋咁有经验、
0: 嗯，
1: 或者咁样啦，你可以拨打好百年嘅电话，你问清楚先咯，86257166。86257166，学阿刘医生啱啱话斋，你起码先检查咗先，睇下究竟需唔需要整先，买唔需要整咧？咁啊，或者睇下你需要啲乜嘢嘢嘅话，咁咨询清楚，检查清楚，先到下一步。其实咧，讲翻起嘅话咧，好百年，你哋每一次上嚟咧，应该都会为我哋啲听众朋友准备咗好多专属嘅福利、哦。
0: 是啊，咁今期咧，我哋带嚟嘅系矫正方面嘅专属福利啦。咁国产金属治锁托槽矫正咧，系5280元起嘅。咁、时代天使嘅隐形矫正咧，系14800元起嘅。
1: 嗯，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就系、千祈唔好错过啦。其实咧，如果系有听众朋友系过去好百年嗰度话，想睇下啲牙齿啊，咁仲会唔会有啲额外嘅惊喜系到店可以享受嘅咧？
0: 咁啊，惊喜啊，肯定有啦！今次咧系好百年口腔咧，联合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健康事业部举办咗重磅打造嘅金秋康养嘅客户答谢活动啊！凡系我哋电台粉丝咧到院睇牙咧，都有机会参加我哋3日2夜嘅罗定生态游嘅，唔使赶行程，又唔使赶路嘅，慢节奏沉浸式咁感受原生态田园风光美景啊！仲有我哋嘅郭 Sir 陪我哋互动倾偈，感受慢生活啊！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同时咧，如果系今日登记到院嘅街坊咧，仲有机会抱走我哋10斤嘅农家靓米，同埋5星嘅手工压榨花生油啊，双重福利等住大家噶。
1: 哇，真系有米有油，
0: 系啊
1: 系啊！希望大家即系拥有好嘅牙好牙齿啦，跟住有米有油，咁跟住幸福享受一流啦。咁好百年嘅热线，你讲多次。
0: 好嘅，咁我哋好百年嘅预约热线咧系86257166，86257166，或者添加我哋嘅微信18934351301，18934351301，或者微信搜索佛山好百年，回复946就可以登记噶啦。
1: 嗯，好百年，你哋好似系有几间嘅分店喺唔同嘅地方。
0: 系啊，我哋有7间分院啊，都可以通用嘅。咁啊，包括我哋嘅桂城啦、桂华路啦、千灯湖店、罗村丹灶店、山龙湾店、三水店，就近预约就得噶啦，非常之方便嘅。
1: 嗯，
2: 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如果系作为家长又好啦，咁啊，作为我哋自己又好啦，为小朋友又好，为自己又好，真系要好好爱护好自己嘅牙齿，因为好嘅牙齿咧，系好过副牙陪住你一生一世，令你三餐啊，即系每日食三餐都特别有滋有味。咁今日咧，多谢晒刘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啦，咁啊，令到我哋都知道好多嘅护牙嘅知识。最后仲有冇啲咩需要补充嘅咧？
0: OK， 咁啊。早检查、早发现、早干预其实是对小朋友最有效的保护的。如果我们家长发现小朋友有牙合的问题，千万不要等，趁着开学季带他们过来做一次专业的评估，还他们一个自信的笑容。
2: 感谢刘医生。
0: OK， 好的，多谢主持人各位街坊，下期见啦。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秋天听翻首咁有温柔旋律嘅歌曲吓，心情特别好嘅。水霞，欧瑞强嘅作品吓。时间嚟到下午4:25啦，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嘅。
1: 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佛山家一路收听节目，一路同我哋倾下偈啊，吹吹水咁样。
0: 好多朋友9671话，我琴晚收到灵芝啦，话连连话啦。唱我买咗两樽啊，之前买过好食，感觉几好，今次买嚟送礼，系啦，送礼几好嘅，
1: 系啊。咁
0: 啊，另外咧就有一位嘅听众头先话想要嗰个包猪油，佢叫我去攞啲包猪油翻嚟，我问一问先吓，睇下佢哋啲货同埋嗰个价格要倾啱先得，系嘛？
1: 啊，睇嚟大家而家对嗰啲健康嗰啲嘢啊，即系尤其要食落口嗰啲系越嚟越讲究
0: 嘅
1: 啫。
0: 梗系啊，所以即系依家大家健康意识强好多嘛，系咪？讲起咧就中秋到咧，肯定我哋都可以。都要应下节嘅同时呢，多饮啲茶啦，唔好食得咁腻啦，系嘛？
1: 咁

讲起中秋呢，系多少你肯定都应应节嘅，月饼肯定要买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呢，月饼嘅选择亦都确实比较多喎。尤其今年有一啲叫万飞介绍三零月饼啊嘛，即系零添加啊，跟住又低脂低糖嗰啲，可能会更加符合大家现时嘅一个需要。咁都同大家讲下啦，万飞叫我同大家讲下，佢话今日星期五啦，仲系有优惠嘅。佢今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就系百辉嘅月饼。咁百辉呢个牌子咧，就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啊，其实都系佛山老字号嚟噶。品质方面咧，绝对有保障，令大家食得放心。而且今年品牌全新升级推出就三零月饼啦，啊零添加零乜嘢啦，保留咗大家中意嘅经典广式口味，有双黄白莲蓉，咁啊更加系绵密清甜，有五仁鱼仁香醇口，呢两款都系唔额外添加香精，冇添加色素，冇防腐剂，好味又健康。当然除了咁经典的口味之外呢，其实他们都有很多新派的口味，比如说法式的奶酥月、奶香浓肉，而且呢它连用绵密裹住咸香的蛋黄，咸甜交融，哇，令你的口感更加丰富。还有一种呢就叫做法式的高纤荔枝月，它说这只月饼果肉馅料含量是 20%、荔枝果肉清爽又没那么腻，同埋仲有一个喜悦团圆礼盒，一盒里面咧有八枚，咁四种口味已经系各具特色啦，全部齐全晒啦，集齐传统嘅经典，再加法式嘅创新，再加三零嘅健康，无论系走亲访友啊，定系你话诶企业要团购一下，都非常之适合。嗱，优惠价一盒咧就188元一盒188，两盒就348。咁除咗呢啲月饼之外咧，百辉而家有好多月饼咧，正喺度优惠之中啊！包括有珍品嘅金腿咸五仁啦，有珍品嘅双黄白莲蓉啦，有热卖嘅奶酥蛋黄莲蓉月啊，优惠价钱就99元起咯。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揾到，应该喺首页龙飞精选嗰度。

0: 下午4:30。
1: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2: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3: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2: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4: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

0: 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0: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46天气报告。
3: 好啦，嚟到晏昼时分啦，哇，时间过得几快呢，而且今日嘅天气比较好喎，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晴间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29度。听日周末啦，有冇谂过出去玩啊？听日嘅天气系持续晴好嘅，不过早晚就有啲清凉咯，温差会比较大，咁啊，适时要增加少少衣物啦。
0: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5: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5: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分永年。
1: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2: OK， 再次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啊，4:33啊，真系仲有半个钟头嘅时间嘅。
1: 所以话时间过得特别快咯，我哋珍惜每一日嘅光阴啊。
2: 嗯，冇错啦吓。咁、咧就通记话，咦，今日好似冇听到女声唱歌噃，系嘛？咁冇女声咩？咪整翻首咯。有咩好嘅介绍啊？咁啊，讲起歌听歌咧，其实喺我哋平时即系喺休息啊吓，得闲嘅时候，尤其喺节日喺屋企闷嘅时候，听下歌几好。唔知大家有冇习惯，即系屋企啊，有时即系有即系有套音响喺度啊，得闲嘅话就攞自己中意嘅歌播下，其实真系可以啊舒身舒筋活络嘅。养情嘅系嘛，可以使到自己啊陶冶嗰种性情，我觉得几好嘅。
1: 以前仲话咧五音系入五行啊嘛，跟住五音养生啊嘛，入五脏啊嘛，即系话咧你唔同嘅音乐啊，有一啲系哇特别系辽阔嘅，有啲系特别轻快嘅，佢可以对应翻咧人体唔同嘅器官脏器啦，佢调节翻你嘅情志。
2: 的确系，不过大家唔系好清楚啫吓，你总之听音乐你好中意，好投入。其实就是一种养生，
1: 其实你觉得舒服就 OK
2: 啦。有啲人话食嘢都系养生，食嘢都系养生，但所以我哋依家咧尽量食嘢咧，唔好咩咩重油、重盐、重糖系嘛，唔好高热量嗰啲咁嘅嘢。尤其中秋到啦，嗰啲月饼啊，唔好食啲太甜嘅嘢。有冇成日食嗰啲咩零食又好甜嘅嘢？
1: 啊！但我啱先想讲咧，中秋好似应节嗰啲食品，全部都系又高糖又高脂。嗱，即系比如话你话月饼啦，即系以前传统嗰种啊。咩双黄啊，或者系特别油脂重嗰啲咧，就确实仲有特别大嚿嗰啲月饼咧，个油脂好重嘅、又或者咧秋风起嘛，蟹脚肥嘅，你如果系食啲海鲜，特别中意食海鲜嗰啲朋友，啲蟹膏都几系、
2: 我首先唔好讲嗰啲先，我想讲个糖先。
1: 嗯，
2: 其实好多嘢系甜嘅，其实一年好多人生出嚟中意食甜嘢嘅，但我啲节目好多次讲咗啦，其实一定要系轻糖、轻盐同埋轻油。但系点解糖咧对我哋唔好呢？好甜啊，好舒服啊，细路仔中意，我系中意，所以好多人中意食甜点啊、蛋糕嗰啲咁嘢嘅，雪糕啊，或者买啲饼啊，都系甜嘅。
1: 尤其啲细蚊多好似真系天生就中意食甜喎。
2: 咁我哋通常咧，即系唔好讲其他咩话嘅，容易有炎症啊，会肥啊呢啲咁，即系唔讲佢啦。其实有啲人你有冇留意？你留意下佢啲皮肤啊，有啲皮肤潮潮地，好多皱纹嘅，啲皮肤好鬼暗沉嘅。咁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呢种嘅状况咧，同你嘅饮食，尤其食糖系有直接关系。好多人护肤嘅时候咧，将重心放喺边度？抗氧化同埋防晒，
1: 系
2: 唔好晒啊！啊，搽啲乜嘢膏啊？啊，唔好氧化咁样。但系你忽略咗一样嘢，糖甜食。我话俾你听，甜食高热量嘅嘢就系带嚟糖化反应。你去查一查呢个糖化咩意思？糖化反应就是使到你啲皮肤就系暗暗沉沉，一粒粒皮仔咁嘢，仲系长嗰啲咩咧细嘅皱纹啊！所以咧，好多朋友点啊，年纪轻轻但系咁潮嘅块面，即系咁多皱纹，残到咩咁？有啲皮肤又唔靓咧咁样，因为甜食会加速皮肤衰老，你呢样嘢你一定要记住。
1: 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对应翻自己啦，有冇特别中意食甜嘢？因为原来当人体食落甜食之后，或者食落一啲高热量食品之后，食物进入人体代谢会生成还原糖。咁呢类型还原糖咧，佢会同身体里边嘅蛋白质、细胞表面嘅脂质啊，会发生一种结合嘅反应，会直接改变原先嘅物质一个结构，而成个过程咧就称之为糖化反应啦。嗱，呢一种反应咧会令我哋皮肤里面嗰啲胶原纤维啊，嗰啲咩板结啊，产生一啲焦黄色嘅嗰啲物质，最终带嚟一系列嘅衰老表现。乜嘢表现啊？包括皮肤会变得更加暗沉啊，哇，甚至有啲哇毛黄揿揿啊，以前话咩黄面婆啊嗰啲，皮肤嘅弹性又会下降，仲会出啲幼纹啦，跟住会有啲即皱纹啦，会渐渐增多。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如果你食糖越嚟越多嘅话，就喺你嘅身体内部去破坏你嘅胶原蛋白啦。
2: 冇错啦，咁你皮肤提前衰老咯。所以啲人啊，我真系生得都几靓噶，五官可以噶，就系啲皮肤唔靓。唔使问阿贵，你肯定中意食甜点。
1: 先问下自己中唔中意食糖嘢。
2: 所以其实含糖嘅饮料里面啊，隐藏住高糖嘅。特别啲女士好中意食甜点嘅，麻烦我哋冇边个话唔中意食噶喎。
1: 啊，女士真系中意食甜嘢，话增加幸福感啊！
2: 特别揸住个雪糕啊，揸住嗰啲咁样嘅蛋糕啊，佢食得系津津有味嘅。
1: 揸算啦，唔怪之而家话咩减糖饮食、
2: 奶茶嗰啲嘅
1: 控糖饮食。
2: 我话俾你听啊，生活上好多啲 含糖嘅飲品啊，就係糖分嘅攝入大户嚟嘅。500毫升功能嗰啲飲料啊，含糖大概20-25克嘅，係嘛？半樽嗰啲就算250毫升，含糖都10克。咁你所以就算500毫升嗰啲咩碳酸飲料咧，含糖达到50克，仲犀利。
1: 哦，碳酸里面嘅糖分系特别突出嘅呢、這个。
2: 冇错啦，如果你长期唔节制嘅话咧，只会就系增加身体里面嗰个还原糖嘅水平啊。加重糖化，最怕糖化。一糖化咧，直接加速你皮肤衰老嘅，所以啲皮肤点解唔靓，整颈唔靓咧，成日搽嗰啲搽嗰啲都唔得。所以你想圆满一下皮肤糖化嘅衰老咧，除咗做化妆护肤之外咧，一定要管住个口，入口嘅糖啊。平时尽量减少糖食，高糖饮料的摄入，控制一些碳酸饮料、功能饮料，不要饮多咯，不是说一点不饮，有些人很喜欢的，颈渴，买支咩，他就是上瘾啊，从饮食源头减少糖的反应，你的手得住皮肤靓不靓？
1: 弊嘅了啦，阿小幸运话，我就好喜欢吃甜食噶，点算？
2: 杨光话以前细个好喜欢吃糖，依家少吃啦，咁你正啦。系嘛，细个啲细蚊仔好中意嘅。哎呀，饼又食，饮品又食，雪糕又食，水果又食，乜都食。
1: 所以我就话咧，即系人天生中意食甜嘢。其实有时候好多健康嘅饮食啊，你话清淡嘅饮食，就系、是、靠你有冇自律性啊。即系你要同自己天生嘅嗰种喜好嚟作对啊。
2: 你首先要提高认知，你知道，你先要去做，系嘛？咁你唔信佢，你又唔提高，咁你咪唔信，你咪照食。好，讲起咧就系、是、听歌咧吓，祝君健康啊！哥哥，你屋企肯定有音响啦，投资咗几多套音响啊？几多套啊？有套已经够未系咪先？不过你老实讲，屋企嗰套音响好耐冇听啦，即系平时听歌要么喺开车听，要么喺翻单位听。但系咧，如果放假咧喺屋企咧，都有时听下嘅。其实唔需要太靓嘅音响嘅 ，OK 得噶啦。平时中意啊，即系播下歌听翻下咯，系咪先？播咩歌好呢咁样啊，见到啊百事通啊陈秀文嘅艳阳啦。另外呢
1: 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嘅艳阳。
2: 君莫笑啊，整首张德兰嘅情意两心兼听啊，呢首歌都几好嘅、都好耐冇播啦。好啦，既然咁嘅话吓嘛，今日女声少啲吓嘛，叫做咩呢啊，阴
1: 阳性阴衰、啊。
2: 阳性阴衰。
1: 是啊，女士们那些歌仔不足啊。
2: 阳性阴衰是吗、阻碍我们吹水是吗、我们就听一首情义两心见啊。那就终于有些阴气出来了。
1: 好听这首。
2: Okay。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4: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3: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8个装先至98蚊一盒，
4: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3: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时间嚟到尾声咯吓，4:46。
0: 因为那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啊？电池管理员说好听的歌，哎呀，听到我毛管动。
1: 咁犀利，
0: 咁搞笑。
1: 其实以前的歌是比较即系啱听嘅，
0: 比较经典，
1: 有感觉系咪？
0: 同埋呢个应该是以前系咪有出电视剧的嗰个主题曲嚟嘅片尾曲？
1: 记得啦，好多都是以前咧，香港好怪，香港凡系出一首歌，肯定有一出电视剧跟住。
0: 嗯，
1: 通过电视剧去可以推呢首歌，宣传呢首歌，
0: 个热度又大，
1: 系啊，又可以。即是去宣传这个剧他们相得益彰的。
0: 尤其以前那些金融剧啊，不单止捧红了很多歌，跟着捧红了歌手，又捧红了很多演员，真犀利。
1: 讲起吃甜的东西，杨光说了，不是糖水店吃甜的东西很多啊。是啊，很多的，问题是你怎样把控自己的。因为我们生活里面很多都有甜的东西，你再加上又专门又是刻意去吃多些甜的东西的话，就多上加多。你平时吃啲冇问题嘅，但你多咗就唔得。阿半真假话，我本嚟就系命苦噶啦，所以特别食得苦嘅。
0: 嗯，
1: 连饮茶咧，我都中意系饮苦嘅茶。啊，即系老曼鹅啊、老班章啊嗰啲啊，最爱啦咁。
0: 睇嚟半真半假，你系人上人嚟喎，你吃得苦中苦，啊、跟住你绝对人上人啦。咁啊，希希话我已经一两年冇食甜食啦，发觉块面啊白咗好多、啊，
1: 系
0: 原来系同甜食有关。
1: 冇错啦，咁就知道之后啊，以后你想要几白就少食几多，系嘛？
0: 哇，阿君莫笑啊！哎呀。听到张德兰嗰首歌真系好甜啊！谂翻起咧，以前听阿爸每次开音响就系听呢首歌啦，咁
1: 系嘛？幻影话啦，哥哥，我好中意食嗰啲咩水果喎，点算啊？啲水果咁多糖分，啲橙啊、桔啊咁，嗰啲唔怕嘅，嗰啲你咪照食啦。
0: 天然糖。
1: 你我都话生活中好多，你平时食开嗰啲，你唔好刻意再加好多嗰啲咩咧？嗰啲咁嘅饮品啊、碳酸啊。雪糕啊、雪条啊、饼啊，嗰啲你咪少食啲咯，系咪？
0: 即系人工嗰啲，唔系天然嗰啲就尽量少啲啦，系嘛？天然水果都唔好，尽量唔好榨汁啊！就系佢本身系成只果就成只果咁嚟食啦。
1: 管理员话：哦，呢首歌系84年嘅刘德华版嘅《神雕侠侣》片尾曲。
0: 哦、OK， 明白。
1: 多谢多谢，咁我先知道，我真系都唔记得啦，真系。
0: 即系杨过同小龙女嘅时候。
1: 系。通记话哥 Sir 一喜二庆啊，整多首至收工，整多首啊！啊，我谂下咩歌先啊，系咪？
0: 可能佢中意食啊，系咪中意听啊？系啊，
1: 歌梗系好听啦，系嘛？我播你听，自己播自己听又冇咁好听，你都话啦。
0: 我都话啦，要一齐，唔单止一个人听啊，即系一齐听，跟住大家一齐话，哇，好听啊！呢、這个经典啊，嗰、那个即系证明有知己有知音先啦、啊。
1: 喺播歌之前，再讲一单嘢。
0: 嗯。
1: 你哋有冇留意新闻？这两天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呢就说在湖南长沙呢、
0: 嗯、
1: 有一起什么事情呢因为一个4岁的幼童肢体触碰了、啊、引发了一系列那些这样的纠纷的。就说一个女士呢就说在8月6日呢在一个餐厅里面、
0: 嗯、
1: 被一名4岁的幼童男童摸了个 pat pat。哎呀是不是你非礼我那么小个。要求男童的父母书面去写这个道歉信、
0: 嗯、
1: 你承诺要管教自己小孩。
0: 喂但是后来说那个现场的视频又说有另外一种、说法、哦、就说当时个男孩子呢就右手举着个玩具就跑跑滴滴嘛小朋友就咁啱经过这名女士的后面。咁啱个女士呢就向后唔知点解就向后褪咗一步定点。嗯、所以那个男仔呢就左手就挡咗一挡之后呢佢都冇乜停留就继续向前跑滴咯。咁但係呢个女仔可能被人触碰咗之后呢就马上上前就一捉捉住个細路、
1: 嗯、
0: 就直到个細路父母赶过嚟咁咯。
1: 你个仔摸我 pat pat， 你要写一个道歉信、嗯、你乜咁样。但是男童的父亲父母呢他说小孩子在这里走 无意中掂到你的 pat pat。
0: 而且 你向后褪一褪嘛。
1: 他不是有意的。咁时候呢搞到好大剂啊咁啲有关部门组织3次去调解喎啊咁双方都未达成和解。咁依家呢听讲呢个女士呢仲要走呢个诉讼流程告你岂有此理。但睇个视频呢就好清楚嘅真係嗰个男仔呢喺个餐厅走出去。出去嗰阵时咧，呢个女上后褪一下，佢挡住咗佢一下嘅手，咁挡正个 pat pat， 挡住个 pat pat 之后咧，跟住佢 女士让开之后，佢就直接走出去啦。
0: 嗯，
1: 啊，好彩有呢个咁样嘅视频，
0: 好彩有视频。但我又喺度咁谂，即系其实嗰个女士唔系应该即系大家互让一步咩？如果嗰个男孩子唔系咁挡一挡，佢咁样向后褪或者撞到个细路，个细路唔小心扑低咁样又受伤，咁又唔知边个责任啦。
1: 所以啦，所以依家网上边就系多数都系企呢个咁样观点嘅。
0: 嗯。
1: 细路仔识乜嘢啊？你睇住佢挡挡你摸住，咁佢走出去啦，又冇话停留冇成。但系呢个女士咧，佢觉得你性骚扰系嘛？你餐厅里边你专登咁嚟摸我系嘛？老实讲，呢、这个四岁嘅幼童咧，法律层面上边佢系属无民事行为嘅。
0: 佢都未成年，四岁小朋友。
1: 老实讲，四岁佢亦都唔咩具备性意图即系同埋辨别能力。
0: 四岁咪小班定中班啫嘛，可能小班啫。
1: 老实讲，四岁真系佢又唔会刻意，唔会话识得乜嘢，系嘛？但所以你发生咗呢件事情之后咧，其实就系好多人咧就。佢到底咩回事呢？咁样呢个女士就话佢系骚扰佢啊。
0: 不过咧嗱，呢个谁是谁非，因为仲喺度进行当中，咁就不便再讨论咁多咧。因为反正都已经系继续肯定会有继续会有后续噶啦。但只不过我谂紧咧，近年嚟可能唔知系咪因为网络啊，即系大家有一个网络嘅影响，反正个上网都非常之容易，亦都可以随时随地咁样毫无顾忌咁样表达自己嘅观点，搞到。到近来一啲极端嘅案例咧，就反而好似多咗好多咁样。
1: 冇错啦，吓，即系有啲事咧，本嚟细事小事嚟嘅，
0: 系即系可能咩
1: 小题大作嘅，甚至无事生非呢啲咁样嘅，就喺网络度发酵。
0: 嗯，
1: 啊，咁你讲呢一边，佢讲呢一边，其实我觉得呢啲咁嘅事情咧，搞到咧就系极大嘅流量，呢个漩涡同埋公共资源浪费咗。
0: 嗯，
1: 啊，咁大家喺度呢样讲嗰样讲，啊。咁其实呢啲事咧，其实大家如果睇过之后咧，都知道系咩回事嚟嘅。
0: 系，而最担心嘅就系通过一系列，即系或者本身系一啲好单独嘅个案，或者系好少嘅事啦，好少嘅摩擦，但系通过各类嘅流量啊，或者去推波助涌咁样，而将一啲小事发酵到好大件事，反而咧就将一啲更加值得关注啊，更加值得关心嘅问题咧，去掩盖咗，而且有一啲咧，即系本来在当时好像很大流量的事，过后呢又会很容易有一些反转的，令到大家真真假假网络上面的东西都不太相信，不太敢信。
1: 凡是你调到网上任何一件事情呢，肯定有两派的，
0: 是吧？
1: 有些讲这些，有些讲那些，人是一种米养几种人，肯定不会想一样。我觉得这些這事情呢发生纠纷的时候，首先想的不可以应该上网去曝光的。应该咧就系平等去协商处理问题，因为你上去之后就
0: 系
1: 从小事变大噶啦。咁听我依家呢位女士嗰个账号啊，已经系禁止关注，系嘛？咁所以咧，微博嗰啲咁嘅嘢亦都系唔俾咩啦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就唔想话将呢件事变成系网络流量嘅猎物，个个喺网上边发酵讲呢啲咁嘅，本嚟系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呢啲咁嘅，唔系咩大事。
0: 所以法律咧肯定自有公断嘅，但系咧关于呢啲网络嗰啲流量嗰啲嘢啊，好多人都喺度话平台系应该孭翻起佢相应嘅责任，即系你作为平台嘅话，你唔好将呢啲好简单本身好少一件事或者纠纷，就变成咗哇为咗流量就个个都去将一啲小事去发大或者变成对立咁啊。
1: 相信呢件事如果喺去处理都好快脆平息嘅吓，咁啊，但系我哋平时咧亦都要系喺生活里边咧啊，都多啲观察。咩人都有，阿通记话小朋友贪玩啫，太敏感咯，咁样吓。莲子话呢段新闻我喺电视都睇过，咁嗰啲无理取闹，小朋友四岁冇伤到肉，又何必大动干戈咧？咁样吓。亦都有呢啲咁嘅睇法吓，
0: 温柔一笑啊！而家好多嘢简直就系博流量咁样。
1: 系啦，吓凉风有信话四岁嘅细路仔男女观念未有，
0: 太魔幻啦，而家
1: 系啊，
0: 四岁可能就系小班，又总之幼儿园啦，系啊，唔知小班定中班。
1: 四岁贪玩到处走系嘛，走嘅时候确实咧咁碰一碰咁，一般嗱俾你点处理啦？
0: 其实呢啲仲使咩处理啫？如果系各自冇受伤，直情唔值得处理。或者就算我哋平时啊，真系坦白讲，喺公共场合啊，人多拥挤嘅时候，你唔好话小朋友啦，我作为成年人，我唔小心掂到人哋，呢个绝对好正常嘅事。咁啊，好口啲就讲一声，诶、唔好意思啊，或者借过啊咁样。咁啊，即唔绝对都唔值得提嘅呢件事。
1: 冇错，
0: 系啊，
1: 小丸子都话，唉，啲感觉就
0: 系
1: 小事化大咗啊 ！Suki 都话女士小题大做，
0: 系。
1: 然之后上啊公交车、地铁嗰度啲人咧咁多，都难免咧碰碰啊，
0: 系啦。嗱，你谂下每日去搭地铁上班，系早高峰、晚高峰嘅时候，哇，人超级多。你话唔好话小朋友啦，你成年人喺个拥挤嘅地铁里边，或者拥挤嘅电梯里边，唔小心嗨嗨碰碰碰到人，正常都不得了啦，系嘛？
1: 冇错吓，所以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遇到好多事情嘅，好多故事，再加上网络一发酵咧，就变成咗吓一啲好多古灵精怪嗰啲大新闻噶啦。啊，咁我哋都理性去看待每一件事情咯，系嘛？咁大家都有个原则嘅，都识去分析呢啲事情嘅。好啦，今日差唔多啦，倾倾下亦都系结束一个礼拜嘅广东西啦。咁啊，听日咧开始放假，
0: 系
1: 咁啊，两日翻嚟之后再同大家见面啦，嗬。
0: 好，咁啊，约定大家啦，下个星期一嘅晏昼继续三点不见不散啦。
1: 咁最后咧播首歌俾大家听啦，女星嘅歌啊，我啊揾咗头先揾咗只歌，好耐冇播过嘅。又系，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好经常听嘅。咁而家呢位歌手唱歌就好好听嘅。即系凡系以前啲歌听啊，或者都好多时播嗰啲歌，
0: 好多回忆。
1: 我相信好多人都中意听佢唱歌嘅。呢首歌虽然话系老啲，但系确实亦都时代嘅印记嘅。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多谢你哋，下星期一再见。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傍晚嘅5点搭正啊，同你刷新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小周末嘅呢个钟数啦，开始人多车多啦。见到以后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慢紧，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双方向拖沓，海坝路桂光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摆紧阵啊。广佛山干线联河路口、佛山大道路口双向排紧队，旅广路嘅永润广场对开双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双向，乐龙路藤湖路跨线桥啊，过翻乐松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以及高赞大桥往容。

0: 季都是收到缓慢报告的。转个头嚟望望高速方面啦，见到南二环勒流路段双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慢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方向拖沓，仲有广佛肇高速嘅广和大桥双方向繁忙嘅。欢迎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系蓝晓怡，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搭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7: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9: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0: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9: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8: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6: 大家好，我袁君。随住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越来越多人会关注到商业的护理险。这一类型的保险主要就是针对在一些失能的状态之下，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来去覆盖一些相关的医疗费用，或者产生的一些康复费用、照料的费用等等。而很多的而家商业的护理险的形态，不单止能够满足这一种的需求，而且呢佢亦都呢可以呢去有更多嘅一啲保障责任嘅选择，非常之灵活。咁亦都呢有一啲

0: 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啦，也都会对这些保险呢就有兴趣，想多些去了解，也都有年轻一代呢更有保险意识，希望同父母呢去配置这些的保险来去规避一些年老的风险。那究竟呢对于不同年龄的人群是要怎样选择，选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专家同大家来一起解答。我哋请到咧就系昆仑健康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嘅呢一个业务部负责人啦，亦都系健康保险产品负责人啦，健康管理专家吴波吴总咧嚟到我哋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吴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您呢给我们两类的市民朋友给一些建议啊。一个呢是55到70岁左右，也有想给自己做一些养老规划、有养老保障的这些人群；另一个呢就是想给父母做一些护理保障配置的年轻人，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减轻一点自己啊去照料的这个压力。那么在选择这种商业长期护理险或者是商业护理险这种产品的时候呢，要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我先讲一下第一类啊，第一类就是说自己买给自己，像50多岁到70岁的这一类的一些客户，如果真的是想给自己买保障，首先第一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需求，认为自己能接受的是短期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话，尽量先讲短期的缴费年限，但是又希望选择保障长期的话，那就一定要看清楚缴费年限短的产品是不是保障终身的，或者是保障的期限到底是3年、5年、8年、10年等等不同的，一定要看的看仔细，也要看到自己的一个缴费能力符合3年的、5年的、10年的，一定要选好自己适合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就是子女买给父母的，那也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去看一下自己父母的一个年龄，如果父母的身体相对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建议呢就是选择保障是终身的一些产品了，那保障的更长，为父母选择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兜底项就更多了。可能会遇到哪一些误区呢？大家选择自己的产品之后呢，我们要看清楚每个产品的条款，无论是哪家公司的产品，我们都要看清楚它的条款。特别提醒大家，失能定义的就是6项基本日常生活的活动不能自主的，比如像穿衣、移动、行动、如厕、进食以及洗澡，这6项中的其中满足3项不能自主的，那才叫失能。然后你要挑一下你这个产品最后买的是保终身的还是买的是保短期的，都要看仔细，甚至是有一些产品它在买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等待期是多久，有的是等待期180天之后还有180天的观察期啊，我们这些都会同时关注的，甚至是意外它到底有没有等待期，这些我们都要关注，这些也是我们所日常说的误区，一定要选择避开的。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请到这一位嘉宾是禅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那为什么要请麦医生上来呢？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2年前在乡下医院那里做了根管治疗，以为搞定了，怎知道牙痛一直反反复复折磨了他2年，他哪里都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来到佛山，我就叫他去三甲医院的口腔科看看，医生帮他照完了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看，终于找到个真凶。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天专门请来禅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麦志斌医生。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2、3日系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2、3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系正常反应。但呢呢个阿伯呢痛咗2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复杂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系好多蚂蚁入面呢4通8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4: 咁而家有冇？

0: 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啦，系嘛？
1: 系冇错啦，光动力技术咧，我哋有三大优势啊。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咧就系对周边嘅健康组织咧损害少，第三个咧就系唔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咧，我哋啱啱嗰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咧，折磨咗佢两年嘅牙痛咧，就真正解决咗啦。咁咧，我哋光动力咧，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咧，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0: 哦，明白明白，即系话光动力技术啊，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系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或者系牙根嘅深处。光动力技术咧就可以帮佢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先至可以用得更加长久嘅，系咪啊，马医生？
1: 系啊，其实咧我哋可以比较，譬如话我哋买咗台新车，咁我哋日日开呢台车，咁咧一两年之后咧，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十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夹一夹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0: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呢一个道理大家都明，但系一讲到做检查呢，有啲人又会讲啦，冇病冇痛去睇医生，唔通嫌钱多咩？仲有啊，有啲人连拍张牙片啊，都觉得好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1: 其实咧，我哋首先系咁样嘅，拍片对于我哋牙科咧系一个必要嘅手段。我哋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嘅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咧你唔拍片嘅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嘅，呢种咧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嚟嘅。之前有个伯过嚟揾我哋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嚟，坐两个钟过嚟，啊，同佢讲拍片，啊，阿伯话，拍片伤身唔得。后尾咧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尾又要坐翻两个钟公交翻屋企，真系好可惜噶。
0: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啊？等下次咧有阿伯再掉头走咧，我都可以帮口劝佢啊嘛。
1: 系啊，其实我哋都会讲嘅嗱，其实我哋拍片系咁样嘅嗱，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支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系好低嘅。所以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噶，但系有时有啲病人咧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咧，系
0: 即系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七十次牙齿啊！
1: 我哋叫肺嘅 X 片咧，就真系相当于拍七十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咧，其实真系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啊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0: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啊冇乜好惊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呢啲嘢肉眼系睇唔到嘅。一定要靠拍片才可以看得清楚，尤其是牙齿问题更加复杂的老人家，不要因为不肯拍牙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是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另外我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牙科治疗不是那么简单补补整整的，我们还需要一些很复杂的工具，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消毒的条件。譬如说我们三甲医院，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的一个检查的，上边的领导再上边的领导都会过来检查我们的消毒的。所以呢，我们三甲医院的话呢，我们消毒是非常完善的。我们想起之前有些病人就在个市场外边整了一些非常小的一个大棚，那里面有些人就拿些不消毒的一些钳啊帮他掹牙，还要做假牙。跟住嚟到我哋科见到，哇！入边啲牙肉全部发晒脓，入边啲牙齿入边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咧真系消毒系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0: 所以话睇牙真系唔系买菜啊，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啊！牙齿治疗咧要去正规嘅医疗机构先至有保障嘅。今日咧多谢麦志斌医生咁详细嘅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衣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

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蚊，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

0: 幸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88。
2: 金秋赴会，金喜就位。9月12-13日，茄王番茄面大会，登陆佛山万民金海城，嚟现场买茄王就可以参与抽金钞，更多活动福利等你嚟。番茄是个宝，茄王错不了，快嚟赴呢一场秋日茄王盛宴，我哋喺现场不见不散。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0: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0: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3年嘅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嘅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嘅5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唔同产地嘅，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拣选嘅咧就系云南黄金种植区嘅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咗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31%，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元。如果两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8个4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下昼5: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4: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5: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5: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7: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6: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7: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6: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

0: 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好啦，提醒翻你天气方面嘅情况，现时嘅室外温度31.5度左右，同寻日嘅同一时间咧，其实系差唔多嘅。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吹2-3级嘅偏北风，气温24-29度，相对湿度45%到75%。而听日白天，星期六嘅时间会系晴间多云，吹2-3级嘅偏北风，气温最低24度，最高都仲去到32摄氏度嘅。哇吓，九月份嘅咯，仲系32度，相对湿度40%到75%。咁预计啦，其实今日同听日都系晴好天气为主嘅。咁而听日傍晚至到13号开始咧，降雨系会相对开始明显。近期早晚嘅天气都比较清凉，昼夜温差比较大，咁所以咧，各位朋友仔要适时咁添减衣物，同埋提醒屋企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注意着衫吓。
4: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九四六路况。
3: 再来同大家睇睇啦，就係喺交通方面嘅情况，缓慢路段包括会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桂华隧道往蓝石嘅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向都系扭较当中，仲有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桂丹路嘅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广佛新干线嘅纺织路口双向，旅广路嘅永润广场对开双向，仲有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嘅双向位置，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双向，仲有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嘅双向，仲有容旗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桂，以上路段都需要你俾啲耐性。再嚟睇下高速，南二环嘅辣流路段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以上路段都系行得麻麻地。今日星期五小周末傍晚高峰期，路上边可能会扭较啲，大家继续保持一个靓靓嘅心情。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星期五小周末傍晚的5:36开始，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到花生呢一栏，然之后找946的直播间就可以入嚟倾下偈噶啦。阿 Lily 的日常啦，即刻问啦，今日有冇视频直播啊？今日开咗抖音嘅直播吓，咁大家可以上抖音之后搜索咩都讲一餐，口字旁一个羊嗰个咩吓，咩都讲一餐咧，就可以咧一齐入嚟倾倾偈噶啦。咁而佛山加上边打咗卡嘅，包括有诚信啊、阿 Ling 啊、华姐啊等等，欢迎晒大家。入嚟咧，亦都可以倾倾互动话题嘅。今日讲食嘢，但系食啲嘢咧唔多正常啊。因为最近学校新开学了，但是有一种的糯米子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就红了起身，叫做吃掉作业。见到那些叫做糯米子零食就成本课本或者试卷的，就即有课本的图案，就说吃了个落肚，就你不想做你就吃它落肚，被称呼为叫做解压神器。咁卖嘅话咧，就几毫子到几蚊鸡一袋不等。有央视记者调查就发现啦，多数商品嘅详情页咧就净系得张图片嘅啫，甚至连配料表都冇嘅，一睇就知好唔正规啦。咁而客服人员咧，亦都好难提供生产厂家嘅生产许可证编号啊。咁想问下大家，你哋喺学校附近有冇见过呢种嘅零食？你哋嘅小朋友有冇食过啦？同埋你觉得呢类都几三无嘅产品，呢啲咁嘅零食应该点样管呢？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先来关注一下今日热榜当中的内容。首先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机票进入到预订的高峰期。因为在昨日中秋节前夜9月24号的火车票是正式开售了，亦都带动了机票酒店预订同步提速。因为买到车票跟着你又嗱嗱声订酒店嘛，所以双节预订已经进入到高峰期。你又买好票了没呢？有没有夹房呢？另一个话题，我国的汽车出口连续3个月是破80,000辆啊！这个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发布的数据。8月份啦，我国汽车出口咧有101,000辆，月度的出口量咧系连续3个月都是超过了80,000辆噶啦。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是持续3个月都是超过50%。昨日的傍晚，我国长征系列火箭第666次的飞行发射是成功。发射的卫星主要是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的普查、农产品估产，同埋咧就是防灾减灾等等的领域。咁因为咧，其实而家对于咧我国嘅卫星发射啦吓，咁大家好似都已经习以为常啦。而今次咧备受关注，系因为啱啱好佢系我国长征系列火箭第666次嘅飞行发射，撩撩撩。另一单嘅事件啦，这个就有啲阴功啦。老人心梗，佢嘅老伴打120嘅时候咧，被广告卡住咗。呢单嘢啦，今日下昼嘅时候上到百度热搜嘅第一位。新黄河客户端嘅报道啊，喺寻日一名济南嘅网友发帖反映，就话佢母亲咧系突发心梗之后，父亲试图使用荣耀手机去拨打120，但系咧就喺滑动屏幕嘅时候进入咗一个叫做魔法画布嘅东西，因为咧就难以揾到咧就嗰个退出嘅按钮啊，转而咧就系出门向邻居求助，咁之后应该先打到呢个120吓，咁母亲咧就随后咧就离开咗。家属就质疑咧呢个功能系影响咗咧紧急嘅呼救，并且咧就系向品牌方咧提出包括道歉、下架功能以及系赔偿等等嘅诉求。而报道当中咧系有医院嘅相关材料嘅照片嘅。 律师方面就分析啦，应该系查锁屏时候魔法画布系唔系有影响通讯求救嘅功能。呢个咧就系北京市方面一个叫做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林飞言就向记者去做的一个分析。他就说，判断厂商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关键就在于产品是不是存在缺陷，以及这个缺陷和损害之间是不是有因果的关系。咁而对于后续嘅处置咧，呢位律师系建议公信等有关部门咧应该系介入调查，核查涉事嘅功能系唔系存在安全嘅隐患，以及系关闭机制系唔系符合相关嘅要求啊，包括嗰啲咩一键退出之类吓。咁如果确认真系存在产品缺陷，咁就应该系依法采取整改同埋必要时候召回等等嘅措施。同埋呢位律师认为啊，将锁屏作为内容推送或者系商业变现嘅入口嗰阵，产品设计应该系优先保障紧急呼叫等等嘅基础功能，避免用户喺求助嘅时候因为唔足或者难以退出而受到阻碍。希望呢件事嘅后续啦，可以跟进得咧，就系即系更加啲、更加之好啲，因为咧，使用手机嘅真系千家万户吓。再来关注另一个的话题，低保户装空调会不会被取消资格呢？多地回应。最近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记者就从多地的民政部门了解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是不会简单将空调、电视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仲有一个嘅话题咧，就同大家出门住酒店有关，就话酒店嘅免费茶包早就应该重做啦。最近啦，呢个酒店客房嘅免费茶包系引发咗关注，唔少旅客啦，就系好多啦都会用嚟收集啊、晒图啊，其实好少真系攞嚟冲茶嘅。咁就暴露出咧旧嘅服务标准其实已经难以适配当下一啲嘅差旅等等嘅需求。咁部分嘅酒店咧已经作出改变啊，包括咧就系升级茶饮啦、打造茶空间啦、拓展零售场景，将茶包从廉价赠品转化为咧就系体验同埋文化嘅载体。例如有酒店推出了浓缩的茶液，即是说按比例稀释就可以得到一壶的靓茶，操作非常之简单。而有些就推出一些叫即开即饮的瓶装茶，例如有酒店推出叫做某村的茶，有一个他们自己搞的扶贫项目的产品，既是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又呈现了独特的茶品牌，同埋咧，亦都滿足咗大家咧，即系一入到酒店房，即刻可以飲杯茶嘅需求。再關注翻本地方面嘅熱門話題啦，一束光嘅 MV 有售後添，就系讲啦，佛山嘅原创青少年主题歌曲《一束光》嘅 MV， 寻日啦就喺教师节正式上线。包括啦央视频啦、央广网啦、广东发布、广东新闻联播、长江网等多家嘅权威媒体平台咧，都系有推送呢个 MV 嘅。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晚报等14家百万级嘅权威媒体嘅微博咧，亦都系共同转发。截至到寻晚为止，呢首歌嘅 MV 全网嘅传播量咧，已经系超过咗435万，亦都登上咗啦微博佛山同城热搜嘅榜首位置。咁而喺呢首歌同埋 MV 当中嘅人物睇到咗啊，佢哋自己有份上镜嘅 MV 到底系乜嘢感受呢？就系我哋讲嘅所谓嘅售后嚟啦吓。MV 拍摄地之一嘅南海区吕水镇同星一中嘅同学仔咧，佢哋寻日咧系喺课室里边一齐睇呢个 MV 嘅。咁而作为歌曲当中咧，就系外貌女孩成长故事嘅原型，亦都系咧出镜嘅同学仔之一，同星一中嘅学生阿李若希就话啦，好激动同埋好感动，就话原来我哋平凡真实嘅成长瞬间，亦都可以咧就汇聚成为温暖有力嘅光芒。老师嘅鼓励、家人嘅期许、城市嘅滋养，都好似一束温柔嘅目光，等我哋敢于抬头向前，自信成长。佢就话希望自己咧就成为温暖但系有方向嘅光，喺追逐理想嘅路上不断咁精进自我，亦都力所能及咁温暖他人，照亮前路。啊，睇嚟咧呢一位嘅外貌女孩唔单止英文好啊，语文亦都应该相当之唔错嘅。 仲有 MV 当中嘅足球小将啊麦子葵啦吓，咁啊亦就系之前远赴意大利征战啦，就系国际 U12 青少年足球赛作为主力球员嘅同埋咧就即系助力球队攞到冠军嘅嗰位同学仔啦。佢就话啦，训练咧其实系会占用部分嘅课堂时间嘅，咁啊难免咧都会即系漏咗一啲嘅课程，咁其实系老师课后耐心为佢去查漏补缺、辅导知识点，等佢咧喺追梦嘅路上冇咗后顾之忧。咁其实咧，我觉得 MV 咧唔单止令佢又威咗次啦，亦都系代表佢咧同老师讲咗声嘅多谢。另外一个话题啦，新增8500个嘅公办学位，佛山多间学校系有咗新嘅动态。喺寻日啊，南海桂城嘅石门怡海学校系顺利封顶啦。呢间学校咧就系位于桂兰路西侧嘅洲美坦地块，咁啊占地面积咧有70亩嘅。规划咧设置54个嘅教学班，提供大约系2500个优质嘅公办学位。另外三水区近日亦都启动了三水中学的改扩建，西南中学的高中部的建设，左新城高中建设三大工程，累计会新增优质的公办高中学位会有6000个。2026年的佛山青年服务百千万工程的专题招聘会将会在10月11号星期日下午的时间就在佛山大学先溪校区的体育馆里面举行，所以即日开始到9月的20号期间，市内外有招聘意向的用人单位都可以提交相关的报名资料。八月份广东呢一个叫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系上涨1%，涨幅咧就系比七月份扩大咗0.1%。工业生产者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咧就同比上涨咗2.1%，涨幅咧比七月份系扩大咗0.4%，环比由七月下降0.7%系转为咗上涨0.3%。最后一个消息咧，就提醒翻中意睇波嘅朋友仔吓。粤超梅州主场对战佛山队啦，听晚7点啦就会喺梅州举行噶啦，咁大家可以关注翻直播，为佛山队加油。呢个咧亦都系粤超八强赛嘅第二回合，上一场咧佛山系0-3不敌梅州嘅，咁呢次可唔可以逆风翻盘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5: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7: 我嘅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咁啊，新学期有一款叫做食咗啲作业咁样嘅糯米子零食咧，就喺啲中小学生当中咧就都几 hit 下啊！佢哋个样咧其实就系一片东西，跟住咧个样就系书本嘅封面或者系试卷咁样嘅，就话咧食咗之后好解压噶，你啲作业太难做咧，你食佢。咁同埋好平嘅，咁但係呢有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呢，就话呢啲咁嘅零食啦，连配料表都冇嘅，亦都呢就提供唔到相关嗰啲咩厂家同埋生产许可证编号。咁所以你哋屋企嘅小朋友有冇食呢啲嘢，同埋你觉得呢一类零食应该点管呢？欢迎大家留言先吓。而家呢先同大家讲下呢最近呢发生喺我哋身边嘅骗案。最近呢广州

0: 番禺中村派出所連續攔截了三單線下送錢的詐騙案件，為各位街坊挽回經濟損失有90,000元的。咁三單案三種騙局，分別就係交友軟件嘅咩帳戶凍結啊，非法嘅地下私採嘅所謂內幕消息啊，亦都有一單咧就係打上女子播咧就反嚟話叫你去攞錢之類嘅。雖然咧套路就唔一樣，但係有一個驚人嘅共同點，就係啲騙子最終都係要求受害人喺銀行嗰度攞現金出嚟，然之後親自送去指定嘅地點交俾陌生人。即其实呢样嘢咧就唔系巧合，而系咧而家我哋嘅电信诈骗咧一个新嘅趋势，就系线上诈骗，然之后再加线下取现金。诈骗分子咧就诱导事主通过网约车、快递或者咧直接上门嘅方式，将现金或者系黄金送去指定嘅地点。好似其中一單就是8月3日的清晨，中村派出所就收到一条涉诈的线索，就是佛山的街坊夏生就存在线下送钱的被人骗的风险，所以就即刻去核查，因为确定不到现金的具体交换的时间，他们就在清晨时分就在交易地点那里一直在那里踎着，最终就找到了这位的夏先生。找到他的时候，他最初还不信自己被人骗，咁民警咧就好耐心同佢讲解诈骗嘅套路啊，咁啊慢慢咧同佢拆解对方嘅话术，佢先至醒悟，哦，俾人呃咗。佢就回忆啦，佢喺某一个嘅交友软件上边咧被诱导开通咗账号，咁啊骗子咧假借话咩账户被冻结啊，需要线下送现金先可以咧解冻啊，攞翻啲钱为理由咧，叫佢带20,000元现金从佛山南海赶到去指定嘅地点去交易。咁好在咧，民警快一步啊，截住咗佢，成功咧避免佢嘅损失。咁点解骗子要从线上转账变成系线下攞现金呢？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好多嘅警方咧都会有一啲嘅，譬如话呢个断卡行动咧持续去推进，同埋咧就系资金嗰个风控体系咧已经不断咁去完善啦，所以线上转账个通道咧而家系越嚟越窄啦。赃款一旦入到咗银行系统，就好容易被冻结，同埋咧就被追翻。咁所以咧，骗子咧就换一条路啊，等你咧自己将现金交出去。一旦现金离咗手，要追，其实就嗰啲线索就好容易断啦。所以咧，广州警方咧就创新建立咗一个叫做快速拦截嘅机制，咁已经咧累计成功劝阻咗1,100多名群众咧去停止交易噶啦。咁其实咧呢度数据亦都讲明咧，警方反应系越嚟越快啊，咁啊，但系亦都讲明咧呢一类嘅案件其实亦都系越嚟越多嘅。好多网友都话：，唉，真系啦，骗子不断升级套路。咁但系其实咧关键就在于两样嘢嘅啫。第一个咧就系大家记住吓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判断标准，就系凡系要求你将现金攞出嚟送到指定地点交俾陌生人，100%都系。99.99% 啦，都系诈骗嚟嘅。唔理对方讲嘅系咩故事，咩冻结账户又好，投资内幕又好，打上返利又好，只要提到线下送现金，就唔好再听落去啦。第二个咧就系、是、遇到一啲唔系咁确定嘅情况，及时拨打一个叫96110嘅反诈专线去咨询到底系真定系假。咁而呢个专线如果佢打电话俾你咧，意味住你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唔该你即刻听电话啦。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九四六老方。
0: 六点钟过后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慢紧的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方向、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南海大道路口的双向、灰旗路芬江路口文华路口的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的双向、桂丹路金沙桥往桂城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的双线现时都是有慢，左旅广路的永润广场对开双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西桥、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落龙大桥往龙江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还有容旗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桂、德胜大桥的双向，还有高速方面，佛江高速的平胜大桥往北滘、南二环勒流路段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广佛高速的雅瑶立交往广州，现时都是需要你收收油的。如果大家需要查路况或者报路况，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3: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刚才讲到嗰个线下送现金去某地吓、交俾陌生人嘅嗰啲骗局吓、初见啲太阳就话啦，提到钱咧都要咧就系注意啲啊。系啊，咁啊，而且线上咧起码有个痕迹，同埋咧就追翻咧都容易啲。亦都可以大家上嚟啦，倾倾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关于咧就系啲新款嘅零食啊。最近有一款叫做吃掉作业嘅糯米子零食啦，就喺啲中小学生当中咧就好 hit， 咁啊佢哋嘅样咧就好似啲课本或者试卷嘅，啊就话咧食咗佢咧就可以解压，卖咧就几毫子到几蚊鸡一袋不等，咁啊但系咧似乎咧就有啲食品安全嘅问题吧。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多数商品详情页咧就系得幅图嘅啫，啊咁啊甚至咧就冇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咧亦都提供唔到厂家嘅信息同埋生产许可证嘅编号啊。咁啊，同埋咧同一类嘅糯米子零食，有啲商家咧就按照糖果品类去申报，但系有啲咧就净系标注为淀粉制品。咁根据翻咧就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嘅标准啊，糖果类嘅食品可以添加嘅着色剂嘅种类系比较多嘅，咁而淀粉制品咧只系可以添加少量几种啊，好似柠檬黄啊、亮蓝啊、诱惑红等，都系唔允许咧喺呢一个淀粉制品当中出现。哦，简单理解，即系淀粉制品嘅嗰个添加剂嘅标准系更加之严啊，即系比加嘅更加之少。咁而有商家就讲啦，淀粉制品当中唔能够加色素，但系咧按照糖果生产咧就可以加噶啦噃，即系话换个品类嘅名称就能够合法咁使用更加色素，但系面向未成年人嘅食品唔应该咧就系、是、啊，即系喺呢啲咁样嘅品类标签之间去搞一啲嘅啊咩打擦边球吓。咁而呢啲咁啊，即系食咗落肚到底啊会带嚟咩后果呢？广东省中医院嘅脾胃病科嘅副主任吴文斌就话啦，呢一类嘅廉价零食嘅小作坊咧，可能使用一啲非食用级别，甚至乎系攞啲工业油墨啊去整呢啲嘅零食，系存在重金属严重超标嘅风险，亦都系儿童嘅肝脏功能损伤嘅潜在因素。咁而多地嘅市场监管

部门咧亦都系相继发布咗咧食品安全嘅提示啊，咁啊讲出咧就部分嘅产品其实系涉嫌超范围啦、超限量去使用啲食品添加剂，同埋佢哋嘅生产工艺、生产嘅环境系唔达标嘅，个别嘅产品咧非法使用一啲非食品原料添。咁而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吓，咁啊仲有一个咧更加隐蔽嘅问题啊，就系话呢一类嘅食品，其实佢哋对于小朋友学习嘅认知咧，可能唔系咁好吧。嗱，因为儿童青少年咧啊，有一个嘅即系佢哋嘅心理咧，都处于一个叫做成长阶段啦。咁有一位嘅专家啊，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黄蓝，佢就讲到，课本同埋作业咧就系承载知识嘅一个重要嘅载体啊，唔应该喺娱乐化嘅硬梗当中咧，将佢咧就系视为应该被消灭嘅负担。食咗啲作业，用呢种方式嚟解压咧，短期可能咧可以博得小朋友一笑，但久而久之可能会淡化咗佢哋对于学习嘅嗰种敬畏之心。当然啦，小朋友咧面对学业压力咧，佢哋系真系需要一个咧就系宣泄嘅渠道。如果唔系咧，屈得耐咧，可能都真系屈到病啊！呢种嘅需求系值得被正视嘅。咁但系咧，呢一啲咁嘅零食嘅走红咧，咁啊虽然啊，你话佢啊咩各种唔合格都好啦，但系佢其实真系讲明咗咧，而家嘅嗰种减压嘅方式啊，真系唔够多元化，同埋唔够贴合啲小朋友真实嘅感受。即系下下你话佢啊，即系减压嘅方式，你就去揾咩心理嘅老师啊，或者医生啦、啊、咁样，可能佢哋未必肯啊吓。咁但系买啲咁嘅零食食咗佢，叫做即系好似抌脚压嗌咁样咧，似乎佢哋系愿意接受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嘅呢一种叫做情绪可以点样被宣泄，或者点样被正确引导咧？呢样嘢可能系喺呢个食品安全之外，亦都需要咧就系被大家正视嘅一个问题。咁但系点都好啦，各位家长，总之你而家知道咗呢啲咁嘅叫做吃掉课本嘅零食系唔健康之后咧，可能你需要同你嘅小朋友倾倾，喂呢样嘢唔好食啦吧。

0: 要不要考历史。有人担心，如果中考不考历史了，那孩子们还会学历史吗？学校还会重视历史教育吗？未来的一代还能懂得历史吗？先说我的观点，把孩子们会不会学历史和考试与否挂起钩来，这种想法呢本身就很有问题。我是学历史的，本科和研究生呢都是史学专业，也曾经呢做过几年高中的历史教师。记得我在做老师的时候呢，一个学生呢曾经和我说，他觉得学历史呢很没用。这学生的历史成绩呢还是很不错的。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不是你的老师，我会告诉你，你说的很对。但作为老师，我就必须告诉你，你还是要学，要背，要应付考试。为什么这样说？其实呢，这不关历史的问题，而是关乎中学历史教学和考试的问题。实话实说，如果只学中小学的历史课本，即使你考满分100分，也不意味着你学到了历史，充其量你只是死记硬背了一些可以被称为历史的知识。换句话说，历史当然应当学习，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学习历史？对中学生来说，历史作为通识课，最基本的呢，是要让大家对国家的、民族的、世界的历史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通过这种了解树立某种价值观，训练某种思维方式，甚至学得一些人生的智慧和道理等等，而不是要通过某种手段，诸如考试，去强迫孩子们呢死记硬背一些历史的知识点。历史呢其实应该是数字教育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成为神学择优选拔工具。如果不考试，孩子就不学历史了，那是你的历史教学出了问题，而不是孩子们的问题。最后想说的是，历史呢其实是一门很有意思，也很有趣味，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但考试却足以将这门学科呢变得枯燥无味，让孩子们厌学。所以哪怕就是从减负的角度上讲，中考呢能少考一门就少考一门吧，历史不考也罢。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日你点睇？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九月二十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

继续咧，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讲到刚才嗰种咧，叫做咩食咗作业啊，嗰种嘅小零食啦吓，一盏茶就话我听过肚里边有啲墨水，但系唔知原来肚里边有作业。咁系咪食完之后做作业会细如破竹，胸有成竹咧？咁样啊，佢就话呢啲嘢咧，早就要打下预防针啦。其实呢对于呢啲咁嘅零食呢，其实真係每个时代都会有啲奇奇咧咧嘅零食出现嘅。

邓基就话：我觉得呢一种嘅糯米纸书本就得啖笑咯，仲会加深小朋友对读书嘅烦恼，慢慢可能会越嚟越觉得读书系负担吓，何况咧仲要唔安全啊，都唔知啲商家加咗咩料落去，系啊，最紧要系唔安全啊。转个话题，同样系关心学校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就有啲学校咧会设置一个嘅信箱，上边会贴住防欺凌信箱，或者有啲叫咧就系咩校长信箱之类嘅都有。就设喺学校里边啊，啲学生哥咧有需要就写信掟入去，咁啊校长咧及时会帮佢哋解决问题嘅。但系最近咧，华商报大风新闻嘅报道咧就话，最近喺深圳中学嘅大鹏学校嘅防欺凌信箱里边咧，有一封嘅求助信，竟然系滞留咗4个月，张纸都已经氧化同埋污糟咗啦。事情咧源于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帖啊，咁啊就话呢间学校嘅信箱里边咧有2封3年级同学写嘅求助信，反映咧就话佢遭到同班同学嘅欺凌辱骂，咁啊以及咧有同学仔咧偷攞其他同学仔嘅嘢。从网友发布嘅相嚟睇咧，两份嘅求助信咧出自同一个同学仔，咁啊都系实名向校长求助嘅，咁啊而且咧上边仲要写到话同学成日虾佢，老师咧就打佢啊闹佢，仲有啲同学仔咧就偷其他同学仔嘅嘢。亲爱的校长，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校长咁样。呢封信咧就系写嘅日期系今年嘅5月8号，咁啊但系咧到而家咧已经过咗去真系好几个月啦。见到呢件事咧，其实我系好气愤嘅，因为咧学生嘅求助信放到烂先发现啊，咁嘅叫防欺凌信箱真系撤离把鬼啦。网络上边有一句嘅说话吓，原本系讲拍拖嘅，就话男朋友就好似降落伞咁，喺我最需要你嘅时候你唔喺度，咁你仲有存在嘅必要咩？唔能够被及时处理嘅求助信箱，其实真系形同虚设吓。之后记者有采访学校嘅，咁学校就话咧，其实呢个同学仔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向学校咧就反映咗佢嘅问题，咁相关问题咧已经系得到及时嘅解决啦，咁同埋咧学校咧亦都将会立即整改呢个信箱嘅相关问题。咁而记者追问，咁学生反映嘅遭到欺凌嘅情况系唔系属实咧？点样解决处理嘅咧？咁工作人员就话，哦，因为呢件事咧涉及到未成年人嘅隐私，所以就唔方便向记者透露啦。咁呢件事咧，就算真系解决咗，咁如果当时嘅同学只系求助咗一次，冇继续用其他渠道去反映问题咧，咁而就喺呢个其中出现咗重大伤害咧，咁又点算呢？不过呢件事咧，其实个重点咧就唔系喺呢一单嘅霸凌事件最后系点样处理，而系真正值得我哋谂嘅问题就系、是、全国各地咁多嘅学校喺防欺凌嘅通道上边，到底有冇类似嘅情况出现呢？教育部咧就系要求完善学生寻求帮助嘅嗰个维权嘅渠道。咁啊，虽然咧就冇话要求一定要设置实物嘅嗰个信箱，亦都冇话开箱嘅一啲硬性嘅指标，即系几耐开一次啊，点样去管理。咁同埋呢样嘢咧，各地嘅规则亦都唔一样嘅。咁啊，部分地方咧其实系全靠学校自己嘅自觉。咁亦都见到咧，有网友喺留言区度留言咧，就话：哎呀，有啲学校咧，佢啲校长信箱咧，就直头系放喺个摄像头下边嘅。咁啊，其实你点样保护，即系叫做举报学生嘅嗰个隐私咧？佢哋又够唔够胆将啲信掟落去咧？所以校园嘅防欺凌咧，就唔系净系挂一个信箱咁简单，或者只一个求助入口就了事。好多学校咧都有咧，就各种各样嘅投诉嘅渠道嘅。咁但係如果呢啲嘅渠道係少咗日常嘅巡查或者闭环式嘅跟进机制嘅话，咁可能都真係得个衬嘅咋。当然亦都有啲做得好好嘅例子下。咁例如我今日搜咗下啦，喺福州嘅7中，佢哋举报呢係有线上二维码再加线下举报箱两条渠道嘅。咁同埋呢，佢哋係每日都会睇个信箱，建立专门嘅台帐保护举报人嘅隐私，及时跟进同埋干预。仲有池州嘅敦上派出所核区嘅学校嘅信箱咧，佢哋系喺学校里边嘅双人双锁管理，即系两个锁嘅。每个星期咧就固定一个开箱嘅日子，系总之系即系两个锁，即系要两个人两把锁匙咁样同时去开，多一个人咧去即系叫做互相监督都有个人。咁而且佢哋嘅线索咧系会由法治副校长第一时间介入，全程系保密嘅。仲有西安。

0: 有个区域咧，就系设置咗警察叔叔信箱，唔单止咧设立喺学校嘅门口，仲会设喺教学楼啦、操场等等，总之啲同学仔经常会活动嘅地方，确保百米之内必有求助点。佢哋咧系由民警定期开箱，一箱一个档案，欺凌嘅紧急线索咧，24小时咧就会启动调查噶啦，会系警家校联动去处理。仲有咧，孝感寺一间嘅实验学校咧，佢哋系固定每个星期开箱，仲会对投信嘅学生咧，会配一个咧就系心理疏导嘅老师去帮佢哋跟进。亦都有网友咧，俾咗好多好办法嘅，咁啊，例如话啦，你个信箱应该用透明噶嘛，一有信入到去，一眼就睇得到啦。有啲人话加个电子感应，一有信即系入咗去嘅话，即时咧就联通校长办公室或者校长个手机，咁咪知道咯。总之信箱设置是好事，但是呢管理呢真的不能够生手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

转个话题啦，大家都好关注嗰个咩四岁男童被指摸 pat pat 嘅事件。有最新进展，就系呢个男童嘅爸爸就话将会咧进行反诉。呢单嘢咧就系长沙间餐厅里边，一名嘅女子就话俾个四岁嘅男仔咧就触摸臀部，但系视频监控显示咧，佢嗰个男仔只系跑嘅时候失平衡咧就碰到佢，咁而且咧父母已经咧就系道歉兼赔呢个医药费噶啦，咁啊但系女子咧仍然要求对方咩拍视频啊、书面道歉啊，三次调解之后都系搞唔掂，坚持就话要起诉呢个男仔。9月10号罗永浩在微博当中话呢，就话他的爸爸应该反诉，并且话如果想反诉但没有经验或者怕麻烦呢，他可以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支持，咁话。亦都有另外的律师呢就话真的支持他们反诉，认为呢法官是会出判决书的，能够令到这名女子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今日中午见到男孩的父亲终于发声了，就话我现在站出来反诉，不是为了索赔，只是为了给孩子要一个法律上边的清白，胜诉的赔偿会全额捐给青少年公益，而维权的成本呢他自己来承担。这件事人民日报公众号在9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评论，叫做四岁男童的肢体接触不是制造流量漩涡的素材。文章当中是这样讲的，摸臀咁样嘅浪虎之词，好容易咧会引嚟流量狂欢。咁而如果喐啲就用维权嚟代替基本嘅是非判断，将无心嘅触碰定义为恶意冒犯，公共空间嘅宽容同善意就会被一点一点咁蚕食。即系当一个社会里边越嚟越多人将所谓嘅维权当作流量工具，将受害者当成系人设标签，咁真正嘅维权咧反而系会被消解咗嘅。即系其实同狼来了一样啊，嗌多咗就冇人信噶啦。即系试想下，以后真系有女性喺公共场合遭受骚扰嘅话，咁佢喺网上发声，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唔再系我支持你，而系变成咗喂又出嚟炒作啊！即呢样嘢就系呢件事可能引致嘅最恶劣嘅后果，即博主消耗嘅唔系自己嘅信用，而系整个社会嘅信任储备。佢而家嘅账号咧已经系被抖音平台咧就系禁止关注同埋限制变现噶啦，咁微博咧亦都系唔俾人再关注佢嘅号。人民日报嘅公众号评论讲到，相关平台嘅做法系必要嘅，绝对唔能够将呢一类嘅纠纷变成系网络流量嘅猎物。讲白咗就是你想靠争议事件去引流变现，这道门呢要用水泥封实它，绝对不能够令到黑红亦都是红变成一条可以行得通的路。即这件事呢其实比这件事当中到底哪个应该向哪个道歉来得更加之重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 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8: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0: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9: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7: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3: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2: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3: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8: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1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九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 5.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五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6: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五成，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四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8: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7: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9: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0: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
1: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0: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2: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0: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路况。这个钟数见到缓慢的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向、归华路江湾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的分江路口以及文华路口的双向。还有就是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海白路五亚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向、红岭路广云路口双向、龙岗路镇南路段往西桥、龙舟路江川桥双向、洛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容旗大桥往广州、高湛大桥往容桂，还有德胜大桥的双向。以上行经的路段大家都要谨慎驾驶。转个头来关注高速方面，暂时收到佛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排紧队，南二环勒流路段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繁忙的，还有广佛高速雅耀立交过广州都是排紧队。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是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4: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3: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5: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步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7: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份。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五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8: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5: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8: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9: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2: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袁君啦。嗱，随住人口老龄化嘅到嚟，越嚟越多人会关注到商业嘅护理险。咁呢一类型嘅保险主要就系针对喺一啲失能嘅状态之下，可以通过保险嘅方式嚟去覆盖一啲相关嘅医疗费用啊，或者系产生嘅一啲康复费用啊、照料嘅费用啊等等啊。咁而好多嘅而家商业嘅护理险嘅形态唔单止能够满足呢一种嘅需求，而且佢亦都可以去有更多嘅一啲保障责任嘅选择，非常之灵活啊！咁亦都有一啲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嘅人群啦，亦都会对呢啲保险就有兴趣，想多啲去了解，亦都有年轻一代更有保险意识，希望同父母去配置呢一啲嘅保险嚟去规避一啲年老嘅风险。咁究竟对于唔同年龄嘅人群系要点样选择？选择嘅时候要注意啲乜嘢咧？今日我哋请到专家同大家嚟一齐解答。我哋请到咧就系昆仑健康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嘅呢一个业务部负责人啦，亦都系健康保险产品负责人啦，健康管理专家吴波吴总啦，嚟到我哋节目啦，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吴总你好，
2: 哎你好，苏生，
1: 请您呢给我们两类的市民朋友给一些建议啊。一个呢是55到70岁左右，也想给自己做一些养老规划，有养老保障的这些人群；另一个呢就是想给父母做一些护理保障配置的年轻人，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减轻一点自己去照料的这个压力。那么在选择这种商业长期护理险或者是商业护理险这种产品的时候呢，要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2: 我先讲一下第一类第一类就是说自己买给自己，像50多岁到70岁的这一类的一些客户如果真的是想给自己买保障，首先第一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需求，认为自己能接受的是短期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话，尽量先讲短期的缴费年限，但是又希望选择保障长期的话，那就一定要看清楚缴费年限短的产品是不是保障终身的，或者是保障的期限到底是3年、5年、8年、10年等等不同的，一定要看仔细，也要看到自己的一个缴费能力符合3年的、5年的、10年的，一定要选好自己适合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就是子女买给父母的，那也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去看一下自己父母的一个年龄，如果父母的身体相对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建议呢就是选择保障是终身的一些产品啦，那保障的更长，为父母选择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兜底项就更多了。可能会遇到哪一些误区呢？大家选择自己的产品之后呢，我们要看清楚每个产品的条款，无论是哪家公司的产品，我们都要看清楚它的条款。特别提醒大家，失能定义的就是6项基本日常生活的活动不能自主的，比如像穿衣、移动、行动、如厕、进食以及洗澡，这6项中的其中满足3项不能自主的，那才叫失能。然后你要挑一下你这个产品最后买的是保终身的还是买的是保短期的，都要看仔细，甚至是有一些产品它在买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等待期是多久，有的是等待期180天之后还有180天的观察期我们这些都会同时关注的，甚至是意外它到底有没有等待期，这些我们都要关注，这些也是我们所日常说的误区一定要选择避开的。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4: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向南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3: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4: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3: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4: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

0: 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揀緊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昭文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不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啦，即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啦，家长会不会觉得很烦啊？你不如走开啦。
5: 因为低年段的小朋友他的口头表达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他讲嘢呢往往存在逻辑不清楚啊，讲嘢讲得慢啊，甚至容易走题啊。好多家长其实真系工作好忙嘅，佢就冇耐心去听佢讲完咯。好多时候就打断佢就否定啦。比如讲就话，妈咪啊，我有啲事想同你讲啊，咁夜半日佢讲唔出，然后你就冇耐性啦，就打断佢。你想讲咩啫？快啲啦，好忙啊，你讲重点啦。佢解释今日我喺学校，净系挂住做手工。然后后边我就唔记得做作业啦，咁样。咁家长好多时候佢因为夜嘅时间太长咧，佢就会话啦：你唔好搵藉口啦，系咪？你唔记得咗做就系你唔啱。而家快啲，马上15分钟内你同我做完佢，即系会用呢啲咁样
4: 好公司啊，好单位里边嘅语气啊。
5: 系咧，你都听得出咧。咁你就会觉得呢啲咁样除咗打断佢，仲要否定佢嘅呢个做法咧，小朋友就会觉得爸爸妈咪系唔想听。

0: 下被你打断啦，甚至否定啦，将一切嘅原因归咎都是你的错。
1: 嗯，有咩办法呢？
0: 嗯，因为呢个低年段嘅小朋友正处于一个自我认知嘅建立期，所以家长大人嘅肯定和表扬是会令到他觉得自己进步很大的，然后小朋友是更加愿意主动和大人进行沟通。但我们这个表扬呢就要具体有针对性，就不能够只是一个笼统啊 bang bang 你真棒这样。
1: 赞扬和表扬还是两回事、
0: 我们要表扬他努力的过程，淡化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比如说今天他写作业比昨天快了五分钟，我哋家长就可以咁样讲：，哇！你今日写作业冇去玩交叉，冇去玩文具，你一笔一画认真写，所以今日写作业嘅时间比寻日快咗五分钟。妈咪睇到你嘅努力，我觉得你今日做得好好，系咪？通过呢个表扬过程去淡化结果，令到佢知道，哇！其实我系哪一个方面做得好好，我是应该要继续保持的。其实在这个表扬的过程里面，我们是看见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的进步，所以他知道、我以后可以怎样做，继续可以获得这个表扬和赞赏。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大家好，小周末愉快。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晴间多云，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气温喺24到29度，相对湿度介乎45%至75%。预计嚟紧两日都系晴好天气为主嘅，12号傍晚至13号起降雨趋于明显啦。最近天气啦都系早晚清凉啲，昼夜温差大，大家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吐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镇殿将军之一嘅石真，耀武扬威咁出阵挑战，吴天石就话啦。各位弟兄，来将睇嚟是有本事的。他就问宋康、于凤、班齐、陈刚，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他使的是什么兵器啊？大家都说不知道啊。咁吴天石就说了，他使的兵器啊叫做金灯锁。我听阿叔吴建章讲过了，凡是用得这种兵器的，力细啲都顶不住，冇本事嘅学唔到，所以使得呢种兵器嘅人呢，本事都唔衰得去边噶。呢种兵器啊，系皇上联家里边嘅仪仗，只有镇殿将军先至能够用嘅啫。等阵边我出去战佢，要格外小心。吴宝就话啦：大公子，等我出去会下佢。好，你千祈唔好大意。系嘅，大公子你放心。吴宝讲完，一摆双锤，催马冲前。到离开敌将三丈远，吴宝勒定战马，大喝一声话：喂，你是咩人？快啲报个名嚟！石真就话啦：我讲你听唔使慌，我乃是天子金殿之上嘅镇殿将军，加封飞龙将军，石真。就是我贼寇，你报个名来。我是南阳侯伍云照的家将，姓伍名宝。原来你是反神屋企的人是吗？我正要捉你。伍宝刚才听伍天石说这个人本事不需要去哪里，他就急于要抢我先手，一踢马肚就马就冲上前去，双锤使个举火烧天势，对住石真头壳顶就打过去。石真就谂啦，哼，两将交锋，照计应该是长剑短唔使等，短剑长唔使望，呢个嘢使短兵器点解喐手先嘅呢？ 睇嚟呢个人都唔系乜嘢高手咯。石真用索一打五宝个左手锤，哐声打开咗，跟住一扭腰，用索杆压住五宝个右手锤，说时迟那时快，一索到月五宝个头顶打过去，五宝招架不及，当堂俾佢打中，哎，可怜忠心耿耿嘅五宝跌落马下就一命呜呼。张大新见到咁啊，高兴到极啦！因为五宝啊连气打死佢两名偏将啊嘛，呢几日啊，佢呢边一味打败仗，都仲未知道打胜仗系咩滋味嘅。今日一睇见镇殿将军石真将五宝打死咗，咪欢喜到佢啊，嘻嘻嘻嘻，咔咔咔咔咔咔笑到啊，岌头岌脑，岌下岌下，争啲马上面跌咗落地添。石真赢咗一阵。在两军阵前耀武扬威，放开缰绳，快马跑了一圈，然后就跑回去本阵，对宇文化旗说：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宇文化旗笑口噬噬地说：石将军不愧是几位镇殿将军当中的头名啊，打头阵就立头功，好好。呢边五天石见到五宝惨死，痛哭失声：五宝，五宝啊！五宝，佢好后悔，唔应该叫五宝出阵。咁但系将来见到五云沼，点讲好呢？喊亦冇用，我哋要同佢报仇雪恨。佢即刻叫几个刘府将军严斌响马。你亦通明受死，你老爷叫做宋康啊！讲完一枪对住严斌胸前刺过去，严斌用击一下压住佢支枪，弊啦！宋康唔够佢力，冇得喐，死命支撑。严斌突然间一松，用击一反一跳，喝声话放手！哎呀！宋康之枪就俾佢挑咗上天，跟住佢一招摇花击插正宋康个肚，当堂丧命。严斌亦赢咗一场，纵马回阵，随兵就齐声呐喊喝彩。五天石睇见又死咗个弟兄，嬲到佢七窍生烟啊！佢话：阿哥，睇嚟呢几员战将都系有啲本事，一定要你我出阵先系佢哋嘅对手噶啦。阿哥，你同我压阵，

0: 帮我出马会一会佢哋。好，兄弟你要小心啲。嚟，将战鼓擂响，同五寨主助威。吴天石对啲流罗就话啦：各位弟兄，大家唔好因为输咗两阵，死咗两个弟兄就耷头耷脑。大家要提起精神，同我呐喊助威，睇住我点样嚟到炮制佢哋。啲流罗听到佢咁样讲，都发起威嚟，齐声咁话：吴寨主，祝你马到成功，你杀多几员大将同我哋出嚟啊！杀啊！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吴天石双脚一踢马肚，策马嚟到战阵中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随便一睇吴天石出嚟啦，就嗌啦噃：哇！使刀嗰个嘢又出嚟啦，佢系个头嚟噶，佢个刀啊好犀利噶。啲随便咁样嗌，激嬲咗一位镇殿将军，边个呢？飞炮将军铁开山。佢话啦：元帅，等我出去将呢个洗刀嘅响马生擒活捉过嚟。佢催马嚟到阵前，同吴天石面对面企定。吴天石一睇，只见呢员敌将身高成丈，虎背熊腰，头戴炮子盔，身披天河寒光甲，紫黑口面，凶眉恶目。佢使嘅兵器一好奇怪模样，叫做拳横索。咩叫拳横索呢？是咁嘅，一条长杆，杆顶系一个索头啦。原来索头系一只手嚟，就揸住一支横管，管头就好似枪尖咁啊，非常之锋利嘅。吴天石喝佢一声：嘿，你要做乜嘢名？快啲报上嚟！我刀下不斩无名之辈。铁海山将嘴一秒，佢话：呸！响马，你听住，我乃系万岁驾前嘅镇殿将军，加封飞炮将军，姓铁，名海山。你系边个？快啲报上名嚟！我是陀罗寨寨主吴天石，我是专同你这些残害百姓的隋朝狗官作对的。呀呀皮，刚才打死了两个响马，现在我要将你生擒活捉啊。哼，你死在眼前还要认呢？你放马过来啦。铁开山举起拳横索，用了十成力对着吴天石兜头兜脑打过去。吴天石将大刀一横，斜斜接住拳横索向下一滑，咪射晒佢个力啦。跟住调转刀柄，用柄尾就猛刺铁开山嘅前胸。铁开山立索一格，一格唔到噃。原来吴天石呢个虚晃一招，说时迟那时快，吴天石使个转环刀快如闪电，喝一声着，声都未停啫，把刀就喺铁开山嘅头顶劈落去。真系开山啊！你堂铁开山嘅人头就劈开两边，当堂撕落马下。宇文化奇一睇铁开山死咗，唉，大吃一惊。佢冇想到堂堂嘅镇殿将军会俾个响马斩死。哎呀，呢、这个响马真系厉害啊！张大新亦打个冷震。佢本来佢系谂住有呢四位镇殿将军，就一定能够将呢一班响马杀败嘅，啊！冇想到镇殿将军都唔系响马嘅对手啊！宇文化奇就话啦：，啱先铁将军一时失手，俾响马得逞，勉为将军出阵，活捉呢个响马，为铁将军报仇，我记佢一件奇功。飞镖将军窦如虎应声回答话：元帅，末将愿意出阵，将响马活捉过嚟，献于马前。宇文化奇话啦：好，窦将军出阵，定必能够旗开得胜。窦如虎催马冲出去，嚟到战场当中。吴天石横刀一睇，对面又冲出嚟一员战将啊！呢员战将身高九尺， 头戴麒麟盔，身披青铜甲，骑一匹黑马，手执一支黑鹰枪。两个人互相报完姓名，窦如虎举枪就刺，吴天石用刀一架，嘣声将枪弹开。窦如虎啊，将枪一抽一转，用枪柄尾对住吴天石嘅左牙角打去。吴天石用刀一拨，隔开咗枪尾。当时两马冲锋过位，窦如虎使咗个转环枪，对住吴天石嘅背门一吉。吴天石早就防备佢啲手啦，喺马上嚟个大转身，大刀打横一挡，将枪又打开咗。咁呢两个人，一个系猛斩恶杀，一个系豪健彪悍，正是棋逢敌手啊，仗遇良才。打咗三十几个回合就未分胜负，两边嘅人都睇到眼花缭乱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㗎。
2: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的很方便的。
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2: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4: 系丈夫，
13: 系妻子，
14: 系父亲，
13: 系母亲，
14: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3: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4: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4: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15: 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嘅晚上8:04，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寻日咧喺节目里边都讲到啦，今日咧会有一个弱冷空气嘅影响嘅，但系可能真系太弱啦，所以咧喺我哋嘅体感上边咧，并唔系有一个非常大嘅体现。而家出边嘅温度系29.4摄氏度，其实咧系比琴日凉咗少少嘅。预计呢一个周末啦，都系以晴好嘅天气为主，但系呢个晴好嘅天气咧，去到12日嘅傍晚到13日嘅夜间咧，就会开始有降雨嘅趋势啦。话咁快，又到咗周末啦。一到周末嘅时候，各大景点又开始多人咗起身，你会选择系静静一个人喺屋企里边，
0: 宅住嚟过，定系话我都系想去一啲人流密集少少嘅地方，去吸收一下人类嘅能量咯。

蓉蓉话咧，一到周末咧，景区又多咗洋葱嘅身影。暂时应该唔使啊，因为我最近嘅手气好好啊，成个国庆七日我可以休足七日啊。所以原来中秋同埋国庆嘅呢个长假咧，亦都即将来临。唔知道你哋嗰啲出行计划准备好未咧？

来自周慧敏的千色派对，开启今晚的今夜情为证。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用收音机还是用佛山家和我进行互动，都欢迎你的。除了说用佛山家和我互动之外，亦都欢迎你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和我讲下你那些心底故事的。最近如果你有刷新闻的话，都会刷到这一则的消息的。在甘肃的嘉峪关，有一位自称是在教育机构上班的姚先生，就在网上发帖，就说自己资助的一位女学生已经资助了5年那么久了，但是偶尔的一次机会就发现对方是用苹果17而且呢浓妆艳抹，继而就停止资助了。结果遭到女生发短信来催捐，就是说请你尽快打钱过来，如果不是的话我一定在网络那里曝光你。哇，你这样听是不是火都来了？不就是现实版本的农夫与蛇吗？再加上最近呢仲有唔少催捐嘅新闻加持，咁网民嗰把火就烧得更旺啦。当好多人都破口大骂呢一个女生忘恩负义嘅时候，劇情嚟咗一个180度嘅大转变。官方落场啦，就回应话当地所有嘅教育机构都冇姚先生呢一位人士。而最新嘅消息就係这一出闹剧居然是出自这一位姚先生自导自编自演，而且他目前已经是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我们不是一个评论节目，所以呢关于这个新闻的来龙去脉和是是非非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的，咁就係点解我哋睇到类似嘅新聞又或者类似嘅一啲资讯嘅时候，心底里面係会有一种恨同埋有一种情绪被撩动起身㗎呢？睇起身好火滚，点解我哋嘅火滚会被呢一啲嘅消息撩起身？你有冇试过类似被情感勒索的经历呢？究竟是因为我们太心软，还是我们太善良，还是说有其他的意味呢？

0: 笑啊，真係純純嘅白眼狼啊。嗯，好在我读呢则新闻足够慢，然后亦都有足够多嘅停顿。后尾嚟到京府，点解会有咁大嘅反转嘅呢？系咪教识咗我睇事情唔可以淨係睇表面，喺真相来临之前唔好乱加评论呢？问题嚟啦，我哋点知边个系真相啊？如果呢件事唔系闹得咁大嘅话，所以你嘅愤怒唔系失控嚟噶，而系佢好精准咁踩中咗我哋人类情绪最短嘅回路。我哋可以拆解下噶，呢度嘅资助人呢，就代表住普罗大众嗰啲付出善意嘅弱者。咁贫困嘅学生用 iPhone Pro Max 就踩中咗大众对骗保啊、怨妇啊、唔配得咁嘅呢一条敏感神经。嗰、那个女仔所讲嘅，不然我就曝光你，就完成咗从忘恩到加害嘅升级啦。你睇下几完美嘅一个故事。呢一种嘅叙事结构呢，喺心理学上面叫做道德叙事。佢省略咗所有嘅灰色地带，直接俾你一组好人 VS 坏人咁样嘅角色卡。我哋嘅大脑就会自动将主角对号入座，然后启动保护好人咁样嘅本能。其实你嘅愤怒系因为要保护心里面嗰个真实嘅自己。至少虫虫你是善良的。所以当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冒出来的念头并不是说那个女生有几坏，而是有一个更深的寓意，就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的话，那会不会有同样的对待呢？其实这种是一个很典型的自我投射来的。我哋读呢一则新闻嘅时候，往往就会将姚先生换成系嗰个善良嘅我，又或者系任何一个善良嘅人，而女生咧就会换成我可能遇到嘅嗰个白眼狼。所以好可能你带嚟嘅嗰啲恨，并唔系恨呢一个女生，因为呢一个女生同你冇太多嘅交集。相反，你恨嘅系生活当中你遇见嘅白眼狼。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道德叙事就完成了一个闭环。不过在这里我还看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在这件事当中，其实是有得益者的。一边是造谣，一边是查证。这个得益者吃了两家茶礼，视频发布的时候吃第一波的流量，去举证的时候吃第二波的流量，由始至终这些网络平台都是得益者，无论是好流量还是坏流量，他的目的都达到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不单单只是这一则消息，而家包括一啲所谓嘅头部大厂嘅新闻号啊，你细细品味一下佢嗰啲出处咧，好多时候都系信息嚟源于一啲营销号嘅，然后就做一个大大嘅标题党，唔使负责任咁一下子拉动你嘅情绪。其实佢需要嘅系你嘅情绪，因为你嘅情绪到咗，佢嘅流量自然就到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原本人团圆。

0: 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大概15年前咧，我都喺广州东风路某间报社嘅网络部啦做过编辑嘅。嗰阵时仲读紧大学，嗰个时候咧，好多大厂嘅新闻咧系唔可以直接引用嗰啲小道消息嘅，一定咧系要向报社啊、电视台啊呢啲去获取一啲资讯嘅。但是现在好像一个小小的不知名的得几百人关注的标题党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上那些大厂的头条，你就会觉得本质上就是一盘生意。当网络发达的今日，独立思考显得尤为之重要。不过好像除了气氛之外，我哋多少都有啲无力感啊！嗬，于是我今日取关咗某个大厂嘅新闻号。如果佢话俾我听嗰个系新闻人写，咁真系丢光晒所有新闻人嘅面。

阿娇话，所以情绪啦，真系有时候系一个魔鬼啊！嗰啲平台流量越低嘅时候，嗰条水准线就会越低，因为只有咁样先会吸引更多人去观看。呢位匿名嘅用户咧就话，讲到新闻咧，谂起最近某个品牌嘅新闻热榜啊，讲到长沙嘅嗰位四岁男孩嘅事件，当时我睇到呢个新闻好气愤嘅，洋葱你点睇？我今日取消嘅就系呢一个新闻嘅关注，难道燃起身嘅唔系因为呢一个榜咩？其实我一向咧对网络热梗咧都冇乜感觉嘅，但系咧有一个梗我都系几中意嘅，亦都系最近好多人经常讲嘅一句玩笑嘅说话，叫做爱你老几，明天见。意思咧就系话要爱自己多一啲，但好多人咧就以为只系爱自己好嘅嗰部分、美丽嘅嗰部分。但是又有几多人读得懂爱你老己意味住爱自己无需态度，包括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呢？有时候爱自己的好是很简单的，但同样爱自己的阴影面，爱充满伤口的那个自己，爱在创伤当中的那个自己，是有点难的。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的8:31，欢迎你回来今夜情为证，也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如果你说看不到听不到这个 number 的话，可以来到佛山家我们互动的平台，我已经将这个微信号是置顶了。啱啱讲到爱你老己呢一个话题，其实一切顺利嗰阵咧，爱自己唔系一件难事啊！嗬，难嘅系爱嗰个失败嘅自己，爱嗰个满身伤痕嘅自己。我经常都喺节目里边，尤其系版头里边提到呢一句说话：接纳嗰个唔完美嘅自己。如果你系第一次听嘅话，可能你都会打咗个突。顶多都是个老信一下的啫，心仲是将信将疑的。尤其可能有一些学理科的同学就会质疑我，喂洋葱，咁点解呀？有没有科学解释啊？我不要你那些感性的解释。好，既然你讲到科学的话，今日我就抛下书包来讲下科学层面怎样去拆解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其实当下临床心理学研究是侧重于从疾病的角度去描述心理健康的，因为最终的目的是在于诊断和修复问题。但是他们在研究当中就发现，心理障碍带给人的不单单只是痛苦，都会有积极的一面。大量的研究都有一个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心理障碍患者又或者曾经患有心理障碍的一些个体，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是更具备韧性的。他们更能够从压力又或者是创伤性的事件当中恢复过来。有追踪研究发现，在被诊断为抑郁障碍10年之后，有10%的患者是会茁壮成长，亦即是说他们不但只走出了抑郁症，而且心理健康状况还比未被确诊的25%的人群更加之好。很多抑郁症患者在康复之后，其实是达到了比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他们会有更高的积极情绪，更好的自主性和目标感。因为这一段经历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环境，并且是重建他们积极的人生。我讲了这么多数据，都不如这个结论来得有趣。那就是，唔知你哋知唔知咧？有一部分嘅心理咨询师啦，其实曾经都系深受过心理障碍嘅伤害嘅。当佢哋行出嚟之后啦，仿佛更加能够接纳同埋理解喺深度困境当中嘅人群。呢个结论唔系洋葱讲噶，系荣格讲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痛苦同埋突破嘅分界点，有时候往往只需要你嘅一个转念。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好 funny， 亦都系好快乐嘅一首歌，嚟自房东的猫嘅翻唱 New Boy。眨下眼啦，呢首歌都26年咁耐啦。里边提及到 Windows 98，哇，已经系半个啊，冇半个世纪嘅，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咁耐嘅事啦。阿 Kim 话咧，今日嘅天气唔算太热，食完晚饭之后咧喺出边散步，有少少微风嘅感觉，成个人都好精神。自己系做生意嘅，所以咧就冇太多星期五定系星期六嘅感觉，但系佢系好珍惜每一个黄昏嘅晚上。霸道女王咧就话：煲叔嚟啦！终于星期五啦，唉，一讲到星期五呢就是神兽放假，神兽放假。神兽放假的话你会不会头痛一点的？阿星呢就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来了一段比较长的文字，跟我探讨过往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一些见解。他说：洋葱啊，我重听回你五月份的一期节目，里面讲到呢，28岁的仔工作遇到问题就会向他的母亲倾诉这样的案例。你的观点我大概理解呢，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理想的关系是风筝与风的关系。父母要学会放手，不要控制和干涉子女的决定，这样他们才可以飞得更加高更加远。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成年子女和父母倾诉，一方面是觉得父母安全，倾诉可以释放一部分的心理压抑情绪，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子女觉得和父母沟通可以获得支持和有用的建议，那他才会倾诉的呢？唔通这样的倾诉都是不健康的吗？一定是要向同龄人，可能是不喜欢工作的朋友去抱怨，那这个方法才是健康的吗？我有个问题啊，成年子女呢是不是要跟父母保持一定距离才是健康成长，关系太亲近呢就不健康呢？因为在节目里面呢，你说你都会屏蔽父母的朋友圈的喔，这样非常之好的一个问题。究竟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去到哪里才算是一个健康的情况呢？

0: 回答翻阿星嘅呢个问题。其实更准确嚟讲咧，唔健康嘅核心唔系话同父母嘅近定系远，而系我哋之间嘅关系有冇一个边界感。呢一个仔佢有冇自主能力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同阿爸阿妈倾诉当然系可以啦，但系呢个亦都唔系唯一嘅一个途径。佢嘅重点系在于同阿爸阿妈倾诉完之后，你只系为咗倾诉啊，定系心底里边仲有另外一个声音，就系阿妈你要同我兜底啦。因为一定要搞清楚父母佢究竟系情绪嘅支持者，定系话事件嘅兜底者。如果个仔佢向父母倾诉嘅最终目的并唔系只系为咗倾诉嘅话，咁我哋呢度就要打一个小小嘅问号啦。唔一定系话同同龄人去倾诉，又或者系同同事嘅倾诉先至系健康嘅，而系我哋更希望佢有一种多元嘅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嘅能力，而唔系成为一个孖宝。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如果嗰个人成日同你讲埋啲冇乜含义嘅废话，你会唔会觉得佢喺度嘥你时间？但系研究话，愿意同你讲废话嘅人，其实先至系在意你嘅。因为咧，心理学嘅研究发觉，如果一个人九成以上都系废话，咁呢个人应该系过得都几快乐嘅。反而，如果佢废话得不足五成，咁讲明可能佢嘅心情唔系特别好。因为人嘅语言中枢同埋大脑嘅兴奋神经系息息相关嘅。我哋讲嘢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嘅释放。咁个心情好嘅人呢，系越愿意去表达嘅。而嗰啲睇起上嚟唔系咁重要嘅废话，其实系最能够拉近亲密关系嘅。譬如好简单嘅回应，系咩？哦，咁后来点啊？仲有冇啊？呢啲咁简单嘅说话，就会使对方感受到俾你关注，就会增加到佢嘅满足感。因此两个人嘅关系呢，就会变得越嚟越好啦。所以原来我哋有几想同一个人讲嘢，就是我哋有几喜欢一个人嘅最好证据。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屘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风和日丽就说我大仔成年了，他都屏蔽我，但是弟弟就没有屏蔽。所以在这里我都想问一下风和日丽，你是怎样解读他屏蔽你这件事的？ 西樵阿景咧就话：，唉，唔怪之得啦，最近睇某个大厂发布嗰啲标题如此辣眼睛。而家流量社会当中，真系更需要深度思考一下。转念呢个词太有力量啦。然而，深度思考往往又真系有啲耗我哋嘅能量嘅。我哋大脑嘅本能咧，就真系会去娱乐，会去享乐嘅。所以呢一啲嘅流量，亦都系顺应住我哋嘅呢一个思维一路走落去嘅。你中意乜嘢，我就俾咩你食；你中意乜嘢，我就俾咩你睇。结果好可能就会系非黑即白，而忘记咗现实嘅社会、现实嘅生活当中，仲有好多灰色嘅地带。这个灰色地带唔系话嗰啲奇奇怪怪嘅唔好嘅东西，而系人包括做事、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从来都唔系 A 或者系 B。

风和日丽咧就回答我个问题啦，就话其实当初都唔舒服噶，后尾慢慢谂开咗，仔大仔世界啦。有时候其实佢屏蔽你，并唔系话同你之间产生咗一啲隔阂，而系佢真系大过咗，同你之间佢希望有少少嘅边界出现喺度。呢个边界咧，并唔会影响你哋嘅一个母子关系，因为佢而家经历嘅一切啦，有佢自己嘅选择。佢唔系好想你去操心，因为有一啲嘢，与其系俾你知道嘅话，俾你操心嘅话，倒不如佢只系出嚟呻一呻。佢屏蔽你之所以呻嘅嗰啲嘢，又或者系佢做嘅某啲行为，唔愿意俾你见到，佢系惊你失望，亦都惊你担心。小林话：啱啱先听到同父母倾诉呢一个话题咧，同你分享一个小小嘅故事。上个月咧，我工作出咗大错，当众咧被领导批评啊！晚上咧，我同我阿妈打电话，本来咧只系想听下佢嘅声音，点知道一开口我就喊啦。好多谢我阿妈，佢冇急住问边个啱边个错，亦都冇同我讲话，哎呀，早啊要你考公务员啦，类似咁样嘅说话。佢只系同我讲，你讲啦，阿妈听住。我就咁同佢讲咗好长好长嘅时间，佢偶尔咧都系一声。到最后，佢同我讲，妈妈唔知道你哋嘅行业，但系我知道我个女唔系遇事就会躲开嘅人。你想点做，阿妈我永远都支持你。洋葱啊，以前咧，我觉得长大咧就系报喜不报忧，但系原来成年人嘅坚强咧，亦都可以向父母倾诉，但前提系有一个愿意聆听，唔俾我咁多建议嘅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9: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1: 系丈夫、
10: 系妻子、
11: 系父亲、
10: 系母亲、
12: 系打工人。
1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0: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1: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1: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3: 晚上的9:03，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轩仔话啦，听完小林的父母之后啦，我都好希望有咁样的爸爸妈妈。其实与其是希望有咁样的爸爸妈妈，倒不如希望自己勇敢一啲，强大一啲，有一啲爱自己俾自己会容易一啲噶。霸道女王话 ：Bobo 啊，帮我恢复翻风和日丽啦！你，唉，我连大神兽嘅微信都冇啊，我系咪更加失望先啦？所以凡事有佢啦，做人呢就唔好咁执着。我一直觉得霸道女王咧系一个好乐天嘅人。刘星宇咧就话：我同事咧都唔知系咪心情唔好啊，成个晚上咧都喺度唱埋晒啲伤心嘅情歌。可能有时候伤心嘅情歌可以俾到佢独特嘅力量啦。我记得有一个听众咧，亦都系咁嘅，佢话总系能够喺嗰啲好凄美嘅爱情当中咧，揾到一种独特嘅自己可以品尝到嘅味，佢会觉得非常之有美感嘅存在。所以唔需要问佢，俾啲空间佢啦。如果佢真係唔开心嘅话，我哋唔打扰就係啦。

阿俊话咧，听到琴日嗰期教师节嘅节目之后咧，都几有感触。以前咧，我哋总系嫌日子过得太慢，希望咧可以快啲快啲毕业。仲记得咧，嗰段日子真系好美好。放学嘅路上咧，几个人喺度踩住单车，兜一个大圈都唔觉得远嘅。后尾毕业啦，各奔东西。喺个群里边咧，偶尔有两个人讲下说话，跟住下边嘻嘻捞捞咁几个回复又安静啦。好似见面嘅次数越嚟越少，以前咧一年一次嘅班聚，到而家变成咗几年一次，到最尾只系剩低朋友圈点个赞。只不过每次路过学校门口，我仲系会谂起嗰个时候，谂起我哋着住校服坐喺同一间课室。以前以为分开好远好远，但原来嗰种感觉系如此地真实。读住你嘅文字，好有画面感啊！是啊，人生路上我哋咪接受来来往往啦。有啲人只能够陪你行一段路，亦都多谢佢曾经出现过喺我哋生命里面。唔需要遗憾，因为佢哋嘅使命就到嗰度咋。

他们11月1号会有一场演唱会，转眼之间他们成军都11年那么久了，在一起玩音乐好难得啊。

佢哋係 Radio Man。仲记得第一次睇佢哋演出啦，我都仲未嚟佛山电台。2015年嘅时候去睇一个演唱会 ,Radio Man。

0: 或者经历多咗，现实磨平咗好多好多嘅棱角。但我谂同一班中意玩音乐嘅 friend 喺埋一齐，实现当时细个时候嘅梦想，翻期佢哋应该都几幸福个可。11月1日，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去支持佢哋啦？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5: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晚上的9点18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的。那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咧，会有少少嘅唔一样，好重要啊！应承我唔好转台，好冇？重要之处是在于中秋揀月饼，同大家推荐白辉月饼。白辉是佛山宾馆的全资子公司，亦都是佛山的老字号，品质严格把控，食得安心。今年呢，品牌仲会全新推出30月饼。所谓的30呢，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保留了大家钟爱的经典广式口味，双黄百年溶月，非常之绵密清甜。而五仁月饼呢，是人香醇厚。这两款月饼呢，都是30月饼来的。除了这些经典的口味之外，今年的法式奶酥月饼也都是非常之受欢迎。

连用面物，然后包住一个咸蛋香，哇，嗰种咸甜交融嘅感觉，好似恋爱一样。除此之外，法式高煎荔枝月咧，果肉佢嘅含量咧达到20%咁多。松软嘅法式奶酥皮包裹住清甜嘅荔枝肉，你有冇谂过喺月饼里边食到荔枝嘅感觉啊？啦，呢一款嘅喜悦团圆礼盒，一盒咧有8枚，四个口味各具特色，集齐咗经典加法式创新，再加30健康。无论系走访亲友定系话企业团购咧，都好适合。大家如果想选购百辉月饼嘅话啦，有好多嘅优惠啊，优惠价188元一盒，两盒咧系348元，更多嘅月饼优惠啦，你可以嚟到放心好物呢一个小程序当中去选购。除咗话啱啱推介嘅呢一款礼盒装之外啦，百辉仲有好多款嘅月饼优惠亦都系进行中嘅。譬如话真品金腿下五仁啦，真品双黄百年蓉啦，呢啲优惠价都系99元起，非常之亲民。原来啦，中秋节仲有半个月就到啦，今年你嘅月饼买咗未啊？未嘅话，嚟放心好物睇一睇啦。好，重要嘉宾介绍完啦。

虫虫问未买啊，戴洋葱嘅朵有冇得打折啊？有嘅，有10折嘅。三秒记忆咧就话我嘅通讯录咧只有1/3嘅人可以望到我嘅朋友圈嘅咋，剩低嗰啲都系紧聊天。所以你都系自己一个边界感比较强嘅人啊，嗬？西樵耀仔就话洋葱啊，今日系我生日啦。但系啦，神兽发烧，所以做咗一日嘅消防员，下昼又要去医院度吊针，而家翻厂度翻夜更啊，有啲可惜啊，就咁度过。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祝一个人生日快乐，但我更希望耀仔你唔单止生日，平日都快乐。孙燕姿有首《平日快乐》噶，啱啱我电光火石之间谂到，一阵间睇下歌库有冇先啊，当送俾你先。宁静就话忘记不能，就坚守初心，守护以后嘅平静。你指嘅系小 A 就话。大 B 呢出院城到读高中了，要住校，虽然话有佢嘅微信都有电话，但係呢我唔係好夠膽啰嗦佢呀，有时候发消息佢都唔回嘅，电话亦都唔係话经常接嘅。細个嘅时候冇佢喺身边长大，係咪就冇办法太过亲近呢？需要啲时间，同埋每一次嘅通话唔好俾咁多嘅要求，好奇下佢嘅生活，好奇下佢嘅学习。所谓嘅好奇就系佢讲你听，然后话俾佢听，我听见啦。

情深轻轻一吻呢，就话食过当年嗰个月饼之后呢，我睇唔起而家所有嘅月饼。你讲緊嘅系食月饼啊，定系话识女朋友嘅感觉啊？小蛋糕小雪糕表妹呢就话，我已经喺度加緊班啦，是另外一份工的老细找我，我真的好攰啊，提供不到情绪价值啦。我哋嘅小雪糕表妹咧，都系一个好勤劳嘅人吓。另外一份工嘅老细找我，意思系打唔止一份工。有时候咧，将自己嘅生活咧填得太满嘅话咧，系会缺乏咗少少透气嘅机会嘅。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这款月饼升级了阿嫲姐2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7: 哇，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蛋黄莲蓉月，还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6: 吃下去口感清爽不油腻，而且个饼小小地，就算你一个人吃都没压力的，8装才$98一盒，
7: 那你买多几盒送给姑妈舅父地啦。
6: 收到，马上在微信小程序放心。
8: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9: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8: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0: 批评下我哋万菲姐姐做嗰啲声大先啦，放心都冇好密，咁啊叭一声冇咗都有嘅。
9: 洋葱心语，
11: 洋葱心语。
10: 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嚟自直航嘅投稿，我发觉咧直航咧总系会带嚟好多好多嘅思考俾我哋。今个礼拜咧，佢写咗一篇叫做《关于接纳》嘅来信。佢话最近咧，同朋友嘅女一起去咗清远郊游，我哋几个人咧坐喺车里边，一直咧就听车里边播放嘅歌。可能实在太无聊啦，咁个小朋友咧就开始招呼我同埋太太咧一起唱歌。车里面的歌单大概有30多首歌啦，一开始的时候都还是那个小朋友在独唱的，那播下就播到了李克勤的《红日》了，伴随着熟悉的旋律，我都忍不住低声地唱了起身。这个时候小朋友发现了我在唱歌，明显就兴奋了起身，不断地招呼着我说，你继续唱啦，继续唱啦。这我为了不扫他的兴，我就继续附和着，边听边唱，边听边唱。但是讲真的，喂，红日、这首歌难度实在太高了，只能够一边走调一边在这里哼着。哇，那个走音走到离晒谱了。但是神奇的是，这个小家伙一点都没有嫌弃我啊。相反，我的太太呢就好抗议我的声音好难入耳了。这个时候小朋友一面真诚地安慰着我，他说可能只是刚刚那首歌不适合他唱而已，我觉得他已经唱得好好的了。洋葱啊，你知不知道啊，我承认那一刻我有被感动到咯。这句说话居然是出自一个7、8岁小朋友的口啊。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淡淡的评价。我当时的心情呢就好像吃了蜜糖一样甜啊。怪不得知呢，大家都说来自小朋友的称赞最能够令人感到愉悦和满足。我在小朋友最简单的话语里面听到了真诚啊。虽然他可能不是很分得清我唱得好不好，但是他相信人总是会变得更好的。 我喺度谂啦，系咪小朋友心里边装嘅嘢少，所以佢可以对呢个世界充满住接纳啦？咁系咪当我哋长大成人之后，从前嗰啲不切实际嘅梦都会破灭嘅时候，我哋会有啲失望？讲真啦，喺呢个小朋友身上，我学到咗好多好多。晚上聚餐嘅时候呢，就同朋友倾起咗小朋友嘅教育话题啦。讲起有一位朋友，佢个仔呢今年读初二，但係佢从来都唔俾自己个仔去搭冇搭过嘅嗰啲地铁线路，一定要自己同个仔一起搭过啦，佢先俾佢独自去成长。而佢嘅仔呢亦都唔系嗰啲学习嘅料下。大人呢亦都系知道嘅。表面上呢就同我哋讲知话知话就算啦，鸡下自己就好啦。趁住后生多搵啲钱，咁令个仔呢去随便学啲手艺啦。哪怕以后喺社会上面混唔落去啦，都唔至于饿死。但係实际上我发现大人呢其实一直都处于焦虑当中，佢冇办法完全放松嗰种紧绷嘅状态。而佢嘅仔呢其实长期都处于一种好茫然啦，对生活无感啦，冇追求咁样嘅状态。咁样嘅家庭呢其实我唔系第一次见㗎啦。以前呢都有一个类似嘅家庭，但系呢佢哋屋企系个女仔嚟㗎。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然后呢会剧烈咁反抗，甚至用一啲好极端嘅方法嚟逼父母就范，最尾送咗出国读书，从此放飞自我，活得自由自在。我发现咁样嘅家庭呢都有一个共同嘅特点啊，咁就系啲家长呢普遍嚟讲都比较优秀㗎。嘴上喺度话，哎呀，小朋友佢鍾意点就点囉，唔限制佢哋，只有佢哋健康快乐成长就 OK 啦。但就实际上啦，佢哋嗰种刻喺骨子里面嘅优等生特质，无时无刻都唔喺度提醒佢哋嘅小朋友，你好平庸啊，你唔应该咁啊。我諗一直做惯咗优等生嘅人，应该好难理解一个普通生，甚至系人哋口中嘅嗰啲差生系点样嘅心理，点样嘅情绪啩？嗰啲家长应该喺度谂，肯定系佢上课唔认真听讲，课后唔认真复习啦。于是咧就开始咗好多嘅批评、指责，又或者系语重心长嘅说教。其实啊，小朋友真正需要嘅系安慰、理解同埋耐心啊。而呢啲嘢，佢哋似乎从来都冇真心俾过。我谂呢啲优等生父母唔系接纳唔到佢嘅仔平凡，而系接纳唔到佢哋自己毕生对优秀嘅执着追求啊。佢哋当呢一种期待系理所当然，跟住呢就会加诸喺小朋友身上。咁原本资质就比唔上父母嘅小朋友呢，身上就好似孭住一副好沉重嘅枷锁啊。咁嘅情况下，佢又点能够飞，点能够张开翅膀去追逐属于佢哋嘅梦想啦。有时候諗深一啲啦。当小朋友察觉自己身

上被强加咗呢啲沉重嘅期待嗰阵，有力量嘅小朋友可能会谂：凭咩要你哋嘅期待去完？要我去完成啊？佢可能会有啲愤怒，甚至会搏晒老命咁反抗，力图行出属于自己嘅一条路。而嗰啲冇乜力量嘅小朋友，可能就会慢慢慢慢咁陷入到深深嘅绝望当中，陷入到迷失当中啦。谂到呢度，我都有啲惊。喺呢度讲个题外话。原来呢，有好多嘅研究都表明，有两种职业嘅人对于佢哋嘅小朋友嘅态度好唔一样。有一种职业嘅人呢，觉得我哋嘅仔一定係要非常非常之优秀㗎。而另外一个职业嘅人呢，觉得我哋嘅仔活着就好。你估下係边两种职业㗎啦。在这里不是贴标签，而是通过一个科学的数据得出来的结论来的。

樱花时光就话活着就好嗰个会唔会系律师啊？嗱，阿子咧就话系老师同埋环卫工人。跟住咧，阿 J 话咧，我觉得可能系老师啊，睇惯咗太多太多嘅好学生。西朝耀仔就话做医生嗰个应该会觉得活着就好。我睇下仲有冇其他嘅答案先。跟住见到我哋嘅忠实听众叮叮叮叮呢就俾咗一个答案，就係老师同埋医生。是因为作为老师啦，可能尤其是教一啲重点学校啊重点班嘅老师，佢身边呢都係充满住好多好优秀嘅学生。当我个女如此唔优秀嘅时候，佢会有一种好强烈嘅挫败感。而同样我身边识嘅一啲医生啦，佢教佢哋啲仔女呢又真係轻轻有啲佛系。佛系唔代表佢话完全唔抽唔睬唔理，而係喺理之余多咗一分接纳同埋允许。或者喺日常嘅生活当中真係睇惯咗太多太多嘅生离死别啦。

0: 好多朋友都估中咗呢个答案，包括 Wendy 啊、小 J 啊等等。跟住轩仔话啦，心理学里面嘅全言接纳啦，其实好难噶。仲记得自己睇过嘅电视剧《小舍得》，里面嘅阿妈啦，因为工作嘅不顺啦，内心好焦虑啊，于是咧将呢啲焦虑强加喺小朋友嘅身上，逼住佢一定要努力读书。你提到嘅要全然接受可能好难，但系我哋人呢可以去到边度就停低都系可以嘅，唔需要话一下子变得好完美，要全部接纳，允许自己有啲部分做唔到亦都系可以嘅，因为总系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慢慢咁令到自己进步噶嘛。
1: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2: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㗎咩？
1: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2: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1: 哦，
2: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1: 老公你阴住啊！
2: 哎呀，
1: 老公你点啊？老公，
3: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0: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最尾睇下天气，预计11到12号啦，系晴好嘅天气为主。12号嘅挨晚到13号降雨会越嚟越明显噶啦。最近的早晚天气都好清凉，昼夜温差比较大，请你适时地添减衣物。听日最高温度32度。

洋葱买上好啊，我叫敏健啊。今日我推荐嘅私房歌嘅歌名系《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推荐嘅理由系咧，呢首歌好接地气，就写尽半生风雨咧，就不求轰轰烈烈，学会看淡得失，守一份从容知足，同生活和解，在日常里静待岁月开花，期许明天会更好的心境。这首歌特别适合经历丰富的人静下心来听。

0: 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今晚的今夜情为证就到这里了。如果你都想参与私房歌这个环节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的。1470090053，然后用语音的方式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同埋话俾我听你推荐呢一首歌嘅原因，然后咧我就会送翻你两张嘅签名明信片，用平信嘅方式寄翻俾你嘅。好啦，今晚嘅节目就到呢度，下个礼拜一晚上8点到10点，我哋 FM94.6 再见。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1: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漂泊，
0: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1: 佳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0: 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谊无价。说说你的礼物和赠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故事吧。

彭说，在奥斯陆的节日集市街头，前面有个男生拿了一个皮卡丘的气球，黄黄圆团团的一大个，超级可爱。我拉着身边的朋友看，然后一直盯着跟着走，跟着跟着呢，就在人群中突然找不到那只皮卡丘了，然后又特别戏剧般的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那个举着皮卡丘气球的男生。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气球啊，送给你吧。这件事情过去快五年了，每每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又浪漫又可爱。这是我在旅途中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乐，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急忙身上的海，这位朋友留言说呢，2001年在秦皇岛海边失意的我，那时接到了女友的分手电话。后来我在海边邂逅了一个西双版纳姑娘，她是千里迢迢来这里解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朋友，无奈朋友并不肯跟她回家。我们在海边谈了一个下午，鼓励彼此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临走时他送给我一个很小的翡翠的弥勒佛挂坠，和一直留在抽屉里。不知道那个西双版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在旅行中收到的一些礼物，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它有些机缘巧合，它很有可能就定格了那个旅行的特殊记忆。直到多年之后看到礼物，然后想起那个人，但他们也许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很久很久了。

近代花开说，我的礼物的故事发生在从纽约逃去温暖的迈阿密的航班上。因为那时候遭遇了情感和学习的双重重创，纽约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人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记得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非裔的大姐，很壮实，但是我发现她很热情，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一路上我跟她吐槽自己年近30仍然一个人生活，而大姐耐心地听我说完之后也开始讲她的故事。然而她20多岁的时候意外地怀孕生了几个孩子，她一个人把他们都带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她说到她现在年近50，最近刚刚被求婚，并且把手机里跟她男朋友的甜蜜的合照给我看的时候，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荡漾的依然是少女般的喜悦，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临下飞机时，她送了我一个小瓶的香水做纪念，因为香水上有一个标志是 Hope 希望。她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因为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一定会有人欣赏你，也有人爱你。来自陌生人的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比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的鼓励更有价值，对你冲击性更大，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要求，那是两个生命在交互往来的时候最真实的反馈。

0: 品全程知情知味，份份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4: 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说，他想看看那只顶着夭折的宝宝在海上漂游了17天的胡鲸妈妈。
5: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见了月光。
4: 这世上。总有我们未尽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
5: 家人有约，音乐有光，
4: 让每一种情绪被听见，让每一种遗憾被治愈，
5: 让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6: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在不能远行的日子里，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身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来的留言说，每次一个人出来旅游，最后呢，我都会有一句总结很相似，叫做世上好人真多。一个人出来旅游的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朋友聊天，你会跟陌生人和风景交流更多。比如民宿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充一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呢。虽然我哥说大家没事都愿意伸手帮人，但往往触及到钱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不过也不妨碍我觉得伸一只手就是好人，同样顾及自身利益不愿意伸手的也未必就是坏人，这都是人之常情。看到东野圭吾曾经写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但我想说，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保持谨慎，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好好的生存。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人，是得到礼物收获记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旅途上的美好的风景当做礼物送给朋友们，成为他们的记忆。你会是哪一种人呢？盖尔说，我每到一个城市啊，都要买一本书和一个纪念品寄给我的一位朋友。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所有遇到的人都是最弥足珍贵的礼物，所以我绝不能停下我的脚步，也不能停下把我遇到的风景寄给朋友们的这一份热情和温暖。

0: 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嗨，

玉布鲁说，对我来说最珍贵的礼物，最独家的记忆，是有一年甘肃青海行，和朋友自驾11天3000多公里，行程中最期待的是透明孟轲冰川，但是没有开放，所以很郁闷。不过这份郁闷在进入柴达木盆地之后就全部被治愈了。笔直的315国道穿越其中，巨大的 U 型坡宛如天路，雅丹地貌群分布在它的两旁，心入深处，始终雅丹映入眼帘，超级无敌的漂亮。沙漠中行走的艰难瞬间忘记，旅途中认识的新朋友洋洋，他送了我一块最漂亮的石头，说是纪念一下这一次同行。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而那块从吉甘地带回来的石头也一直放在我的书柜上收藏，每一次看见都会想到那次旅途中的点点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中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

0: 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 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6: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7: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8: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6: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0: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9: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13: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3: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2: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5: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1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5: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6: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5: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6: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5: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小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圈。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

0: 之旅。
1: 早上7:30，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今年月饼点揀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具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